0: 半年过去以后，新鲜劲儿一过，嗯，就开始思念城市的喧嚣了。嗯，后来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当种子来看，嗯，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他们开花结果，啊。
1: 那个此刻我们
0: 就是现在此刻正在村里边的一些小伙伴们对，这边的话就是已经开始在村子里边开始创业啊，嗯，然后开始有工作的这些小伙伴。
2: 中国很大部分一部分那个大漆都是从陕西秦岭里面产的，所以我对这个大漆啊，包括秦岭，都是有一种情怀和情结的。
3: 那原先在其他地方有工作室吗？
2: 没有。啊，有，西安市区有。
4: 感受到了华叔对于他手工艺品的那种极致的追求。
2: 再过一下，再过一点。
3: 哦，就是在这样均匀的。
2: 对对对，
3: 不用再站齐了。嗯，
2: 对，不用站。
3: 好。
4: 我当时挺怕，我一个不小心会导致他精心陶制的那些半成品浪费了。
3: 稍微好一点吗？
2: 好多，很好，
3: 可以了。
2: 那我现在放进去了。
3: 好，我关了。
2: 很好。
3: 哎，您为什么叫华叔啊？
2: 就可能觉得自己很沧桑吧，就是。可能我圈子太小了吧，就是我们漆艺工作室，你看这么冷门的专业，一个专业就不到十个人，所以我就感觉没有什么活力。
5: 中间也付出了太多的那个艰苦，所以我是放不下的，就是还是要做大漆。
2: 我现在就希望能在这儿把这个大漆工作室好好做起来，然后很多人做这个就是后来做不下去了，因为本来也没有什么就业岗位嘛，嗯，只能自己创业，嗯，所以我就希望能做好吧。
3: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种沧桑感慢慢的，
2: 就是大概就是来了这儿吧。
3: 真的吗？
2: 真的，因为这儿都是年轻人，然后很活泼，这个氛围很好。他们介绍自己的时候说到这里是共享社区，然后一起创造。嗯，对于这种理念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就非常契合。
4: 看到地超，你会发现他很多时候都会在角落里面默默地弹吉他。他是一名海归，有不错的学历背景，似乎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他跟这里似乎有一点点格格不入。
6: 让我回国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你文化语境里的环境。嗯，自然风光可以很像，但是它为什么给人的感觉不同？是因为异我的环境和我自己的文化根源这种不可调和性仍然存在。我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和我的人生活在一起。在这儿有我负责的工作，我会帮忙做这个西仓在城区的一个仓位展示。
7: 这不就是卖越南米粉的地方吗？
8: 对，然后他们会到时候把那个东西都搬走。
7: 我去了这个地方。
8: 啊，你去过
7: 这个地方？没有那个地方好。明天是休息日，提倡明天。带着刘璐去现场再感觉一下啊。
3: 一个中国的乡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呢？
6: 说起来挺玄乎，但确实是，就有一次在房间里面一拍脑袋想，我觉得我可以尝试探索一下乡间的领域，因为我关心中国的乡村，我觉得中国乡村，我关心它的美学价值。
3: 你觉得这美在哪儿？
6: 这里嘛，简要村嘛。简要村很美，但是它还可以更美。
4: 我觉得我对社区的了解又进了一步。真正你到了那个地方，发现他们不是带着压力去的，他们是带着一些期望去的，带着一点点的冒险，然后更多的是对你生活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6: 秦岭脚下的一个村子，现在是吸引了一些年轻人，
9: 属于一些小
6: 地方，然后就住下来。
2: 这就是

0: 上个月那些学员在这儿做的，就让他们每个人做不同的技法。
1: 我们自己的婚礼3、4月份也会在这儿办。
2: 啊，明年吗？
1: 对，到时候邀请你来。
2: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真的。
3: 就是人对于故乡的这种情结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年轻人打破了这种根深蒂固。他们会觉得故乡它可以被选择，它可以不是我生长的地方，
4: 这样会显瘦。
3: 它可以是一群年轻人，交往了2、3个月，就能够让我扎根在此，并且能够让我继续奋斗10多年的一个地方。
5: 阿敏提示您，咱家馍大肉香。两个人可以切开吃。
6: 来一道。
5: 老面发酵的这个工艺，跟咱小时候自己家里做馍那个流程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咱们秦岭的水好，因为我们在山底下，那个水它是地下水是流动，我觉得这个水有关系。
7: 你好，吃啊。米线肉夹馍，再来个米线，4个夹馍，4个凉粉，2个米线，2份米线，2份夹馍。来来来，自己打下啊。
6: 好 ，OK。
5: 咱们店里的这些员工也都是在山底下，也都是跟前的。咱们店又开在秦岭山脚下，顾客是到秦岭山里面玩，才到咱们家来吃饭。王莽的山水，秦岭的山水，养活了咱周边的这些我的这些兄弟姐妹。我也就是这一家店，我也不打算开分店，也不打算放加盟。等我儿子以后，他有可能也会接我的班儿，就是把这家店成百年老店。这就是我的很小的一个愿望吧。

0: 石头这一般都是在后秦岭山的河道里原里的鹅卵石，免费就是在秦岭山脚下的这些免费能吃来那个梅香味儿。大概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我妈就教我做这个石子馍，那个时候就是20多岁吧。
1: 就喜欢吃那个
2: 快
0: 啊。咱在这儿的话，咱一个是游客也比较多，这个就是在外地陕西这些乡的啥，外面的吃食虽然多这样尝了，你就想家乡的这个口味。有些是陕西乡的都是，俺我吃着好像能想起小时候我妈给我做的，我佛给我做的。

0: 刚开始有问村民什么是艺术的时候，他说是，艺术是啥，就产生一种疑问。那第二次就说格麦就是艺术，第三次就说艺术把我们改变大了。
1: 本身自然环境对我们吸引很大，在秦岭很少见到这种大面积的麦田，完了之后背后离山这么近的啊，就觉得环境特别好，而且民风也很淳朴。
0: 富艺画报画的那些老先生，他们会自己说，哎呀，把我画到这儿我会多活几年，他得为这个村子做的榜样再长一些，所以他要活得更久一些，就这种变化都是很细微的。
1: 除了这一部分固定的装置之外，来到蔡家坡随时都可以看到展览。

他要碰到植物系统的植物考了。其实前后有一个多月，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标本了，就逐渐先做标本，后来才画的这一批画。所以他们有刻板子的，有这个画水彩的。一会儿我

0: 平面上这样过去，就显得单调嘛。这个就是它有节奏，上下左右之间的呼应。
1: 嗯，这个可以高一点，那个可以低一点。
0: 35，
2: 这边
0: 压一下，把底下压一下。
3: 是用了一个锡纸，然后也是刻了一些常见的作物，比如说白菜，然后核桃、花生，然后还有葡萄这样子的。因为有些送给他们之后，他们就会自己裱起来放在家里，其实我们也挺高兴的，让他们觉得会比较开心，然后能够保留的一些物品吧。
4: 所以艺术在这里不是浮在一个表面的东西，它是跟底层的逻辑通过艺术来揭示被遮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这个生活之美。
5: 把咱蔡家坡这边打造为国际艺术村落，开始说实话真的是不理解，所以到后来以后，人就把这个东西要抽象的看，和这个咱这个田间地头一些东西很相似。茶余饭后，哎，有些人他就在田间地头，他就散步，他就看那个东西有一定的含义。

0: 我这个人是比较全能的一个人，当主持人要把各个角度、各个这个层面的人物全部都要招呼。
1: 来来来，重来一下，重来一下。啊，咱这是，我讲，咱这次，咱胳膊要一定要给搞大。
0: 咱这边也看的也多，就是那个胳膊张开一点以后，那个动作就显得有力，啊，也喜庆。
1: 咱这个胳膊看要帅，一定要帅直。这不管啥，要帅直以后看。又有个样子啊，你完了，这样难看，干看不，咱必须要打开，打开以后看有气势，对不对？胳膊给炫大，哎，
0: 在龙闲的时候才有这种动作，平常忙的时候掏钱让人家给你干这个都没有。忙霸节收完麦子或者收完玉米以后，有个规定的日子来聚会。现在一个是咱这个生活水平已经现在已经提高了，所以他在精神文明这方面，他要享受文化的这个层面。
1: 亲爱的社区乡党们，这才能用咱陕西话啊，然后大家好用普通话。
2: 咱不学万啥好的，咱学大家好就对了。
1: 咱不学大家好就对了。
2: 啊，我就学那。
3: 在这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收获的美好时节，我们怀着无比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迎来了月满华诞的欢乐时刻。
4: 自举办关中芒霸艺术节以来，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这里充满了爱与关怀。
5: 村民他展示自我的这种舞台或者是这种机会不是很多，所以当有一个很正式的舞台在这么多人面前去展示自己的时候，他其实会显得很重视这个事儿，也会有一定的紧张感，因为机会难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活动记录，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某种高光的时刻。我想把这种高光的时刻给到他们，就是让他们留住，让当别人到他家的相册里边看到的时候，他有的去讲他的关于自己的一个故事。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有自己的一个展示。你看，我们从这个乡村走出来，但是呢，又机缘巧合的又回到了乡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努力，让这个地方发生变化之后，我发现让我感觉很自豪嘛。
6: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我就是这儿土生土长的刘把人，然后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从小长到大的地方。就是每一次我放暑假或者寒假我回来的时候，我只要坐到那个大巴，一到我们那个五官河那个路口，我感觉我整个人一下就静下来，就这种舒心，这种安全感，我觉得别的地方给不了我。

0: 因为我们这儿就是没有光污染，空气山水很好，所以说星星就非常的清晰。只要是天气晴朗，就有很多客人是冲着来看星星。
1: 其实应该在这儿支个帐篷，
2: 嗯，
1: 躺着是吧？
2: 哎呀，啊，好亮！哇！
0: 许愿了没？
3: 没来得及，
0: 太兴奋，太兴奋了。就是
4: 错过了，
5: 又一步刚刚过去了。
0: 哎呀，又错过了。不能聊天，得把天看好。来不及许愿，来不及尖叫啊，来不及惊讶，就那一刻仿佛感觉就是心脏空了一拍，就什么都不想，才是真正的放松。就是我们留坝这个地方就没有工业，然后没有大的商业，就是靠山吃山。因为山好水好，所以我们才能发展旅游。
6: 陕南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特别神秘。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一听到这些歌之后，我这眼泪都快出来了。

0: 们的声音太有生活了。
1: 接着了，
2: 一阵烟呐，一阵狂风啊。
0: 这些老人非遗传承人，我觉得太丰富了，是我从来没发现过的，所以我会好好的把他们的干声啊，这次来收回去，收录回去之后，形成我的音乐理念。我最准备给他做成世界音乐这种感觉，让世界听见陕南，让世界听见大秦岭的这么一个呼唤。

0: 荞麦它是分两个月，5月开花，10月开花，一年两次，种两次。秦岭是先人的后花园，最经典，大家都会说下板去拿金伞。有过来看风水的，有过来给山画画的，有过来给山起名字的。这个民宿实际是我弟他一手打扮，他就很喜欢民宿，这个是我替他在这边主理，就是这块的景把我们吸引了。
1: 在这次行程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又去了商洛。
2: 比较泥泞的，
3: 昨天还下雨，但是今天太阳出来之后，它这个也可以走了。
1: 圆圆常年在气象站监测空气质量，他告诉我5月至9月这里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他能非常耐心地跟你解释，我会觉得那不是一个非常高高在上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工作方式，它是离我很近的，它观测的就是我所站着的那一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
3: 二山晚霞，
4: 这个晚霞漂亮，
3: 很有名的这个。
1: 秦岭以宽厚博大的胸怀滋养生命，抚慰心灵。它不仅留住了热爱它的人们，也包容了每一颗在此扎根奋斗的心。他们以山水为家，在秦岭脚下生活、劳作、创业，开创出全新的生活方式，把每一个寻常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0: 每一样子它的薄荷它的纹理它都不一样。
1: 手工做香的就我们家一直传承在做，
2: 不用扶，
1: 现在就是我带着拜拜在做。
3: 哪好不如家好，还是比较喜欢西安这个城市的。
4: 没有接触过蓝田玉，但是来到这儿之后我发现完全激发了我对蓝田玉的好奇。哇，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0: 冷冻后似雪糕。
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有乃富之风啊。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们星球的故事，是一部以变化为主题的史诗。在所有的自然元素中，水是最为重要的一条脉络，它指出了高度多样性的生命锦缎。它记录了生灵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它塑造了万千景观，它是生命的关键。最终，水将它所触及的一切与生命紧密相连。中国陆地领土从青藏高原到长江三角洲，总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在这个全球气候动荡的时候，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却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共同命运。我们星球的水循环随水而去，处处都有震撼人心的生存故事。

经风雨洗礼和烈日暴晒，大河的入海口总是变幻莫测。位于中国东部黄海之滨的盐城大丰湿地，是一个独特物种——麋鹿的家园。这些神奇的动物已经存在了约200万年。数千年前，人们就已经发现了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它主体宽大，侧体发达，适合在泥沼中行走。长尾如牛，用以驱赶蚊虫。雄鹿生有枝杈般的脚，却长着一张马的脸。100多年前，在他的故乡中国，麋鹿被宣布灭绝。幸运的是，一些个体在英国的庄园里幸存下来。后来一小群麋鹿终于重返故土。每年，年轻的雄鹿都会长出附着绒衣的鹿茸，轻轻地试探着鹿角的用途。今天，它们还是和睦的兄弟。到了春天，就会成为竞争者。盐城湿地是多种地貌拼接而成的生态拼图。这片西湖曾是大海的一部分，随着海水退去，它蜕变成了淡水湖。水面上漂浮着一片片嵌叶编织的绿道。

凭借超大的脚掌，水蛭可以分散体重和调整重心。它优雅地行走在嵌叶上，它的伴侣留下了四枚蛋，现在将由它独自承担孵化的重任。但这个社区的生活并不宁静，徐福欧经常会来骚扰巢中的水蛭。虽然水蛭体型更大，但出于某些实际考量，他容忍了这些咄咄逼人的邻居。徐福欧凶猛且领地意识极强，这是在这片热闹戏湖中生存的利器。水蛭得到了候鸟的保护，也得付出相应的代价。

去赴欧会欺负落单的水质雏鸟，偷窃别家的筑巢材料，但也会驱赶外来的同类。对于漂浮小岛上的居民而言，做出这样的取舍是值得的，但在某些地方没有妥协的余地。在遥远的北方，水量充沛的内陆河蜿蜒流过内蒙古草原，最终流入达里诺尔湖。数百万年前的火山活动造就了这个内陆湖，湖水高度盐碱化，达里诺尔湖是地球上最极端的水生栖息地之一。湖面上岩冰消融，春天来临，冬季华子鱼蛰伏在湖心深处，但湖心碱性太强，不适于产卵，它们必须前行。数以万计的华子鱼将前往淡水水域，开始为期20天的产卵冒险。浅湖生活为华子鱼赋予特殊天赋，它们的内脏和鳃能够调节盐分的摄取，高效利用氧气的能力赋予它们逆流而上的能量，直至成功抵达，它们也没有片刻喘息。达里诺尔湖正位于候鸟迁徙路线上，密集洄游的华子鱼成了他们的盛宴。

在能量几乎耗尽时，华子鱼终于抵达了适宜产卵的淡水河道。雌鱼将卵产在植物与岩石上，等待雄鱼使其受精。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来青日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日长隆欢迎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在夜与昼中寻找生机。在冰与火的锤炼中成长，在海洋与陆地的交汇里畅想，在生与死的高原上共同塑造。

南部的广西，最标志性的景观是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远古河流入海途中，一路雕琢着山峰，形成了石灰岩峰林，如哨兵一样耸立。几百万年时光的雕琢，让广西成了一个奇峰密布、河谷幽深的所在。一个独特的生态天堂。这里是世界上最神秘灵长类动物的家园。

着标志性墨西干发型的白头叶猴，生活在封闭的生态岛屿上，全球仅存约1500只。它们拥有肌肉发达的四肢和用于保持平衡的长尾，能轻松攀上高耸的石峰。白头叶猴以大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占据一座山峰。这只刚满月的白头叶猴宝宝身着耀眼的金色外套，它渴望攀登，在悬崖边活动是它的第一堂也是最重要的一课，为此它愿意冒险。

随着夜幕降临，为躲避黑暗中的捕食者，避免意外，分散各处的家庭成员陆续返回聚集地。

色中，每个成员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归途。白头叶猴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妈妈要为他俩保持平衡。很快，他们回到了族群的怀抱。作为这个攀岩家族最小的成员，白头叶猴宝宝必须学会在天然的石头舞台上独自攀登。

过台湾省的琉球屿周边，温暖湛蓝的海水中有一个生机盎然的水生世界，珊瑚礁中住满了海洋生物，

一只绿海龟在海浪中自在滑翔。它以这里丰富的海草和藻类为食，无形中也维持了海洋生态的平衡。鱼群在海葵摇曳的触手间穿梭觅食。海葵是水母的远亲。鱼类在珊瑚礁生态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大量摄食藻类，减少了藻类对珊瑚的覆盖，保护了珊瑚的健康生长，也就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绿海龟在陆地上产卵孵化，而后回归大海。虽然它们能屏息几小时，但仍需浮出水面呼吸。仅有千分之一的幼龟能抵达安全的深水区。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年代，历经数次物种大灭绝，它们的寿命可长达一个世纪。它们会穿越数千公里，进行无尽的探索，但最终，它们总要回到出生的地方。因大量摄食海草与藻类，绿海龟体内脂肪富含绿色素，使身体呈现温润如玉的色泽。同时，成年海龟的甲壳也是各种藻类、寄生虫和藤壶的家园。这只年轻的海龟蹭来蹭去，想要磨掉那些讨厌的乘客。清理工作尚未结束，海龟与栖息在珊瑚礁缝隙中的清洁鱼之间存在着默契。这些清洁工会让海龟的背甲保持干净。广西南部的涠洲岛是由多次火山喷发形成，最后一次喷发约在7000年前。今天，大自然的又一谜团在这里上演。一群难以捉摸的布氏鲸浮出了水面。一个世纪前，人类才首次确认这种神秘鲸鱼的存在。它们生活在哪里？会在何处现身？一直是未解之谜。科学家推测，5000万年前，布氏鲸的祖先或许是陆地哺乳动物。经过漫长岁月，它们完成了从陆地到海洋的迁徙与蜕变。这些巨大的深海生灵仍需浮出水面呼吸。它们身长超过12米，体重将近20吨，需要不断进食。布氏鲸通常集体围猎，包围鱼群，协同作战。它们吞下巨量的鱼虾和浮游生物，张开喉者困住猎物。

每年九月，布什鲸会在涠洲岛附近出现，但它们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仍是一个谜。这头小鲸或许能提供线索。鲸类的哺乳期通常在六个月左右，问题是这个巨大的婴儿究竟能跟随母亲有多远？涠洲岛周边水域是富含营养的洋流的重要通道，通过吞吐大

0: 量海洋生物，每头部石鲸都成为一个流动的生态流转系统。在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史诗中，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角色，我们都是自然的精妙平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海南岛的红树林中，潮水每天起起落落，每当潮水退去，红树的呼吸根显露出来。这些神奇的植物适应了半咸水生活，随着泥土露出，它们的种子也获得了扎根萌芽的机会。此刻，一个地下世界开始活跃了。这是招潮蟹，它那只巨大的螯足像极了一把小提琴。雌性招潮蟹有两把对称的小钳，灵活如镊子，很方便进食。雄性招潮蟹则被大螯拖累，不得不更努力地取食。它还有另一项重要任务，招潮蟹把腿圈成篮子形状，用来修缮房屋。旧的泥沙被搬出，新鲜的沙土被运入。他用大螯丈量洞穴的宽度，判断它能否抵御潮汐，为即将到来的宝宝准备安全的育婴室。作为一只螃蟹，它做得相当出色。现在，整个社区热闹起来。年轻招潮蟹的勤奋引来了麻烦。一个不速之客看中了它挖掘的洞穴。这是大螯之间的较量，这里的法则是胜者为王。潮水正在上涨，必须抓紧时间。最终，入侵者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不会屈服，他转身离开，去寻找竞争较少的居所。当海浪开始侵蚀红树林，招潮蟹回家了。它们拥有精准的生物钟，能敏锐感知潮汐。一个安全的洞穴是招潮蟹最宝贵的资产，是养育幼蟹的摇篮。红树林因为沙土被翻松而受益。对于那些洞穴靠近海岸的螃蟹，速度至关重要。年轻的招潮蟹和他的配偶用大块沙土为洞口加盖，终于完美封顶。潮水来临，每一只招潮蟹都已安然栖身洞穴，静待明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把老帅来迎。
0: 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六月是麋鹿交配的季节，这个季节充满仪式感。成年雄鹿用泥浆和草屑装饰身体，以显示自己的独特。感受到挑战的临近，一头年长的雄鹿紧紧守护着它的雌鹿群。其他年轻雄性在一旁观望，他驱赶着靠近的单身汉。

一个对手出现了，鹿角上挂着一块绿色的渔网。他们互相打量，成熟雄鹿间的决斗充满仪式感，然后撞击开始。

挑战者放弃了。未来还有机会，没有谁能永远不败。时代已然改变，麋鹿用人类世界的废弃物装饰自己。他们再一次受到了人类活动的波及。问题是，我们是否真正意识到了我们对自然的影响？尽管面临挑战，今天的盐城湿地仍然是淤泥与潮汐共同塑造的杰作。受益于这片受保护的土地，上千头麋鹿再次繁衍生息，这是大自然最伟大的回归故事之一。数百万候鸟再次停歇换羽越冬。在湿地的另一端，另一场戏剧正在上演，只是规模小得多。这只西弗欧雏鸟醒来，发现自己独自漂浮在浮萍中。它体型已大，父母无法带着它飞行，只能督促它自己游回巢穴。但这是它第一次独自下水，沼泽地的生存法则是严酷的，雏鸟必须独自熬过这场考验。但它似乎迷失了方向，父母出尽招数引导它游回来。它们反复地上下翻飞，小鸟继续向前，最终它抵达了坚实的地面，巢穴近在眼前。这只小西弗欧完成了它的首次伟大冒险，学到了生存的第一课。这个地带既不属于纯粹的陆地，也不属于完全的海洋，这是两个世界的交汇地带，维系着地球生命的健康延续。就像这些萌发新芽的耐盐红树林，它们学会了在咸淡水交汇处生活。潮起潮落间，一个不易觉察的世界时隐时现。

脚眼沙血，通常不在白天出现，但此刻它却在这里，等待下一波浪花的到来。这反常的行为，是为了把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它站在岸边，抱着一团蟹卵，每一波浪涛都会带走它的一部分孩子。

成年沙蟹练就一项绝技，它能在沙土中汲取水分。雌蟹站在潮线上，目送下一代开始他们的旅程。

海龟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它在数千公里的开阔洋面和珊瑚礁间自由生活。但是庇佑着四分之一海洋生物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正在迅速变化，去年海水升温导致了大规模的珊瑚白化，这是环境恶化的警报。海水变暖也同样威胁着海龟。幸运的是，海龟与珊瑚礁能够相互助力，恢复平衡。作为食草动物，海龟取食海草、海绵和藻类，能促进珊瑚礁健康生长。反过来，珊瑚礁结构的生长会吸收水中的二氧化碳。这位水下园丁的命运与海洋栖息地的健康，乃是我们整个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广西的古老河道也历经变迁，在喀斯特石灰岩的丛林中，生命循环不息。白头叶猴宝宝快速成长，它的脸庞和四肢从金色逐渐变为成年猴独特的黑白分明。

夜幕降临，他必须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独自返回悬崖边的家。对成年白头夜猴，这是日常路线，但对首次长距离攀爬的幼猴，这是一次只许成功的挑战。在这样的高度，一步踏错便是致命。

经历几次惊险的滑落后，这只年轻的白头叶猴终于回到了猴群在喀斯特山壁上的夜宿地。今夜他将在南中国璀璨的星河下安然入睡。在海洋文化中，脚眼沙蟹是适应能力的象征。

在一个月圆之夜，潮水比平日更高，脚眼沙蟹正忙于修整它的家园，它们在涨潮时钻入沙中，退潮时现身。它能把沙子抛到30厘米外，脚眼沙蟹站稳脚跟，准备迎接波浪的冲击。对于所有生活在山海之间的生命，适应变化的能力至关重要。进化也赋予了这些鸟类在湿地变换的环境中生存繁衍的本领。水质幼鸟出壳便能行走，但在它们强壮到能飞翔之前，雄鸟必须确保全家有个安全的歇息处。这里没有坚实地面，也缺乏植物遮挡，它的羽翼就成了幼雏的以洞巢穴。这里有足够空间让孩子们依偎在一起。它弯曲双腿，缓缓蹲下，直到最小的雏鸟也被完全覆盖。或许人类对星球运行机制的探索都源于我们内心深处对归属感的追寻，以及在自然界中找到自身位置的渴望。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的角色如同所有生物一样，是动态且不断变化的。即使是林中最小的花栗鼠，也懂得未雨绸缪。

科学能够预测未来，正如夏去秋来，冬尽春至，大自然设定的节奏是我们可靠的向导。这不仅仅是关于多样风景与奇趣动物的故事，也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故事，是我们共创的史诗。气候变化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多的物种被迫适应迁徙或面临灭绝的危险，如冰川消退、森林萎缩，全球气候越来越变幻无常。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将是深远而广泛的，但我们能从周遭无数景象中找到线索。生命在面对变迁时拥有惊人的韧性，中国的自然故事向我们诉说着关于星球的过去与未来。最重要的启示是，所有生物之间，所有环境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无论规模大小，这些变化都是我们的世界在发展，在创造奇迹过程中的一部分。

或许我们试图了解一个国家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是在凝视一面镜子，镜中折射出我们对自己的期望。

球上生命的故事，是我们彼此间羁绊的故事。它召唤我们，怀着智慧与同情心去行动。因为在保护自然世界的同时，我们不仅守护了星球的奇观，也为我们定义了何以为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

瓜爆，行踪隐秘，力量惊人，动作敏捷，他们拥有非凡的跳跃能力以及令人惊叹的速度。悄悄跟踪和伏击是这种独行猎手的必杀技。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花豹都能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中完成猎杀。它们无疑是食性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花豹是杰出的猎手，但是它们并非每次出击都能得手。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在这里，雨季和旱季的更替以及不断变化的河流系统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食草动物前来觅食。当然，这里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对于这位独行猎手来说，捕猎是生存下来的关键。

此时刚刚进入旱季，一只雌性花豹注视着这片食物丰富的广阔猎场，它不断地在领地里留下气味标记。 来驱赶竞争对手。独居的雌性花豹必须随时做好捍卫领地的准备。它平均每天需要摄入将近2000克的肉类。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潜入了卢安瓜河谷的一条沟壑，缓缓靠近它最喜爱的猎物——高脚羚。雌性花豹的听觉极其灵敏，可以帮它精准锁定目标。据说。 花豹能捕捉到超声波，利用这种能力，它们可以察觉到猎物的细微举动。在沟壑的掩护下，雌性花豹悄无声息地接近了目标，高脚羚丝毫没有察觉。 快速奔跑见长的高脚羚能通过之字形路线躲避捕食动物的追击。在逃跑时，

高脚铃一次能跃出好几米的距离。另外，高脚铃的嗅觉也十分灵敏。如果高脚铃处于下风向，捕食动物将不会有任何机会。雌性花豹想出了一种聪明的策略。在混合着高脚铃尿液的泥土中打滚，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气味。这种巧妙的伪装方式足以迷惑高脚铃。

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并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高脚羚接近了沟壑边缘，雌性花豹做好了出击准备。

自行动的雌性花豹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个不速之客靠近了，雌性花豹只能先放开猎物，它弓起背走上前去。向入侵者发出警告，他摆出了迎战的架势。

好在这只是一场误会。入侵者把尾巴高高竖起，这是花豹之间表示友好的方式。这只雄性花豹来这里是为了交配。雌性花豹放下戒备，接受了雄性的求爱，暂时把猎物抛到了脑后。猎物的气味早已扩散到了远处。一群善于把握机会的食腐动物被吸引了过来。以凶猛著称的猎狗，据说能杀死成年花豹。这一次，他们只是偷走了猎物，并没有去招惹花豹。两只花豹完成交配后，就会各自离开。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开始寻找新的目标。角马是行动敏捷的动物，它们反应迅速，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

弱小的角马幼崽是理想目标。雌性花豹的足垫能使它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为了避免被警惕的角马发现，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同时做好了攻击准备。

0: 雌性花豹毫不费力就制服了猎物，这一次必须确保到手的猎物万无一失。 于是，雌性花豹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绝技——爬树。这能防止刚刚得手了的猎物被其他动物偷走。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看似不可能的攀爬行动呢？ 花豹拥有灵活的肩胛骨和发达的肌肉，即使叼着100公斤重的猎物，它们也能爬到树上。花豹的锁骨高度退化，仅通过肌肉附着，而非直接连接骨骼，所以花豹的前肢活动范围极大，行动极其灵活。另外，花豹的前爪上有一个旋趾。 可以帮助花豹在攀爬时抓牢树木，头骨顶部有明显的矢状脊，能够附着强健的颌部肌肉，使花豹拥有惊人的咬合力。花豹可以把猎物拖到15米高的树上。 以避免被狮子和猎狗偷走，然后花豹下树时会头部朝下，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这种聪明的策略能防止猎物再一次被偷走。未来几天，这只雌性花豹可以安稳地享用猎物了。
1: 往前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卢安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对于所有动物来说，获取食物都变得更加艰难。雌性花豹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过去一个月里，花宝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宝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她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下一个目标，非洲油猪的体型不及高脚羚或角马，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油猪的一举一动，突然发起了进攻。花豹妈妈得手了，她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猎狗群又出现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躲避。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他决定改变捕食策略，增加自己在旱季捕猎成功的概率。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豹妈妈准备运用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捕食策略。花豹妈妈爬到吊瓜树上，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猎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花豹妈妈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她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并不是理想的目标。于是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

这一集堪称完美。花豹为什么能上演俯冲绝技？树上的花豹妈妈在发动攻击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花豹妈妈从这个高度落下仅需约0.7秒，大大缩短了出击时间。高角羚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拥有宽广的视野，但是高角羚通常只会关注四周的威胁，并不会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另外，花豹妈妈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能帮助她精准锁定树下的高角羚，它的尾巴。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在水平方向能跃出近6米的距离。花豹还能利用立体视觉和深度知觉来判断它和猎物之间的距离。大约5.5米的距离完全在花豹妈妈的攻击范围之内。俯冲策略非常有效，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角羚的颈部，

这只高脚羚能为花宝妈妈补充她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她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

鞍瓜河谷的雨季到来了，雨水滋润了万物，带来了勃勃生机。这里白天的气温通常在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波动。多样化的栖息地为各种食草动物提供了生存空间，它们大都是花豹的捕食目标。

花豹的活动范围极广，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于猎物，花豹也不挑剔。花豹可以捕食超过90种不同的动物。只要是花豹能追得上的猎物，几乎都是他们的目标。

两只幼崽已经可以尝试吃一些肉食了，花豹妈妈将捕到的松鼠喂给它们。开始独自捕猎之前，两只小家伙还需要学习许多技能。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继续外出捕猎。但在离开之前，她必须把幼崽转移到新的藏身处，以确保它们的安全。外出捕猎的雌性花豹有时一次会离开幼崽长达36个小时，而在此期间，幼崽随时有可能面临危险。在饥饿的驱使下，花豹妈妈决定采取一种特殊的捕食策略。在白天的开阔草地上，利用身上的斑纹作为伪装，缓慢地靠近觅食中的猎物。与此同时，充满好奇心的花豹幼崽决定外出探险。他们离开了藏身处，进入了开阔地带。很快，两只小家伙就引起了一群狒狒的注意。狒狒不仅体型较大，异常凶猛，而且还拥有尖利的牙齿和强壮的下颌。这种贪婪的杂食动物开始向花豹幼崽逼近。在距离幼崽几公里的地方，花豹妈妈准备向锁定的猎物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悄悄靠近，蓄势待发。

然而在花豹妈妈的领地里，到处都有警惕的目光。松鼠发现了花豹妈妈，并发出了警报。花豹妈妈过早地暴露了，高脚羚就这样从花豹妈妈眼前逃走了。在花豹幼崽们的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准备对脆弱的小家伙们发动攻击。感受到危险的花豹幼崽立即分散逃跑，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则爬上了最近的树木。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狒狒也是爬树高手，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了藏身处，呼唤着孩子们。

只有雄性花豹幼崽迎了上来。雌性幼崽不见了。

接下来的九个月非常关键，花豹妈妈必须全力照顾好幸存的雄性幼崽。为了增加这只幼崽的生存概率，花豹妈妈必须继续捕猎。这一次，她要以狒狒为猎物。这是花豹幼崽学习捕猎技能的绝佳机会。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花豹的皮毛上布满斑纹，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位捕猎高手希望自己的伪装足以迷惑狒狒。花豹妈妈把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缓缓地向前移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想隐藏起来并不容易。一只狒狒发出了警报，花豹的冲刺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

0: 有了这只猎物，花豹幼崽将暂时不会挨饿。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

0: 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战果有限，不足以让花豹妈妈充分补充能量。所以，随着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决定采用一种夜间捕猎技能。很多猫科动物都不敢涉水，但在水塘边，花豹妈妈发现了新的机会。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可以在黑暗中捕猎。花豹的视网膜上有着密集的视杆细胞，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夜间光线。高度警觉的尖齿狐獴迅速做出反应，躲开了花豹的攻击。面对滑溜溜的猎物，花豹妈妈起初也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她必须迎难而上，

到了回报。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花豹能够在多种栖息地中获取食物，繁衍生息。时间一天天过去，花豹妈妈不可能一直为自己的幼崽提供食物。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她耐心地教导小家伙，教他如何爬到高高的树上和自己一起进食。通过嬉戏玩耍，幼崽逐渐学会了如何跟踪和猛扑。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转眼间，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迎来独立的时刻。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对于花豹幼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只美味的松鼠更有诱惑力了。

行动敏捷的松鼠迅速爬到树上，摆脱了花豹的追击，并发出了嘲笑般的叫声。看来花豹幼崽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花豹幼崽一直在跟随妈妈学习捕猎技巧。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捕到过任何猎物。这一次，花豹幼崽发现了机会。一群黄嘴环鹳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卢安瓜河的岸边。黄嘴环鹳又尖又直的鸟喙能轻易啄瞎花豹的眼睛。花豹幼崽盯上了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哪怕是捕捉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对花豹幼崽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他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那么如何才能抓到随时能飞离地面的黄嘴环鹳呢？对于几个月后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花豹幼崽来说，完成一次猎杀无论对于生存还是信心都至关重要。花豹幼崽非常冷静，并做好了准备。对于这位无所畏惧的小猎手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种空中特技呢？花豹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捕食策略。

略。对于会飞的猎物，花豹幼崽首先会瞄准黄嘴环冠的尾部，以免被尖锐的鸟喙划伤。

他的出击如此迅猛，以至于黄嘴环鹳根本来不及改变方向。然而这一切的背后也有着周密的计划，这群黄嘴环鹳会反复沿着同一条路线飞行，所以花豹幼崽选择在它们的飞行路线上蹲守，并在黄嘴环鹳接近时一跃而起发动攻击。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对于这位小猎手来说，这就像一枚荣誉勋章。 但在完全独立之前，他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花豹妈妈此时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大的猎物。

这对母子共同进食的机会不多了。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花豹幼崽填饱了肚子，它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捕食策略和生存技能，这让妈妈倍感欣慰和自豪。

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猎手和猎物不断上演着终极对决。花豹凭借令人惊叹的捕食能力，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作为一种全能型顶级捕食者，花豹可以在陆地上、水中以及空中捕猎。这也正是这种猫科动物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狼，是群居顶级捕食动物，它们体格强壮，动作迅猛，拥有顽强的意志力，它们聪慧，懂得协作围堵猎物，运用计谋征服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每种狼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它们要面对的生存挑战各有不同。本集中，我们将通过跟踪拍摄这两种狼，深入了解狼的社会性、适应性和捕猎策略。这里是加拿大。

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最北端，荒芜的山地与苔原几乎常年被严寒禁锢。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连续六个月的极昼，太阳会一直处于地平线以上。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动物们必须尽早学会这里的生存法则。这只雌性北极狼显然深谙此道，它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自己的族群。这只雌性北极狼已经6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像它这样独自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交流感情，巩固群体关系。只有保持紧密联系，族群成员之间才能更好地合作，成功捕获猎物。北极狼群所有成员都与雌性首领存在亲缘关系，成年的女儿们会帮助雌性北极狼首领向幼狼传授生存经验，但所有的责任最终都会落到雌性北极狼首领的肩上。北极狼群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他的指挥，尤其是对捕猎时间和目标的决策。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在极夜来临之前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机会。他的任务是让北极狼群保持最佳状态。四周还没有任何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已经开始为捕猎做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两个鼻腔可以独立工作，分别感知来自左右两侧气味的强弱。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锁定猎物所在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凭借立体嗅觉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它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地区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凭借强健的体魄占据了生存优势。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两只麝牛相撞时产生的冲击力堪比两辆汽车迎面相撞，半米长的弧形尖角从头骨两侧向外延伸，那是它们的致命武器。麝牛只要摆动头部，就能把利刃插进捕食者的身体。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

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选择伏击，也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台原上持续了上万年。 北极狼群的速度更快，麝牛很清楚这点，于是他们摆出了防御阵型。麝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想办法突破。

他带领狼群在射牛群外围寻找机会下手。终于，北极狼群在射牛的坚实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射牛幼崽惊慌失措。恐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

北极狼群协同开展进攻，从两侧夹击，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稍有不慎或反应不及，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但这样一只射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射牛长有厚实的皮毛，对北极狼来说，要咬穿这层铠甲很有挑战性。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射牛，于是选择将它赶走，转而集中力量攻击射牛幼崽。北极狼群是如何打破射牛的坚固防线的呢？成年射牛围成一个圆圈，将幼崽和体弱的成员护在中间，外围成员头朝外，紧密地挨在一起，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空隙。由于北极狼群在体型和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他们便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在雌性北极狼首领的指挥下各自就位，对射牛群形成包围态势。每只北极狼都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高水平的协作能力使北极狼群成为了高效的捕猎团队。他们小心地试探射牛群的弱点，通过协同佯攻打破射牛的阵型。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狼群只需要等待猎物犯错。雌性北极狼首领一旦发现漏洞，就会带领狼群向射牛发起进攻。

在制服射牛幼崽的过程中，雌性北极狼首领会防范射牛群靠近。他带领部分狼群成员驱赶试图援救幼崽的成年射牛群。雌性北极狼首领年纪大了，反应速度也变慢了。

0: 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只有雌性北极狼首领没有进食。 身伤痕，独自走向了远方。如果他不再回来，这个北极狼群或许很快就会分崩离析。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哇！
2: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
3: 分享就是种快乐，有乃富之风啊！来，大家分享就是种快乐，还不是遗传我的？<笑>分享就是种快乐，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岁比比，耶！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
4: 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美好时光海苔。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怎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来亲热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 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跑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8: 冷冻后4雪糕。
9: 哇，这明明是雪糕。
10: 为什么四雪糕？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1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
12: 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3: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14: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0: 雌性北极狼首领已经消失2天了。他在捕猎中受伤后，狼群其他成员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忠诚的同伴们大声呼唤，希望首领回归狼群。整个族群需要首领。 然而他走了，北极狼群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首领，他们必须尽快选出新首领。

他的妹妹们按在地上，毫无疑问，他在彰显自己的地位。他的妹妹们夹起尾巴，蜷起身体，用肢体语言表明自己的顺从。 成员们屈从于长姐的实力，新首领产生了。长姐通过高高在上的姿态，确立了自己首领的地位。北极狼群的生存十分依赖优秀的首领。 新首领接过了重担，随着冬季的临近，他需要领导狼群成功捕获猎物。如果失败，他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北极狼群的新首领需要巩固地位，而在向南数千公里的地方。 黄石国家公园的高山上，提早下起了雪。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其中包括北极狼的近亲。 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和北极狼相比，它们体型更大，更加强壮，能对付比麝牛更大的猎物。灰狼的领地意识很强，狼群之间为争夺领地经常爆发激烈的争斗。 延续了十几年的族群，可能在几小时内瓦解终结。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是领地争斗的幸存者，它如今形单影只，无依无靠。它失去了所有同伴。 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做决定。迫于饥饿，雌性灰狼选择了一个危险的捕猎目标。这是北美洲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要阻止雌性灰狼捕杀自己的幼崽。 雌性灰狼只有把成年美洲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

没有同伴配合行动，面对这么大的阻碍，雌性灰狼毫无胜算，他只能罢手，继续寻找更合适的猎物。 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因此在冬季很少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它们在孤狼眼中都是不错的猎物。一只马鹿。 雌性。

灰狼已经饥肠辘辘。马鹿体重可达300公斤，肩高1.5米，对孤狼而言绝不是可以轻松捕获的目标。马鹿的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和灰狼相比，在渡过湍急的河流时，马鹿更占优势。雌性灰狼别无选择，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0: 羊通常会用有力的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使劲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很难踩到地面，无法借力扳倒猎物。他精疲力竭，不得不爬上河岸，放弃追捕。雌性灰狼只能寻找在陆地上捕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拥有自己的狼群，否则生存将变得越来越难。回到加拿大北极地区，大雪还没有覆盖低处的平原，但极夜再过几周就要开始了。很快，太阳会落到地平线以下，寒冷的冬季长夜将持续6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新首领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极狼群中弱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冬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把老师来引。
3: 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3: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户部飞鸿，如

0: 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新首领懂得随机应变，他盯上了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

没想到，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周围接近360度的情况。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长达6个月的极昼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很难偷偷接近北极兔，展开追逐也难以占据上风。北极兔的奔跑速度与北极狼不相上下。不过北极狼的头脑更胜一筹。北极兔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北极狼充分利用了地形条件。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新首领布下陷阱，把猎物逼入两座山坡中间的低谷，他的两个妹妹就等在那里。做好了出击准备，新首领终于掌握了指挥权，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可惜这次他们得到的回报太小了。冬季马上就要到了，春季时出生的麝牛幼崽到此时已长得更加强壮。随着气温降低，北极狼群即便只是保持体温都要耗费大量的能量，他们的机会不多了。要想活下去，北极狼群只能挑战终极对手麝牛群。回到黄石国家公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它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它和它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

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对彼此的爱意。他们即将建立一个新的狼群。现在，这个新狼群可以尝试捕猎体型更大的猎物了。马鹿进入他们的视线，马鹿的大耳朵像卫星天线一样转动，不停地收集声音信号。他们知道有狼靠近了，但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鹿不知道该往哪边跑。包围了。这三只灰狼或许成长于不同的狼群，在捕食策略上他们达成了一致。这个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而且他们善于合作，

雌性灰狼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将马鹿朝狼兄弟所在的方向赶去，准备前后夹击。灰狼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锁定了最虚弱的马鹿作为目标。 现在只需要让猎物跑得筋疲力尽，然后瞄准大腿出击，同时避免被马鹿有力的蹄子踢到。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他们的合作成效显著，狼群有可能逐渐发展壮大，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黄石国家公园里的另一个灰狼群早已发展壮大，他们有25个成员，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狼群之一。冬天到了，必须让所有成员吃饱。这个狼群打算捕猎北美洲体型最大的猎物。美洲野牛。最后一抹阳光扫过加拿大北极地区，北极狼的家园在冬季变成了一片冰雪荒原。再过几天，太阳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未来6个月，这里将很难见到阳光。饥饿的北极狼群陷入了绝望，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麝牛必须努力挖掘才能找到食物。

狼群的能力。

他紧绷神经，一边看着射牛群组成防御阵型，一边回忆自己的妈妈是如何组织狼群对付射牛的。北极狼群终于选定了目标，准备展开集体行动。他们各自就位，包围了射牛群。引诱成年射牛脱离阵型，恐慌气氛逐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新首领带领北极狼群直奔射牛群中最弱小的幼崽。他们饿坏了，这是他们数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但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新首领的妹妹们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而新首领负责制服射牛幼崽。杀死猎物之后，他也来帮助妹妹们对付成年射牛。这样的默契配合在一个月前难以实现，

新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成功战胜了成年社牛。北极狼群已经饿了好几周，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这两只社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新首领为北极狼群赢得了最大的生存希望，他成为了和妈妈一样出色的狼群首领。

拥有25个成员的灰狼群打算捕杀一只巨大的猎物来填饱大家的肚子。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而美洲野牛是这片土地上体型最大的猎物。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注定会发现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

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 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巨大的捕猎行动。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是麝牛的2倍左右。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猎物的各方面实力与灰狼不相上下，而且。 他们还拥有半米长的尖角。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 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双方的奔跑速度相差不大，谁输谁赢要看耐力。 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可以这样跑上一整天。追逐持续几个小时之后。 他们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它。这样的猎物不是轻易就能捕获的。

另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它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 狼是如何征服这些体型比自己大、比自己强壮且速度与自己相当的对手的呢？灰狼善于奔跑且耐力很强，但美洲野牛的生存能力同样出色。了解地形之后，灰狼会将美洲野牛群赶到积雪较深的地方，然后紧紧跟在后面。 支撑美洲野牛巨大身体的蹄子相对较小，会陷入积雪之中，踩出坚实的小路，狼群的追逐会因此变得相对轻松。灰狼的脚掌相对宽大，可以分散体重在雪地上的压力，不至于陷入积雪。这种策略使灰狼在追逐过程中减少了能量消耗。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 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

灰狼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它们的犬齿有6厘米长，可以牢牢咬住猎物。直到最后制服猎物，整个狼群得以饱餐。在严酷的季节里，这样的

作为北美洲的顶级猎手，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灰狼都是真正的捕猎大师。他们兼具强大的力量、耐力以及合作能力，可以战胜许多强壮的猎物。狼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和捕食策略，因此长期占据着食物链顶端的位置。但离开了狼群的孤狼实力大大减弱。狼虽然不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但团结起来，他们就是可以对付任何猎物的强大猎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世界上有一些地方人迹罕至，例如极地地区，广袤的冰原之上人烟稀少，仅有少数动物栖息，寒风与冰雪才是这里的主宰。让我们一同踏上极地的雪域冰原，去寻访栖居于此的生灵。想要了解地球两端的冰雪世界那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不妨亲身前往南北两极一探究竟。如今南极洲的环境状态非常不稳定，北极地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气候变化扰乱洋流，温室气体增加，加剧海冰融化。未来30年，北极预计将有近一半的海冰消失，甚至可能出现夏季海冰全部消融的情况。极地环境巨变造成的严重后果已波及全球，而海冰融化对全球海洋的影响尤为显著。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也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威胁。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原名斯匹茨贝尔根群岛，意为尖峭的山地，得名于岛上未被冰川覆盖、陡峭挺拔的高山。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既不是海象，也不是然海豹，而是那陡峭崖壁上吵闹个不停的三趾鸥。一只幼年北极狐到崖底觅食，在三趾鸥中引起了一阵骚动。

不过鸟类有一项北极狐难以企及的优势，它们有翅膀可以飞。北极狐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高处的三指鸥，无计可施。

在野外，觅食与生存是永恒的主题，这在北极也同样适用。不过有些时候，动物们只能空手而归。常年被冰雪覆盖的北极宛如世界的尽头，在这里自然偶尔也会给予一些意料之外的馈赠。北极熊每天行走的距离最远可达80公里，它们嗅觉灵敏，能够闻到30公里外猎物的气味，哪怕猎物躲在冰层之下也逃不过它们的鼻子。然而这只北极熊追踪的目标有些不同寻常。这是一具鲸的尸体，除了几只比北极熊先到一步的海鸥，没有其他动物跟它抢食。

这对北极熊来说是个不小的收获。鲸肉在低温之下还算新鲜，称得上是顶级大餐。

在自然界，改变很少毫无预兆的突然发生。当然，在浮冰上撞见一只饥饿的北极熊这种突发情况除外。很多时候，改变是缓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的形成。有一种变化在北极地区延续了多年，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全球气候变化对极地景观造成了严重影响。海雀主要以聚集在海冰下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到了繁殖期，海雀会在海岸崖壁凸起的石块上或岩石缝里筑巢。如果近岸没有海冰，它们就不得不去更远的海上觅食。为了养育尚未离巢的雏鸟，海雀们别无选择，只能不断在陆地和海洋之间来回奔波。海冰消融，让海雀面临灭绝的风险。驯鹿也承受着同样的生存压力。斯瓦尔巴群岛上的驯鹿体型较为矮小，它们的四肢粗短有力，能够刨开积雪啃食下面的苔藓和地衣。这些驯鹿的体型虽然不大，却长得很结实，如果气温上升后又下降，积雪融水就会在苔原上结成一层厚厚的冰。到了那时，即使驯鹿的蹄子再有力，也无济于事。

不同海域演变的方向也是不同的，有的海域海水温度在上升，有的温度在下降，有的海域海水盐度在升高，有的盐度则在降低。各海域海冰和浮游植物种群的变化也不尽相同。要理解北冰洋的演变趋势，我们首先要了解洋流的运行机制。北极圈内活跃着多股洋流，它们肩负着在各大洋之间输送热量的重任。墨西哥湾暖流起源于墨西哥湾，向东北流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海岸。受其影响，斯瓦尔巴群岛西海岸虽然处于高纬度，但这里的海水温度远比我们预想中的要高。之后，这股洋流继续北上，在距离北极点约900公里的俄罗斯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以北，最终与北冰洋冰冷的海水交汇。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坐落于斯瓦尔巴群岛以东、俄罗斯以北的海域，远离俄罗斯本土。群岛由191座岛屿组成，总面积为16134平方公里。这里荒无人烟，没有常住居民。群岛约85%的土地都被冰川覆盖。

北冰洋总面积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海面漂浮着数米厚的海冰，终年不化。随洋流而来的大西洋海水与北冰洋中心地带的冰冷海水交汇后，形成一股新的寒流。这股寒流沿丹麦格陵兰岛东岸南下，绕行格陵兰岛南端，将格陵兰岛冰盖上崩落的大量冰山带入大西洋，形成的冰山带有数千公里长。

脚的基部在头顶相连，就像一个头盔。牛角从基部开始向下弯曲，慢慢向外挑起，末端则尖锐无比。它们四肢短粗，末端呈灰白色，宽大的圆蹄适合在积雪中行走。射牛前蹄的趾比后蹄张开幅度更大，便于它们刨开积雪寻找食物。

此外，麝牛还有一个特点，它们的毛十分厚实，分为两层，外层是50到60厘米长的保护毛，内层是5到7厘米长的柔软绒毛，使麝牛能抵御低至-40摄氏度的严寒，无惧大风和暴雪。麝牛的内层绒毛据说比羊绒还要纤细，保暖效果更是普通羊毛的8倍。随着气温上升，麝牛开始换毛。由于它们那身长长的保护毛不会一次性脱落，这段时间它们的样子会显得有些蓬乱。目前麝牛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扩张。

一些生物为了适应环境，经历漫长演化形成的特征，反倒阻碍了它们应对如今快速的气候变化。

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墨西哥湾暖流与另一股沿格陵兰岛西海岸南下的寒流交汇。这股冰冷的海水在绕过加拿大拉布拉多地区之后，流向了纽芬兰岛海域。拉布拉多一词源于葡萄牙语，意为耕者或农夫。在加拿大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只有拉布拉多地区位于大陆上。

夏天，海面上没有足够的浮冰供北极熊捕猎海豹，它们就会登上陆地寻找食物。它们开始像近亲棕熊那样到河里捕鱼，

这个场景确实不太常见，因为北极熊主要吃海豹，但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它们也会改变食谱。话虽如此，它们首先要抓住猎物才行。

河里的鱼来说，情况就不太妙了。北极熊的拉丁语学名意为海熊，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它们非常擅长游泳。北极熊的爪子宽大，能连续游好几个小时。曾有北极熊在9天内游了600多公里。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极洲对人类而言仅仅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人们坚信地球最南端存在一片广袤的大陆，却始终未见其真容。

无数探险家曾试图向它靠近，然而直到1819年，英国探险家威廉·史密斯才正式发现了这片南方大陆。此后便有不少探险队接踵而至，可人类始终未能征服这片冰封之地。

一些看起来有些笨拙的动物却早已适应了这种寒冷严酷的气候，在这片冰天雪地中安了家。

除帝企鹅外，大多数企鹅冬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每到上岸繁殖的时候，这些企鹅往往显得异常急切。几千只企鹅陆续抵达，短短几个小时，海岸上便挤满了四处寻找筑巢地的企鹅。先抵达的企鹅可以优先挑选位置。最理想的筑巢地点不仅要阳光充足、背风，还要避开融雪径流。

布亚企鹅的游泳速度在企鹅中名列前茅，最快可达每小时36公里。企鹅的身体结构是为水下活动而演化的，虎足长在身体后部，赋予了它们独特的直立站姿以及笨拙的步态。不过，这并没有限制企鹅在陆地上的行动，即使地面崎岖不平，它们也能走很远。企鹅们在雪地里来回穿梭，常走的路径上积雪融化，形成一条条企鹅高速公路。

没过多久，巴布亚企鹅的繁殖地就被它们的粪便染成了粉红色。这跟它们吃的食物有关。巴布亚企鹅的食谱里包含磷虾，这是一种生活在南极海域的小型甲壳类动物，它们体内含有虾青素，可以将捕食者的粪便染红。

巴布亚企鹅个体很难从外表区分，雌性和雄性的体型与身体构造没有什么差别，叫声是它们分辨彼此的重要方式。

和雏鸟必须记住彼此的叫声，才能在繁殖地成千上万只外形几乎一样的同类中找到对方。在繁殖期，成年企鹅必须抓紧时间进行交配，因为4个月后，新一代的企鹅就得出发去海上生活了。

雄性巴布亚企鹅经常衔回小石子送给配偶，用于修筑巢穴，保护刚产下的卵。

而有一些企鹅从不舍近求远，例如这只阿德利企鹅，它会直接从邻居那里偷取石子。成年企鹅腹部下方有一块裸露的皮肤，方便它们直接用体温孵卵。

在南极，夏季也有暴风雪，猛烈的寒风卷起积雪扑面而来，这对企鹅雏鸟来说是一大生存考验。

出生时长有一身厚实的绒毛，能帮助它们抵御严寒。但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南极的降雨次数开始增多，企鹅雏鸟身上的绒毛不防水，被雨水淋湿后会失去保温效果。一场大雨过后，可能会有不少企鹅雏鸟冻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会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是行动迅速、性情凶猛的捕食者，它是企鹅的天敌。豹海豹在水中极为灵活，尤其擅长追捕企鹅，也会捕食食蟹海豹。它的捕猎能力让豹海豹过得十分惬意，它时常躺在浮冰上休息，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不过一旦抱海豹吃饱喝足回到陆地，企鹅就不必畏惧这个可怕的捕食者了。

大赤鲸从热带的繁殖地归来，雌性大赤鲸带着新生的幼崽游过大洋，迁徙到南极附近海域觅食。风浪推动下层海水上泛，将海底的养分带到海面。与此同时，冰川融化释放大量营养物质，这促进了浮游生物的繁殖，吸引大量磷虾聚集。大赤鲸已经饿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终于可以尽情享用大餐，以补充在长途迁徙中消耗掉的脂肪。

翅鲸用巨大的胸鳍拍打水面，这种声音在海里可以传播得很远，它们可能是在跟同伴交流。

尽管极地气候恶劣，生存困难重重，但动物们面临的极大威胁其实来自人类。就在企鹅栖息的这片冰雪世界，人类曾给极地动物造成严重伤害。

度捕杀接近灭绝，在捕猎活动停止后，它们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韧性，种群再度繁盛。目前仅在南乔治亚岛，南极海狗的数量就超过了90万只，在南极半岛也有广泛分布。

有不少人悲观地认为一切都太晚了，人类因为自己的自负与无知给自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现在改变还来得及，只要我们更加重视自然保护并为此付出努力，就有希望改善生态环境，守护生物多样性。

对大多数人来说，地球两极的冰雪世界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很难对他们有具体的认知。可如果等最后一块冰消融在海中才采取行动，那就真的为时已晚了。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时至今日，保护自然环境早已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关乎所有物种生死存亡的必然要求。

洞穴里面很黑很静又充满未知，在这种很极端的环境里，它居然还有生命的存在。

0: 一个物种的形成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几百万年。
1: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2: 哎，这是拉花螳螂，你看我们的运气。
3: 它可以变成花，像花一样。
4: 这个是
5: 蓝的。哎，真的，停了，站在叶子上。哦，在哪儿啊？我看不见了。
6: 这种好奇心吧，就一直驱使着我不停的这种深入的探索。
1: 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吗？

0: 你可以认为长得不这样的就被淘汰掉。
1: 我觉得这个找屎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他每一个粪都像一个盲盒。
2: 同时在这个地球上可能都没有第二个人在做跟你一样的事情。
3: 这些昆虫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4: 造物者他在绞缠上投入了最大的设计力量。
5: 我只要换一个标本就能看出一个新的星球，一个新的世界。
0: 他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6: 这个马上要出来了，已经开始了，这个翅膀开始抖动了。啊！
7: 哇！哇！飞了！哇！
8: 飞了！它飞起来了！
9: 真的好好看。
10: 所有生命其实都是平等的，
4: 学会去欣赏它们，观察它们，
3: 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加上飞花，我觉得就是很壮观、很美丽的一个景象。
1: 男的非常帅，福州族像一个剑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

0: 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鹤类气质优雅高贵，同时意志顽强，不会轻易认输，因此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鹤科现存15个物种，它们大多以婀娜的身姿、非凡的迁移能力以及精湛的舞蹈本领闻名于世。鹤类是忠贞不渝的伴侣，尽职尽责的父母，也是勇敢无畏的斗士。鹤类还被人们视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很多关于鹤类的神话与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洲，悠长的鹤鸣声在空中久久回荡。这种高亢清丽的鸣叫声，犹如大自然滴答作响的钟声，标志着季节的更迭。

寒冷的冬季即将结束，鹤群结队归来，出现在北方的天空。去年秋天，他们迁往南方，如今他们又飞回这里，并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从二月份开始，这些鸟儿就陆续离开了越冬地。

这些灰鹤通常在非洲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越冬。如今，随着冰雪逐渐消融，它们开始向北迁徙，飞往几千公里外的繁殖地。迁徙而来的候鸟带来了生机，不免让人心生喜悦。在北美洲，另一种鹤也在空中集结编队。沙丘鹤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种鹤，仅在北美洲，沙丘鹤的数量就达到了70万只。这些沙丘鹤在春天到来之际抵达了阿拉斯加州。过去几个月，它们一直结伴飞行，如今一起抵达了目的地。沙丘鹤并非一直如此密集地生活在群体中，但在进行长途迁徙时，大规模集群能让它们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重返这片乐土的沙丘鹤尽情表达着内心的喜悦。这些优雅鸟类最引人注目的，或许就是它们迷人的舞姿。随后，它们陆续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尽管它们表现得像初恋情侣一般含情脉脉，可事实上，其中的许多对伴侣都是相伴多年的老夫妻。稳固的伴侣关系正是鹤类在全球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的原因之一。鹤类通常实行一夫一妻制，它们是爱情和忠贞的象征。第三者企图破坏他们的浪漫约会时，沙丘鹤会表现得态度强硬，毫不退让。当大部分沙丘鹤都陶醉于浓情蜜意时，这只年轻雄性还在苦苦寻觅爱情。不料他要追求的目标早已心有所属。

面对竞争对手，雄性沙丘鹤很难顾及仪态，它们之间会爆发激烈冲突。明显处于下风的单身汉并没有气馁，他使出浑身解数，展示自己的舞蹈绝技。

只是雌性依旧不为所动。面对靠近的单身汉，警惕的沙丘赫夫妇紧绷双腿，张开脚趾，摆出防御姿态，同时垂下头，亮出自己的红色顶冠，以示警告。就像速配约会一样，这个单身汉不断改变着目标，然而迎接他的都是无情的驱赶。直到一只雌性似乎对他表现出了些许好感，一旦雌性开始模仿单身汉的动作，对方就知道成功了。做出协调一致的动作可以增进双方的感情和信任，这对成功养育后代至关重要。

堂高歌是他们爱的宣告。沙丘鹤的求偶叫声可以传播到几公里之外。这对刚刚确定恋爱关系的伴侣开始自带节奏的翩翩起舞，为了增加仪式感，雄性叼住一片树叶，而后将其高高抛起，这可能象征着相伴一生的承诺。现存的15种鹤类都对这种通过舞蹈求偶的仪式情有独钟。从北美洲灰褐色的沙丘鹤，到非洲东部羽毛鲜艳的灰缅鹤，无一例外。作为鹤类中最华丽的成员之一，习惯生活在热带栖息地的灰缅鹤不需要迁徙，它们在非洲的野生动物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数量仅次于沙丘鹤的灰鹤，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它们的求偶仪式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当进入繁殖季，雄性灰鹤在向伴侣表达爱意的同时，他们的领地意识也明显增强了，这都是在为繁殖后代做准备。他们垂下头，张开双翼，亮出顶冠中央的红色区域，

为避免受到打扰，这对灰鹤夫妇开始悄悄向树林走去。隐藏在树林中的水塘是十分理想的筑巢地点。雌性缓缓翘起尾羽，同时展开翅膀，示意自己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接下来的高难度动作需要灰鹤夫妇密切配合。

考仍在继续，一些灰鹤甚至会做出更加奇特的举动，他们会给自己打扮一番，这很有可能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周围环境。

灰鹤夫妇对这处筑巢地点非常满意，他们选定了高出水面的一片草丛，并将以此为基础搭建一个由天然护城河环绕的坚固堡垒。欧洲的初春仍然寒意逼人，虽然冰雪逐渐消融，但是草木才刚刚开始返青。在水塘附近筑巢的灰鹤夫妇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鹤类有着相似的产卵策略，通常一窝会产下两枚卵，尽管通常只会有一只雏鸟存活下来，灰鹤夫妇仍会竭尽全力地孵化这两枚卵。

灰鹤会早早筑好巢，以便雏鸟孵化后能充分利用春天和初夏的食物丰饶期。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们必须忍受早春时节的乍暖还寒。虽然灰鹤父母不得不面对寒冷的天气，幸而它们腹部裸露的孵卵斑和周围浓密的羽毛能把卵严密包裹起来，从而有效地给卵传递热量。灰鹤生命的早期阶段是在严寒中度过的，而它们的一位近亲要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极端环境。在繁殖季，一部分梭羽鹤会飞往亚洲大陆中部的荒漠草原繁殖和养育后代。短暂的春天里，荒漠草原上的各种花朵竞相绽放，这也是梭羽鹤繁衍后代的时节。梭羽鹤是鹤类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之一。梭羽鹤身后的饰羽又细又长，一直向后延伸，看起来就像尾羽一样。尽管形似下垂的尾羽，这其实是梭羽鹤翅膀上次级飞羽和三级飞羽的延长部分。此外，精致的白色耳簇羽和形似蓑衣的前颈羽毛也使它们的外观极具辨识度。外表纤弱的梭羽鹤似乎与这种艰苦的环境格格不入，其实它们非常顽强。这群梭羽鹤的越冬地位于南亚，为了来到繁殖地，他们每年都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

0: 梭羽鹤雏鸟会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的行为，学习如何克服生活中的挑战。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奶富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

0: 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沙丘鹤夫妇已经安顿下来。完成交配后，他们开始选择筑巢地点。他们的进度稍显落后。这片栖息地仍然十分寒冷，想在冰冷的水面上搭建一个稳固的巢穴绝非易事。这对新婚夫妇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随着温度的回升，灰鹤夫妇栖息的水塘冰面已经完全融化。这个水塘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如果没有一种动物的帮助，这片水域根本不会存在。河狸能啃断树干，并用树木和树枝铸造水坝拦截河流或引导水流，使其淹没附近的洼地，形成河狸水塘。河狸水塘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灰鹤提供了食物充足、安全隐蔽的栖息环境。灰鹤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受益者，河狸水塘内生物多样性丰富，为许多种类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面对众多动物邻居，灰鹤夫妇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灰鹤在孵卵期间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会对任何靠近的动物表现出敌意。哪怕是毫无恶意的绿头鸭，也会遭到雄性灰鹤的驱赶。

对灰鹤夫妇来说，孵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30天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必须给予卵无微不至的照料。恩爱的灰鹤夫妇会共同分担孵卵重任。白天，灰鹤夫妇会轮流孵卵，每4到6小时轮换一次。换班时，灰鹤会用喙翻动卵，这能防止胚胎粘在卵壳膜上，确保胚胎正常发育。夜间，雌性灰鹤会承担主要的孵卵任务，雄性则会在巢穴附近巡视，以免有捕食者靠近。终于，卵里开始传出啾啾声。这时，雌性灰鹤竟一脚踩在了卵上。由于体型较大，灰鹤在照料卵时很难确保动作万无一失。可随后，雌性灰鹤又用力踩了一下。他似乎毫不在意，继续若无其事地孵卵。看起来，他这么做可能自有道理。一个小时后，一只雏鸟钻出了卵壳。原来，妈妈是在帮助雏鸟挣脱卵壳的束缚。相较于父母而言，灰鹤雏鸟显得十分娇小。未来几天，它需要忍受寒冷，逐渐适应周围的环境。好在父母能为它提供庇护，灰鹤雏鸟可以钻到父母的翅膀下面，或躲进父母的羽毛里御寒。

对灰鹤雏鸟来说，水塘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它急切地想要探索一番。贸然离开巢穴可不是个好主意。灰鹤雏鸟对许多捕食者来说都是理想的目标。欧洲水貂是动作敏捷的凶猛猎手，灰鹤雏鸟的处境非常危险。

灰鹤雏鸟及时回到巢穴，并因此得到了奖励。提心吊胆的父母守在一旁，确保小家伙能顺利吞下食物。轮到灰鹤爸爸孵卵了，另一枚卵也即将孵化。

没过多久，灰鹤雏鸟就迎来了自己的妹妹。面对刚破壳的雏鸟，灰鹤爸爸看起来不知道该如何为它保暖。灰鹤妹妹非常虚弱，而灰鹤哥哥的胆子却越来越大，这给他们的父母出了个难题。灰鹤妹妹看起来似乎毫无生气，灰鹤夫妇很有可能会失去两只雏鸟中的一只，他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独自留在巢穴中的灰鹤妹妹很容易遭到攻击，对于一只伺机而动的鹞来说，这是唾手可得的猎物。灰鹤父母保护雏鸟的本能发挥了作用，他们赶回了巢穴，一切似乎太迟了。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刚刚经历了孵化考验的灰鹤妹妹只是还需要时间恢复体力，

子是像保镖一样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们。小家伙们在出生第一天就能自己觅食，只是他们仍然需要学习怎样找吃的。灰鹤父母自然会提供悉心的指导。目光敏锐的父母很容易找到食物，他们在进食的同时也会分一点食物给雏鸟，慢慢教孩子们认识水塘里的美食。两只小家伙张大眼睛，模仿着父母的一举一动。自信固然可以激励雏鸟学习生存本领，却也可能招来危险。一只嗅觉灵敏的捕食者正在附近搜寻猎物。对幼小的雏鸟来说，待在水中是最好的防御。然而一些体型较大的捕食者也可以涉水。致密的绒毛能锁住空气，使雏鸟漂浮在水面上，它们通过划水紧紧跟在父母身后。发现危险后，灰鹤父母立刻发出了警报。雏鸟急忙躲藏起来，灰鹤父母则通过叫声和夸张的动作分散狼的注意力。

灰鹤雏鸟现在长大了一些，父母带着他们远足探索新的环境。在这片相对开阔的地带，灰鹤父母开始鼓励雏鸟练习飞行。对灰鹤来说，农田是理想的觅食地。田地里不仅有刚播下的种子，收获时遗留的作物，还有经过翻耕被带到地表的各种无脊椎。

随着雏鸟逐渐成长为幼鸟，灰鹤一家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对有着强烈好奇心的灰鹤幼鸟来说，这是一个开拓眼界的好机会。和其他水鸟一起觅食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这有助于它们及时发现周围潜在的危险。当然，美味的水鸟也容易引来

0: 一阵骚乱过后，灰鹤父母带着幼鸟回到了安全的芦苇丛中。处在这个生命阶段的灰鹤幼鸟会经历丑小鸭式的蜕变，它们的绒毛正逐渐被羽毛取代。幼鸟已经很难在水面上漂浮，好在细长的腿足够它们涉水了。在学会飞行前，灰鹤幼鸟仍然需要河里水塘的庇护，不久之后它们就会离开这里。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沙丘鹤夫妇在这个繁殖季似乎没有什么收获，他们身边并没有后代跟随的迹象，这片栖息地同样充满了危险。

们的孩子可能已经沦为了捕食者的美餐。这里经常有狐狸、狼，甚至熊出没。只不过他们的幼崽似乎反而对这些大鸟心存畏惧。这是沙丘赫夫妇第一次尝试做父母，还缺乏经验，他们会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今后继续努力。

他们似乎还不愿离开精心打造的巢穴。随着繁殖季接近尾声，灰褐幼鸟已经羽翼丰满，体型也与父母不相上下。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灰褐再次集结成了小型群体。对灰褐幼鸟来说，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与成年灰褐相比，它们棕色的头部格外显眼。所有灰褐都在忙着进食，为迁徙积蓄能量。当灰褐再次聚集到一起时，它们的肢体语言成了重要的交流方式。例如同伴之间相互接纳，或是拒绝一些陌生来客。当然，对他们来说，和睦相处非常重要。不久后，他们将再次踏上征程。小规模施肥有助于褐群在迁徙中团结紧密，行动一致。渐渐的，越来越多的灰褐加入了飞行队伍。伴随着某种神秘信号，灰褐集体飞上天空，离开了夏季繁殖地。前往数千公里外的南方，无疑是一场艰难的旅行，所以灰褐会在途中停留休整。事实上，灰褐会把欧洲的一些湿地作为长途飞行中的停歇地，成千上万只灰褐会在这里休息觅食。当年出生的灰褐幼鸟还是很容易辨认，灰褐父母仍然像贴身保镖一样守护在这些幼鸟身边。灰褐父母会和幼鸟一起飞行，以引导他们顺利完成第一次迁徙。观察和模仿依然是灰褐幼鸟的主要学习方式。白天，灰褐会以较小的群体为单位分散觅食。对农田的了解让灰褐得到了回报。在灰褐父母的护送下，幼鸟降落到了农田里。这些珍贵的停歇地也是灰褐幼鸟重要的学习场所。灰褐偏爱刚刚收割过农作物的田地。灰褐夫妇的两只幼鸟加入了这场盛宴。田地里残留的谷物是灰褐迁徙途中的重要补给。每天傍晚，它们都会飞回湿地过夜，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措施，能防范狐狸等潜行捕食者的攻击。湿地里聚集了大量鸟类，在这里，它们既能得到食物，也能得到庇护。不过，水里的鱼会引来白尾海雕，对灰褐来说，这种大型猛禽无疑是一种威胁。它们的体型不相上下，翼展都接近2.5米，重量都在6公斤左右。

和灰鹤一样，白尾海雕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唾手可得的食物。白尾海雕偶尔也能捕获体型更大的猎物，一只因长途飞行而过度劳累的灰鹤沦为了它的猎物。虽然大部分是还没有成年的褐色白尾海雕，但由于鹤群中有许多灰鹤幼鸟，所以灰鹤们紧张不安。团结一致的灰鹤准备上前驱赶，这是一场胆量的博弈。

鹤群会在停歇地逗留数周，以便为漫长的迁徙积蓄能量。最终，灰鹤一家将跟随其他灰鹤继续向越冬地迁徙。灰鹤平均每天可以飞行几百公里，仍然处在学习阶段的幼鸟会紧紧跟在父母身边。在北美洲，沙丘鹤也开始了迁徙之旅。为了抵达越冬地，沙丘鹤需要飞行数千公里，这使它们成为迁徙距离最长的鹤类之一。因此，它们会在每一处停歇地尽可能多地补充能量。在旅途中，鹤群可能会遭遇许多问题。对所有鹤类来说，迁徙都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鹤类目前只有四种仍维持着较大的种群数量，尚处无危状态。如今，许多鹤类都受到了保护，并被重新引入了一些地区，其中灰鹤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并再次出现在他们曾经的栖息地之中。我们追踪的灰鹤一家跟随成千上万只同伴一起降落到了欧洲西南部的湿地。得益于父母的悉心照料，两只灰鹤幼鸟都活了下来。在这个冬天，灰鹤父母会完成养育使命，一岁左右的灰鹤幼鸟会逐渐脱离父母，和同龄的灰鹤幼鸟结伴而行，几年后它们才会发育成熟，开始首次繁殖。在此之前，这些由灰鹤幼鸟组成的群体也会像它们的父母一样参与漫长的季节性迁徙。与幼鸟分别后，灰鹤父母将加入其他成年鹤群，带到来年春天一起飞向北方。返回繁殖地之后，他们会再次跳起古老的求爱之舞，他们将继续营造巢穴。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有望再孵化出两只雏鸟，进一步壮大鹤群，作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鹤类优美的舞蹈和传奇故事将继续在世间演绎。

睡觉。

十万公里有多长？一个几乎绕地球赤道两圈半的长度。但让你想象不到的是，人体所有血管连接起来的总长度就大约有这么长。血液之所以能在十万公里长的血管里奔流不息，是因为有我，水

这是一个用于医学培训的仿真人。通过透明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心脏正在有节奏的收缩与舒张，将血液压入血管，与全身各组织器官紧密相连。而水是构成人体血液最主要的物质。追溯血液的生成源头，核心在于骨髓。在水提供的微环境中，成年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经过一系列分化，最终成为红细胞、白细胞等进入血液。通过离心分离后，可以看到血液由上部的血浆和下部的血细胞构成。在血浆中，我的含量可以达到90%以上。无论是氧气还是葡萄糖、氨基酸、电解质，这些构件与驱动身体的营养物质都必须要依赖我，才能在血液中被运输传递。所以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就是一条以水为媒介的运输河流，没有我，所有生命物质都将搁浅在血管里，寸步难行。你或许以为血液在血管里只是静静的匀速流动，那就大错特错了。通过磁共振图像的三维重建技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血液在从心脏出发的大动脉中速度最快，到达毛细血管时最慢，随后再返回心脏的静脉血管中又逐渐加速。那么完成这样一次全身循环需要多久？当你在安静地思考人生时，你的心脏每分钟能泵出约5升血液，这恰好

与一个成年人全身的血液总量相当。我的另一项工作是清理代谢废物。人体内约有100万亿个细胞，它们会产生二氧化碳、尿素等垃圾。二氧化碳跟着我流到肺部，你呼出的每一口气里都有我带出来的二氧化碳。如果没有水，这些垃圾会在你身体里堆积，诱发各类疾病。同时，我还可以帮你维持体温恒定。但我的职责远不止于此。你身体感染时，血液中的白细胞也需要在我提供的液体介质中，才能以每分钟数十微米的速度移动，前往感染部位，把入侵的细菌、病毒一个个消灭掉。当血管破裂，我又带着血小板与凝血因子迅速赶到伤口处。血小板抵达伤口的速度堪称秒级响应，它们会在几秒到几十秒内迅速粘附到伤口边缘，形成一道临时的血栓，堵住出血口。我是水，构成了血液主体，运输着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承载着人体的免疫与修复反应。我是水，是你血液循环不息的核心动力，也是你生命中最基础的载体。今天，你好好喝水了吗？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
6: 是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9: 嗨，
10: 哇！
1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

0: 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星球上，资源的稀缺决定了生存的边界，也划定了物种的繁荣。猎杀看似冷酷的掠食，实是食物链的自我调试。每一次追逐，每一次狩猎，都在维持种群的健康与大地的丰饶。在此，死亡并非生命终点，而是开启了另一种能量循环。

漫长岁月中，蛇岛长时间与大陆失去连接，众多生物失去食物相继灭绝，唯独蛇岛蝮蛇因为活动量低，凭借冷血动物超乎寻常的忍耐力，仅靠少量食物在这座孤岛上存活下来。岛屿是候鸟迁徙的能量补给站，蛇岛位于东北亚大陆候鸟迁徙的通道上，两个月内数十万只候鸟分批而至，大自然在这里给这些蛇岛蝮蛇安排了一顿美味自助。九月上旬至十一月上旬，岛上的两万条蛇纷纷出动，它们接近半年没有进食。树枝的顶端是捕食的最佳位置，它们争先恐后爬上枝头等待。因为要常年寻觅飞鸟，它们进化出昂头飞跃的技能。岛屿上的战争一触即发，依仗眼鼻之间的探测器，一旦寻觅到猎物的热源，蝮蛇便发动攻击。

饱腹蛇只需一餐便能封存足够的生存能量，等待下一次季节的轮回。而在地球另一端的冰封极地，北极熊正面临着另一场截然不同的生态盛宴。

里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海象聚居地，其他地区难以匹敌。这些庞然大物是太平洋海象，它们一年中大多数时间都在北冰洋觅食。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冰大量消融，海象只能到觅食海域附近的几处海滩休息。比如这里有数十万头太平洋海象，几乎地球上的整个种群都集中到了这里。它们体型庞大，雄性海象的体重超过1吨。许多海象会丧生于相互踩踏。由此向西大约400公里的海滩上，是等待进餐的北极熊。

们也是海冰减少的受害者，被迫更多时间生活在岸上。现在他们早已饥肠辘辘，一些着急的猎手已经出手了。然而成年海象身体强壮，全副武装，他们在水中敏捷灵活，有能力重伤北极熊，北极熊只得无功而返了。其实根本不必着急，自助餐马上开席。海滩紧挨着悬崖，活动空间狭小，有些海象为摆脱喧闹，奋力爬上悬崖。

悬崖显得高不可攀，足有80米高。习惯海洋生活的海象根本不属于这里，而且爬到崖顶的不只有海象。北极熊简直如影随形。

海象遇到危险，会本能地想入水寻求庇护。他们能闻到海的气息，能听到海浪声。北极熊的现身吓得海象们惊慌逃窜。

许多攀上山崖的海象再也没能返回海洋。即使北极熊已经走开，当海象们要返回海洋觅食时，一些海象也会误入歧途。

一头海象坠落到礁石上，顿时引发海滩上的骚乱，相互踩踏，导致更多海象丧生。

这里热带海洋季风常年吹拂，绘制出美丽的图景。新的生命正在萌生，小海龟，这是它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从脱壳到钻出地面，它已在沙子里艰难攀爬了70多个小时。他们不知道自己马上就会成为自助餐。他们外壳柔软，体型只相当于婴儿的拳头大小，没有牙齿，也没有任何攻击和防御能力，唯一拥有的是求生的本能。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再次诞生。它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沙蟹，贪婪的机会主义者，正准备享受一场自助大餐。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他们的命运。

想要活下去的小海龟只能勇往直前，只有指望捕食者忽略自己，靠着运气活下去。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味道。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大量小海龟活不过生命的第一个小时，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

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在另一处海域，欧荣鸭正巧妙地借助洋流，开启一场关于生存与智慧的盛宴。

潮汐影响着海岸，它会将海洋和陆地的营养物质集中在海岸边。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涡流之一，这里有一处长3000米、宽150米的海峡，每当大潮来临，海水会以极快的速度流入这处狭窄的水道。海水翻卷打转，出现了很多个小涡流，它们越来越大，越转越快。

一旦被困此处，大多数动物不可避免地会被强劲的水流冲走，但这群冲浪专家是例外。欧绒鸭是一种海鸭，它们喜欢在海岸附近的浅水区找寻食物。即使面对涡流，它们反而更兴奋，因为一场自助餐即将开餐。这片海域虽然遍布陷阱，但是却为欧绒鸭提供了丰盛的食物。贻贝是掠食性贝类，主要以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为食。对欧绒鸭来说，这些贻贝简直是天赐的独家美食。因为对其他动物来说，如何靠近贻贝都是个难题。

得以独享这些贻贝。他们把贻贝一口吞下，连壳也不放过。这场贻贝盛宴可以持续数月之久。

地球上的四大洋并不是彼此隔绝的，它们如同一个整体。汹涌的洋流将分布广泛的多处海域连通起来，有洋流的地方就有生命。在南非海岸，海豚集体出发去捕猎，他们发现了一股寒流，于是跟随着寒流去寻找食物。大群的尖鸟也闻讯而来，他们知道跟随海豚就可以享用便捷大餐。一群青鱼出现了，这正是海豚找寻的目标。海豚在周围四处游动，青鱼群被迫向中心靠拢，形成了一个球状。最后，海豚将青鱼群驱赶至浅层水域，阻止它们逃向深水处。现在青鱼无处可藏了，尖鸟如同炮弹一样扎入水中，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以上。

在一望无际的开阔海域中，如果没有洋流，海洋动物的觅食行动会变得异常艰难。洋流如同海洋中的高速公路，让海洋动物有了相遇的机会。当球状的青鱼群消失后，现场只剩下了鱼鳞。鱼鳞和其他有机碎屑像无尽的雪花一般，在海水中缓慢下沉，最终沉到了海底，海面暂时恢复平静。46亿年来，这颗蓝色星球始终生机勃勃，无数物种在这里诞生、繁衍、消逝。生存与死亡是大自然永恒的两面，生存竞争的残忍，实则是生命的试炼。每一次生命的消逝，都为新生铺就了道路，如此循环往复，万物生生。

0: 生不息。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蔚蓝星球，万物共生。每个生命在这方舞台上，或繁衍，或栖息。食物稀缺，体力濒殆，大自然以严苛考验筛选出适者。领地之争，看似智慧与力量的较量，实乃生存博弈。每一声低吼，每一次追逐，都在诉说着生存的哲理。唯有坚守与抗争，方能在这片浩瀚的蓝色版图中，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传说这里曾有一种人形怪兽出没，也就是雪人。他们在雪地上留下了奇怪的脚印，但仅此而已。事实上，这片白雪覆盖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猴子，他们的相貌十分特别。穿金丝猴，拥有蓝色脸庞、金色毛发和翘鼻子。

它们是一种身强力壮的猴子，成年穿金丝猴比幼崽更擅长保暖。它们是地球上最能适应寒冷环境的猴子。它们的鼻子上翘，鼻孔上扬，可能是因为鼻子突出，更容易被冻伤。 整个穿金丝猴群体，只要稍有机会，就抱在一起相互取暖。有谁会拒绝温暖呢？

来，正值隆冬时间，要找到食物可谓难上加难。一家之主带着所有家族成员前往领地边缘寻找食物。茫茫雪地中，食物少得可怜，唯一能找到的就是毫无营养的树皮、苔藓和地衣，这些连一只猴子都养活不了，就更别说整个家族了。但他们其乐融融地分享着食物。群体生存的关键在于团结一心，共度难关。在这样的高山之上，任何食物都弥足珍贵，竞争者不约而至。他们同样也在寻找食物。两只雄性展开正面交锋。

来犯者寡不敌众，最终落荒而逃。他们的首领负责断后，两个家族为了一丁点食物大打出手，场面相当激烈，导致家族成员们分散各处，他们必须重新聚在一起。最小的幼崽早已浑身发抖，幼崽的父亲就近在咫尺，但他还有力气回到父亲身边吗？

类似这样的生存大战，大自然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上演。在温暖的海底，寄居蟹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于住所的激烈争夺。寄居蟹以海螺壳为家，它需要时常更换跟体型相称的新壳。海螺壳是抢手货，平日很难获得。不过这次它不用花费力气，真是个幸运的家伙。大礼从天而降，他迫不及待地洒扫清理。寄居蟹的头、胸部像盔甲般坚硬，腹部却柔软脆弱，在海螺壳里寄身是生存策略，也是无奈的选择。新的一天开始

乔迁新居值得庆祝，他春风得意，而且放松了警惕。一个不速之客，是个大块头，他盯上了这个光亮的新壳。

喜欢的东西就直接去抢，这是动物界最直接的表达。馋嘴的家伙抓住食物不肯撒手，大块头趁机夹住他的钳子，

曹宅更换了新主人，寄居蟹最柔软的腹部暴露出来，他试图靠近大块头丢弃的旧壳，然而胜利者对手下败将毫不手软。要免于一死，必须尽快找到新家。但他失魂落魄，毫无战斗力。

慌乱和惊恐让他昏头昏脑，唯有等待胜利者的施舍。不管有多少个不情愿，有个地方寄身总好过居无定所。动物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与食物和庇护所相关。海面岩礁上一只小海豹已经疲惫不堪，但仍旧找不到一个容身休憩的空间。

三月底，一群斑海豹开始迁徙。头年出生的幼崽将跟随大部队出发。这片海域岛礁耸峙，海水在岛礁中激烈交汇，丰富的食物吸引斑海豹再次停留。先头部队一边休息，一边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占据优势倒交，意味着能好好休息，更快地补充体力。但岩礁上空间窘迫，拥挤不堪，喘息未定便开始挤占地盘，

失败者只能另寻他处。目睹厮杀，这头小海豹决定再去寻找合适的礁石。要恢复体力和躲避危险，必须在天黑前占领一块地盘。岛礁上长满藻类，异常滑腻，几个冲刺都未能成功。一片沙洲引起小海豹的注意。

沙洲上有很大的空地，但除了几只海鸥，没有一只海豹在这里休息。小海豹看到希望，惊奇的海鸥飞向远方的渔船。毫无安全感的小海豹有些不知所措，他仓皇逃离。临近傍晚，小海豹尝试在附近碰碰运气。一小块空置的礁石不够宽敞和干燥，其他海豹根本看不上眼，但小海豹顾不上挑剔，在不安中他登礁成功。一天的跋涉和争夺让他疲惫不堪。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6996，4008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她要出片。收到。 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寻觅和抢占一片立锥之地，也不仅仅是为了个体的生存。争夺一片安全、肥沃、适宜筑巢的领地，更是成功繁衍后代的关键。进入十月，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最强降雨已经结束，河流水位不断下降，这里的地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大约三周前，这些超过一公里宽的沙洲还不存在，而再过三个月左右，它们又会被河水淹没。但是现在，这些沙洲为巨型侧颈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会。世世代代的巨型侧颈龟都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来到这里。据估计，它们的数量约有50,000只，约占该物种全球总数的1/4。巨型侧颈龟聚集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产卵。留给它们的时间窗口很短暂，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把握好时机，找准地盘。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爬上了约3米高的河岸，来到一片地势更高也更为干燥的地带。但是有很多雌龟已经抢先一步了。占据先机的雌龟几乎遍布整个沙洲，还有更多的后来者陆续加入进来，繁衍的地盘越来越少。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无论爬到哪里，似乎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但是姗姗来迟，有时反而会有好处。如果他来得太早，后来

者可能会把它产下的卵刨出，腾出地方供自己产卵。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终于找好了地方，它安顿下来后产下了近100枚卵，把卵埋起来可以保护它们免受猎食动物的破坏，同时温暖的沙子也能加速孵化过程。这些卵必须赶在沙洲再次被河水淹没之前孵化出来。雌性巨型侧颈龟完成了它的任务，而那些在它之后才产卵的同伴也许行动得太迟了。希望这只巨型侧颈龟把握住了最恰当的时机和最有利的地段。大约2个月后，破壳而出的幼龟来到了这个世界。它们孵化的时机刚刚好，就在河水开始上涨的时候，成百上千只幼龟争相爬向水面。但是那些尚未孵化的卵就没那么幸运了。今年大雨早早地降临了，

0: 巨型侧颈龟的产卵地即将被上涨的河水淹没。大多数幼龟及时地逃脱了。但还有一些可能再也无法离开巢穴了。数千年来，巨型侧颈龟一直根据亚马孙地区稳定的降雨周期繁衍生息。但是如今我们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像这样早早来袭的洪灾大约每20年会发生一次，而现在巨型侧颈龟几乎每4年就要面临一次这样的残酷考验。在这颗蓝色星球上，每寸土地，每座岩石，美丽螺壳，皆是生命存续的方舟，承载着物种繁衍、觅食、庇护的终极使命。领地之争是生命对时间的抗争，谁能在有限的生命周期里为种群未来争取更多生存权，谁就能在进化长河中铸就永恒丰碑。
1: 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

0: 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神圣使命，亦是他们面临的终极挑战。他们或闪耀着求偶的光辉，或为争夺繁衍机会大打出手。获胜的优秀个体得以崭露头角，被赋予传承血脉的荣耀。自然以一种无情却公正的方式筛选着生命，残酷却充满生机，推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

种曾经遍布整个北欧的动物，把这里作为了最后的避难所。

这头雄性麝牛年富力强，它保护整个牛群，是所有牛犊的父亲。它在群体中的地位备受瞩目。这也意味着到交配季节时，它将迎来各种挑战者。

大力刨土，试图赶走步步紧逼的对手。但有时这种恐吓并不起作用。他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捍卫自己的王冠。挑战一方发起猛攻，

这样的冲突通常短暂而激烈，但这次是个例外。有家人观战，双方都不愿认输，射牛首领必须充分利用他的经验，

勇气。如果他被挑战者击败，就将失去自己的所有配偶。射牛首领破釜沉舟，将挑战者赶回了山上。

战斗结束了。射牛首领成功捍卫了自己一家之

地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挑战的一方不得不继续独自漂泊。北欧荒原，雄性射牛凭借实力捍卫一家之主地位。而在另一片广袤的荒野，一种生物也在上演着它们独特的繁衍大戏。在印度北部的干旱平原上，环境十分恶劣，但繁衍却是场比美的赛场。一只雄性华丽扇猴犀使出浑身解数，想引起雌性的注意。广阔无垠的空地是自我展示的完美舞台。它的身高只有大约7厘米，但是站到岩石上就能变得引人注目。

一只雌性已经注意到它。可以开始炫耀表演了。雄性越健康越有活力，扇猴的颜色就越鲜艳。雌性们都喜欢亮丽抢眼的色彩。但这只雄性似乎并没想象中那么有魅力。在相邻的领地，另一只雄性找到了更高的舞台。难怪这只新来者难以博取雌性的青睐。站在巨石上的这只吸引了所有雌性的目光。

新来者需要占据高地才能赢得雌性的关注，他必须采取点行动了。

他只能存活一年，这是他唯一的繁殖机会。如有必要，他将不惜血战。对手自然不肯主动认输，

新来者大获全胜。现在他可以登上最高的平台，拥有最佳领地了。而雌性必将选择他作为伴侣，只要他能击败其他竞争者。然而自然界的雄性求得雌性的青睐，只用美人计是不够的。在遥远的藏北高原，雄性藏羚羊正面对着一场智与力的双重考验。青藏高原地处亚洲腹地，有世界屋脊之称，这里生活着一种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藏羚羊。它们曾经因为偷猎濒临灭绝，但现在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近30万只。它们是一种牛科动物，又被称作长角羊。11月的可可西里湖面已经结冰，原本各自生活的雄性羚羊和雌性羚羊开始向同一个地方聚集。它们在这里舔食冰面，以保持体内的水分。也就是在这个季节，雌羚羊开始进入发情期。在这段时间内，雄性藏羚羊需要使出浑身解数，围拢尽可能多的雌性，组建属于自己的后宫团。这头4岁的雄性羚羊正值盛年，但它不是唯一的游戏参与者，周围有不少公羚羊都和它怀着一样的心思。他必须把这个对手赶走，离母羚羊越远越好。雄性藏羚羊奔跑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他要对付的不止一个竞争者。

现在这头雄性羚羊遇到了难缠的对手。看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一场正面对决。

结果不错，对手认输了。不过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他需要把更多的雌性羚羊控制到自己身边，这样才能获得尽可能多的交配机会。可是这里周围地势平坦开阔，要想控制住母羚羊不被抢走，绝非易事。

看中了一块小高地，如果能引导母羚羊们都爬上这座小山丘，其他的公羚羊就很难再抢走它们了。一番奔波之后，11只母羚羊被他带上了小山丘。他应该对自己的表现相当满意。要知道，多数雄性羚羊只能围拢控制1到4只异性伙伴。不过，现在这些母羚羊还没有做好繁育后代的准备。通过辨别空气中尿液的气味，雄性羚羊能够判断时机是否成熟。它不断地试探，表达自己的心意，

在短暂相聚的发情期内，他会跟身边所有这些雌性羚羊进行交配。大约6个月后，所有的小羚羊们将会在相邻近的时间段内出生。交配期结束，已经是深冬。之后的几个月内，风雪频繁，天气会越来越恶劣。世界屋脊上，一场宏大的高原交配仪式落下帷幕。

在加拿大，一种神秘物种的繁衍序曲却悄然奏响。在整个北半球，温暖的阳光带来了巨大变化。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逐渐变高，万物复苏，春天的气息渐渐渗透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生命开始躁动。树袋蛇在加拿大北部十分常见。冬眠过后，雄性树袋蛇首先探出头来。它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进食了。即使如此，它们此时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觅食，而是寻找伴侣。但如果它们想有所行动，就必须先给自己暖暖身子。蛇是变温动物，它们需要吸收太阳的热量，才能让身体活跃起来。几个小时后，雄性树袋蛇蓄势待发了。上万条树袋蛇聚集于此，像是在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狂欢。

终于，几条雌性树袋蛇现身了。雌性树袋蛇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热身。雌性树袋蛇散发出一种信息素，吸引着雄性。

性前来。雄性树袋蛇的数量可以达到雌性的上百倍。为了尽快让身体变暖，雌性树袋蛇会从雄性身上吸收热量。沉迷于信息素气味的雄性树袋蛇们争相围着雌性缠绕在一起，

被数百条雄性缠绕着，交配是不可能了。但是雌性树袋蛇仍有办法在众多追求者中选出佼佼者。这条雌性树袋蛇勇敢地爬上附近的悬崖，它努力冲出蛇群，向悬崖进发。

0: 当这条雌性树袋蛇登顶的时候，身边的雄性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这些雄性都会得到回报。树袋蛇的繁殖季节非常短暂，因此这样壮观的求偶场面难得一见。繁殖季节结束后，所有树袋蛇都会返回森林中，它们前行四处分散觅食，下一个冬季到来的时候，它们会再次回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冬眠。再到春天，它们将再次上演繁衍大战，如此周而复始。繁衍是生命最美的升华，在物竞天择的激烈舞台上，它们为种族绵延各显神通，在生死博弈间完成基因筛选，开启新生之门。这是生命对生存的执着，是进化对未来的期许，必将绽放出超越个体生死的永恒光芒。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嚼着吃的，
8: 活性乳酸菌。

0: 是钙湿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湿高钙奶片系列。嗨，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生命初绽，绚烂如火，却也脆弱如纸。初生的皮毛还沾着母体的温热，捕食者的利爪已在身后磨砺。成长是一场没有彩排的突围，在这片荒野，弱小的生命要想活下去，必须学会在风暴中站立，在饥饿中奔跑，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裂谷附近的众多火山，滋养了极具活力的生态系统。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里也是一处非常富饶的天然草原。每年有超过100万只角马聚集在这个特殊的角落，它们钟爱这里富含钙和磷的青草。这些矿物质是怀孕的雌性角马所必需的。在短短的大约3个星期内，这片满是火山灰的草原上就会有数十万只角马幼崽出生。想要生存下来，角马幼崽就必须首先学会奔跑。这片草原上同样聚集着超大规模的猎食动物群。这些猎食动物各自拥有独特的捕猎技巧，但它们却都锁定了相同的目标——角马幼崽。

只有很少一部分角马幼崽能够顺利活到成年。不过即便这样，角马群的数量还是能够维持在100万只左右。这一地区猎食动物的种群规模也能保持相对稳定。

在这片火山灰孕育的草原，大自然用最残酷的规则筛选着脆弱生命，维系着荒野的生态平衡。而在地球的另一隅，虽没有血腥的追逐，却暗藏着更隐秘的生存挑战，考验着每个新生命的智慧与韧性。海南陵水，这里居住着特殊的海岛居民。因为长期在岛上生活，他和同伴熟知与海洋相处之道，当地人也叫他们海岛猕猴。海岛猕猴是杂食动物，除了海鲜，它们还喜欢在树林中寻找食物。海岛猕猴生活在母系氏族群体中，岛上最大的猕猴群有200多名家族成员。7月，刚刚出生一周的小猴正在嬉戏，小家伙们并不知道危险随时可能发生。青春期的亚成猴充满好奇，对他们而言，新生儿是戏耍的玩具，也是体验母性的试用品。但小猴的母亲们都很警觉。

机会来了。小猴被压成猴，掳掠到密林深处。亚成猴没有育儿经验，他们不知道保幼崽的正确姿势，也把控不住保护与伤害的界限。

每年因为掳掠事件造成的新生儿死亡率达2%左右。

小猴被丢弃在十米高的树枝上。他已经六个小时没吃到任何东西了。只有天黑前找到母亲，才能免于一死。粗心的母亲一直待在原地，不敢离开。她并不知道幼崽发生的一切。

再过一个小时，猴群就会返回山林深处。局势严峻而且明了，唯有依靠自己才可能回到母亲身边。

0: 生命的每一次历险都是成长之路上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喜之郎举弱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落地关心多点爱。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0: 嚼着吃的
11: 活性乳酸菌
8: 是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六月底，这头母羚羊在经历长达半年的孕期之后，就要准备分娩了。他找到了一处低洼地，这里既能避风，也能躲避潜在的捕食者。雌性藏羚羊几乎都是在相邻近的时间段内交配，它们的分娩期也相隔不远，可以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先后完成。大规模的产崽有助于降低捕食者给种群带来的压力。

但是刚出生的幼崽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攻击，尤其是那些出生在羊群边缘地带的小羚羊，距离正在分娩的母羚羊只有几公里远的地方潜伏着三头狼。藏羚羊是站立式分娩，无法卧倒隐藏，如果狼发现了它，赶到这里花不了几分钟，时间非常宝贵。在短短的一分钟时间内，它完成了分娩。野狼还没有发现它们，三分钟后小羚羊站了起来，羚羊妈妈舔去它的包衣，这可以让新生的小羊尽快干爽保持体温，也能让母子之间更加亲密。远处的狼似乎已经找到了另外的目标，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一只猎物也许并不能让它满足，有时它一次捕猎就要杀死好几只小羊。现在母羚羊和新生儿都是站立的状态，很容易被发现。刚出生五分钟的小羚羊已经颤颤巍巍地开始行走，羚羊妈妈必须尽快把它带回羊群，那里相对安全。新生的小羚羊走路还很艰难，它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羚羊妈妈鼓励他重新站起来，狼一直在视线范围内寻找猎物。出生仅仅十分钟，小羚羊就能够奔跑了。他和羚羊妈妈重新回归到大家庭。远处的狼也只好离开了。小羚羊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他仍然需要尽快增强体力，学会利用自己善于奔跑的腿，这能让它躲避危险，获得更多生存的机会。

羚羊妈妈经常舔舐小羚羊的嘴巴，舐犊情深在这一刻具象化了。然而父母的庇护并非一成不变毫无条件，在遥远的南极洲，幼小的生命只能独自面对。

对自然的残酷考验。这里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地区，气候变暖正对全球气候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动物们已经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只灰头信天翁的雏鸟只有4个星期大，

两年来孕育的唯一一只雏鸟。鸟喙间的轻微触碰，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纽带。但这样的温情时刻不会一直持续，在雏鸟渐渐长大时，它的胃口大增，灰头信天翁父母不得不相继外出捕猎。离别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他们需要时间来适应，

是雏鸟出生以来第一次独自面对这个世界。南极洲是所有大陆中风暴最为强烈的。近年来，因为气候变化，暴风雨变得更加频繁，威力更加强劲。这里狂风呼啸，风速通常可达每小时110公里。灰头信天翁雏鸟必须坚守在巢穴中，

在暴风雨中幸免于难，但是在低温下存活却是又一大挑战。雏鸟一旦离开鸟巢，只能勉强存活数小时。残酷的环境让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有些雏鸟最终没能逃过这一劫难。父子亲情如此强烈，这位灰头信天翁爸爸久久不肯离去。在过去的15年里，灰头信天翁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一半以上，他们正处于灭绝的边缘。他们根本无法适应外界变化对栖息地环境造成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灰头信天翁父母返回栖息地。情况似乎不太对劲。鸟巢里空空如也。雏鸟其实就在下方，但因为雏鸟没待在鸟巢里，一家人就难以相认。

鸟对求助无动于衷，这看起来或许令人费解。灰头信天翁并不是通过视觉、听觉或者嗅觉来识别自己的孩子，他们唯一的判断依据就是鸟巢。所以这些猛烈的暴风雨给整个灰头信天翁种群带来了一大无法解决的难题。这只雏鸟要想捡回一命，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爬回鸟巢。

雏鸟终于大功告成，亲情纽带迅速重建。龟头信天翁雏鸟终于从成鸟那里获得了他迫切需要的温暖。眼下他算是安全了。在这所无顶的荒野学院，生命的初体皆是入学试炼。羚羊幼崽落地时的踉跄，雏鸟迎风时的颤抖，幼猴濒危时的呜咽，皆是进化长河中凝练出的生存必修课。大自然用亿万次的重复，证明所谓强大，不过是无数个弱小瞬间的层叠与淬炼。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

0: 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荒野的法则从不讲情面，物种间的生存竞争总在轮番上演。然而在这冷酷的进化舞台上，总有温暖的光焰在暗处跃动，即便是凶猛的猎手也会在嗷嗷待哺的幼崽面前显露出温柔回应的目光。生命的故事就在这冷酷与温情的永恒张力中永不落幕地延续着。

这里的夏季很短暂，因此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而言，接下来的几个月都至关重要。这只北极狐对此了然于心。对他来说，刚刚过去的冬季非常艰难，而且现在他有宝宝需要照顾，必须充分利用夏季的丰富资源。这些三周大的幼崽从洞穴中出来，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毛茸茸的小家伙还不会自己觅食，需要妈妈来提供食物。这对妈妈来说任务艰巨，而她所期盼的救星也刚刚到来。雪雁，他们从数千公里外的南方飞来，此地冰雪刚刚消融，雪雁便抵达了。50多万只雪雁将在这里度过夏季，在草地上筑巢觅食，繁衍后代。为争夺最安全的筑巢点，两对雪雁夫妇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在栖息地边缘筑巢，而在那里他们很容易受到北极狐的攻击。北极狐妈妈觊觎雪雁的蛋，但是获得它们并不容易。

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们的蛋。如果失去这些蛋，雪雁在这个夏季都没有繁殖机会了。北极狐得手了，北极狐妈妈把第一枚蛋带给了孩子们，然后北极狐妈妈返回鸟巢，想再次下手。北极狐妈妈把一些蛋藏了起来，这些蛋可以帮助北极狐一家熬过即将到来的寒冬。在短短三周里，北极狐妈妈能从雪雁的巢中偷走800多枚蛋。不过雪雁的蛋有点大，幼崽们根本无从下口，这可是个技术活。小家伙们还不懂怎么咬碎蛋壳，妈妈做出了示范。

而此时一些雪燕雏鸟也破壳而出了。在向南迁徙之前，他们会吃下所有能找到的食物以积蓄能量。现在雏鸟们都孵出来了，它们可以待在水面上以避开危险。在拥有明媚阳光的时间里，北极狐幼崽们尽情打闹嬉戏，而北极狐妈妈却没有闲暇时光，她必须为孩子们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北极地区的天气正在变暖，季节更迭以及雪燕南迁的时间都变得难以预测，这些给每一只北极狐妈妈都带来了挑战。在北极狐妈妈为幼崽筹备食物、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际，亚洲密林深处，象妈妈也开启了她的育崽模式。中国云南省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缘，它的西南角就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热带雨林期间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是中国野生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喝大约200升水。眼下正是旱季，它们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这头象妈妈每天都要带着3岁的孩子到三岔河边饮水。林深水静，这条河由附近的3条小溪汇流而成，是周围象群最重要的水源地。水质并不算清澈，

但是沙粒能增加摩擦，促进消化。这种富含矿物质的河水，更能满足大象的身体需要。它2米长的鼻子，一次就能吸上来5升水。这些生活技巧，小象还不需要太多，它还在喝母乳。亚洲象的哺乳期通常在3年左右。在此期间，母乳中的脂肪、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会变得越来越丰富。一头年轻的雄象出现在河岸边，它在对象妈妈示好。然而，象妈妈显然并无此意。小象还没有断奶，它需要一心一意照顾好孩子。至少到1年之后，这头雌象才会再次发情。雄象只能到别处碰碰运气。雄性亚洲象喜欢独居，交配后一般只会和母象相处1到2周时间。旱季的日子很煎熬，尤其是觅食的时候。亚洲象是食草动物，森林里生长的植物有数千种，但它很是挑食，只吃其中大约200种。树皮一年到头都可以当作主食。

现在，小象要跟随妈妈去认识哪些是可以吃的植物，还要学习如何吃得更快更好。学习无法一蹴而就，要持续数年。作为体型巨大的哺乳动物，亚洲象每天花在进食上的时间多达16个小时。禾本科植物，树皮、果实和树叶都可以成为它们的食物。为了方便取食，小象要学习的重要技巧之一，就是如何使用自己的鼻子。象鼻的结构精巧复杂，它由大约150000条肌肉束构成，顶端有一个像手指一样的延伸，可以抓取一些小东西。刚刚抓起来的这些枝条上，很可能会爬满昆虫。象妈妈要演示一下如何把它们弄干净。

尽管在炎热的天气进食非常不舒服，但它们的身体结构已经进化出某些适应性。亚洲象头部和背部的毛发十分稀疏，每平方分米不超过

洲象的皮肤厚达 2.5 厘米，但其中遍布神经，对晒伤极其敏感。

在向妈妈知道如何防晒。他鼓励小象站起来，还要传授一个新的技能。向妈妈知道不远的地方有一处裸露的地面，土质细腻。现在他用脚把泥土围拢起来，用鼻子当作喷头给自己撒上一层细土，这是最好的防晒霜。

小象也认真地模仿，他学到了重要的一课。生存的技巧是养育的重要课程。幸运的是，小象可以在妈妈的庇护下慢慢学习。而海岛上的海雕幼雏似乎就没那么好运了。珠江口向南，岛屿星罗棋布。白腹海雕江潮住在崖壁的高树上，潮直径2米。这只幼鸟已出生40多天。峭壁之上，白腹海雕正在巡视地盘。

脑尚不具备饲养能力，整条鱼很难吞咽。但青鸟不打算进一步施以援手，幼鸟只能独自解决。雄鸟在巢附近担当警戒，一只黑鸢饥肠辘辘，它无意中闯进白腹海雕的领地。白腹海雕的视觉细胞多达150万个，即便在高空飞翔，也能准确发现地面或水中的猎物。身为空中霸主，白腹海雕不能容忍丝毫冒犯。

雏鸟并不知道一场危机刚刚消除，父母尽职尽责，时刻守护他们唯一的孩子。岛屿是他们的家园，见证着生命的繁衍和成长。六月，小白腹海雕的身体已经有40厘米高了。胸口的白色显露出来。

面对食物，幼鸟已经露出了凶猛的一面。选择这样的位置，能躲避台风带来的风险。到了离巢飞翔的时刻，青鸟们必须逼迫幼鸟在这个季节飞出巢。现在风平浪静，示范和身体力行是青鸟的教导方式。飞翔是白腹海雕的天性，仿佛与生俱来就能悟出飞翔的技巧。它来到巢边，开始尝试。

见证过无数次伟大的养育和无数个幼崽成长。而有一种动物，它们却选择远离自然，踏入钢铁丛林。在这截然不同的环境，它们养育后代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直布罗陀位于欧洲大陆的南端，是无尾猕猴的家园。这里生活着四个无尾猕猴家族。在猕猴社会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他们的地位世代相传。这只雌性猕猴刚生下它的第一个孩子，妈妈处于最低等级，所以它的儿子也一样。它们经常受到欺凌，被迫生活在猴群的边缘。由于无人问津，他们只能彼此相依为命。

猕猴宝宝被一只地位更高的雌性猕猴绑架了。这只绑匪没有孩子，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猕猴妈妈距离孩子只有几米远，但如果她贸然靠近，很可能遭致其他成员的集体攻击。绑匪没有任何做母亲的经验，猕猴宝宝身处险境。他们正向缆车高塔走去，猕猴妈妈不愿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他们现在距离地面30米高了，如果猕猴妈妈冒险抢夺自己的孩子，她的孩子很可能会摔死。绑匪不愿认输，猕猴妈妈只能使出

0: 气。他需要另一只猕猴的帮助。现在猕猴妈妈开始在绑匪面前为同伴梳毛，所有猕猴都乐意被同伴梳毛，即使对方是地位低下的雌性。这种活动是猕猴社会和平相处的基础。最终，绑匪也禁不住诱惑，加入其中。绑架事件和平解决，猕猴宝宝可以回到妈妈的怀抱中了。自然舞台上，万物生灵以各自的方式演绎着养育传奇，温暖与残酷交织，克制与智慧并存，以生命守护生命。这些跨物种的生命史诗，正是对生的永恒赞歌，诉说着大自然的坚韧与柔情。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荒野决斗场上，生死抉择从未平歇。当幼崽哭声与死亡阴影同频，是拯救个体延续血脉，还是成全种群延续基因？这是一道残酷的生存选择题，自然法则从不直接给出答案。无论是母亲的血泪守护，

西北部，亚欧大陆的腹地，有一片神秘的死亡之海。这里风沙肆虐，人迹罕至，是全球著名的生命禁区。冬天，这一片位于阿尔金山北麓的死亡地带，正在悄然孕育着新的生命。野骆驼，全球数量一半以上在罗布泊。13个月的孕育周期，让野骆驼妈妈的一生不会有很多孩子。每一只小骆驼的降生，都为这个濒临灭绝的种群带来新的希望。此刻，危机四伏的沙漠里，母骆驼要带着幼崽去做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喝水。妈妈喝水时，小骆驼好奇地打量着未知的世界。喝完水的母骆驼凭借敏锐的嗅觉，已经闻到了骆驼群的味道，就在两座山坡之外。但它同时也闻到了在它们与大部队之间致命的危险正在前面。狼群，沙漠生活的残酷让他们在捕猎上配合得更好。母骆驼觉得有点不对头，准备带小骆驼离开。如果只有母骆驼自己，它完全可以靠奔跑的耐力甩掉狼群。可这一次，它带着孩子，拼不过狼群短距离的速度和爆发力，很有可能葬身在这个陡峭的山坡上。狼群拼命追赶着小骆驼，小骆驼拼命追赶着妈妈。母骆驼先爬上了山坡，骆驼群就在眼前，可沙子太滑，落后的小骆驼怎么也爬不上来。死亡逼近，母骆驼焦急等待着孩子，狼群马上就要到了。此时他要做一个决定，是下去救孩子一起死，还是丢下孩子独自逃生。留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先走，小骆驼成了狼的猎物。继续活下去。而在另一处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维德尔式海豹在护佑幼崽时也不得不做出同样艰难的抉择。
极少有哺乳动物能在这片极难之地生存，它就是维德尔式海豹。这头雌性海豹不断用牙齿磨蹭冰层边缘，保持呼吸孔洞的畅通。在一望无际的海冰上，维德尔式海豹可以避开来自开阔海域的捕食者袭击。这里俨然已经成为雌性海豹最安全的繁殖地点。海豹幼崽从温暖的子宫落到冰面上，它刚刚出生就经历了最剧烈的温差变化。糟糕的是，幼崽在出生后的前十天里不会游泳。它被困在海冰上，不能入水。

用庞大的身躯为幼崽挡住海风。现在虽然是春季，但气温可以下降到零下40摄氏度，强劲的暴风雪可能会持

三天过去了，暴风雪还在疯狂肆虐。现在，海豹妈妈被迫面临最艰难的选择：是留下守护幼崽，还是回到水中寻求庇护。

现在这只海豹幼崽要想死里逃生，只能祈祷肆虐的暴风雪赶快停止。暴风雪终于过去了，有些幼崽没能逃过一劫，海豹妈妈只能尝试。呼唤得到了回应。这只幼崽如果现在跟随妈妈一起下水，就再也不用担心暴风雪的侵袭了。水下温度只有-20摄氏度，但这总比趴在冰上忍受寒风呼啸要暖和多了。

在这片极难之地，帝企鹅妈妈也即将面临一场巨大的考验。帝企鹅妈妈正在跟宝宝建立感情，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喂饱这些幼崽。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马上就来了。

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

小企鹅尝试靠自己的努力爬上去。但它太过弱小。

用尽全身力气，但还是失败了。可他没有放弃，

之前的攀爬已经消耗了很多力气，他不得不借助头部的力量。这恰恰是最难的最后一点。尖尖的喙帮他稳定了身形。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9: 来亲热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热长隆欢迎你。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离开极寒的南极，来到相对温暖的南方。雄性大鲵开始肩负起抚育幼崽的重任，但它也同样面临艰难抉择。太阳落山前，雄鲵终于在附近的河床遇到属于自己的伴侣。他用吻端触碰雌鲵身体，爬到雌鲵背上，试图获得

此你的好感。在熊你的爱情故事下。

这些泥卵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条数米长的卵带。与其他动物由母亲育幼的方式不同，雌泥产卵后迅速离开，雄性大泥将独自看护幼泥孵化。他不知道的是，一场两难考验正在酝酿。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贵州地区的雨水也非常少，河道内水位不断下降，大泥居住的洞穴与外界相通的水道逐渐干涸，切断了所有食物来源。守护幼卵的雄泥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外出觅食，它还在坚守。此刻的泥卵非常脆弱，一旦大泥离开洞穴，这些小生命将很快被其他洞穴生物全部捕食。眼下它只有一个办法，吞噬掉一小部分泥卵保持体力，否则如果自己被饿死，全部泥卵也注定无法继续生存。洞穴中的大泥还在忍受，它已经非常饿了，必须做出决定。突然，雄泥爬向了泥卵，一口咬在卵带上。它吃掉一部分未孵化的泥卵，雄泥牺牲一部分幼泥来换取其他幼泥存活的机会。但是如果再不下雨，洞穴内的水位会继续降低，仅剩下的泥卵也将不复存在。幸运终于随着一场暴雨来临，河水暴涨，一些水生生物被冲进了洞穴。潺潺落下的水滴打破了洞穴的静谧，几条鲤鱼被水流带入了洞穴。对于大泥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然而此时的雄泥饿得快要没有力气了，他不敢轻举妄动，静静地埋伏在水底，他必须一击成功。别看大泥平时慢慢吞吞，捕猎时却十分凶猛。洪水的到来为大泥一家化解了危机。大泥用生命呵护的泥卵已经完全发育成型，小泥们将面临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挑战。

过一番挣扎之后，一些强壮的小尼成功了。这时候的小尼前后肢都不完整，因为无法在水中保持平衡，他们只能侧卧在水底。他们要经过一年的成长，才能长成父母的模样。

残忍与慈悲的融合，也是进化淘汰的舞台。生命在这场无尽的测验中，沿着优胜劣汰的轨迹，悄然书写着生存的史诗。

自然在生与死的矛盾中永恒旋转，生命萌芽需要守护，母爱伟大却难抵暴风雪的无情。地球如慈母般哺育众生，又似严师在冰川季风间设下生存考题。自然界既是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世界上有一些地方人迹罕至，例如极地地区，广袤的冰原之上人烟稀少，仅有少数动物栖息，寒风与冰雪才是这里的主宰。让我们一同踏上极地的雪域冰原，去寻访栖居于此的生灵。想要了解地球两端的冰雪世界那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不妨亲身前往南北两极一探究竟。如今南极洲的环境状态非常不稳定，北极地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气候变化扰乱洋流，温室气体增加，加剧海冰融化。未来30年，北极预计将有近一半的海冰消失，甚至可能出现夏季海冰全部消融的情况。极地环境巨变造成的严重后果已波及全球，而海冰融化对全球海洋的影响尤为显著。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也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威胁。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原名斯匹茨卑尔根群岛，意为尖峭的山地，得名于岛上未被冰川覆盖、陡峭挺拔的高山。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既不是海象，也不是蚷海豹，而是那陡峭崖壁上吵闹个不停的三趾鸥。一只幼年北极狐到崖底觅食，在三趾鸥中引起了一阵骚动。

不过鸟类有一项北极狐难以企及的优势，它们有翅膀可以飞。北极狐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高处的三尺鸥，无计可施。三尺鸥待在陡峭的崖壁上，肆无忌惮地鸣叫。

在野外，觅食与生存是永恒的主题，这在北极也同样适用。不过有些时候，动物们只能空手而归。常年被冰雪覆盖的北极宛如世界的尽头，在这里自然偶尔也会给予一些意料之外的馈赠。北极熊每天行走的距离最远可达80公里，它们嗅觉灵敏，能够闻到30公里外猎物的气味，哪怕猎物躲在冰层之下也逃不过它们的鼻子。然而这只北极熊追踪的目标有些不同寻常，这是一具鲸的尸体，除了几只比北极熊先到一步的海鸥，没有其他动物跟它抢食。

在自然界，改变很少毫无预兆的突然发生。当然，在浮冰上撞见一只饥饿的北极熊这种突发情况除外。很多时候，改变是缓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的形成。有一种变化在北极地区延续了多年，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全球气候变化对极地景观造成了严重影响。海雀主要以聚集在海冰下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到了繁殖期，海雀会在海岸崖壁凸起的石块上或岩石缝里筑巢。如果近岸没有海冰，它们就不得不去更远的海上觅食。为了养育尚未离巢的雏鸟，海雀们别无选择，只能不断在陆地和海洋之间来回奔波。海冰消融，让海雀面临灭绝的风险。驯鹿也承受着同样的生存压力。斯瓦尔巴群岛上的驯鹿体型较为矮小，它们的四肢粗短有力，能够刨开积雪啃食下面的苔藓和地衣。这些驯鹿的体型虽然不大，却长得很结实。如果气温上升后又下降，积雪融水就会在苔原上结成一层厚厚的冰。到了那时，即使驯鹿的蹄子再有力，也无济于事。

阴阳，不同海域演变的方向也是不同的。有的海域海水温度在上升，有的温度在下降，有的海域海水盐度在升高，有的盐度则在降低。各海域海冰和浮游植物种群的变化也不尽相同。要理解北冰洋的演变趋势，我们首先要了解洋流的运行机制。北极圈内活跃着多股洋流，它们肩负着在各大洋之间输送热量的重任。墨西哥湾暖流起源于墨西哥湾，向东北流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海岸。受其影响，斯瓦尔巴群岛西海岸虽然处于高纬度，但这里的海水温度远比我们预想中的要高。之后，这股洋流继续北上，在距离北极点约900公里的俄罗斯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以北，最终与北冰洋冰冷的海水交汇。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坐落于斯瓦尔巴群岛以东、俄罗斯以北的海域，远离俄罗斯本土。群岛由191座岛屿组成，总面积为16134平方公里。这里荒无人烟，没有常住居民。群岛约85%的土地都被冰川覆盖。

北冰洋总面积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海面漂浮着数米厚的海冰，终年不化。随洋流而来的大西洋海水与北冰洋中心地带的冰冷海水交汇后，形成一股新的寒流。这股寒流沿丹麦格陵兰岛东岸南下，绕行格陵兰岛南端，将格陵兰岛冰盖上崩落的大量冰山带入大西洋，形成的冰山带有数千公里长。

脚的基部在头顶相连，就像一个头盔。牛角从基部开始向下弯曲，慢慢向外挑起，末端则尖锐无比。它们四肢短粗，末端呈灰白色，宽大的圆蹄适合在积雪中行走。射牛前蹄的趾比后蹄张开幅度更大，便于它们刨开积雪寻找食物。

此外，麝牛还有一个特点，它们的毛十分厚实，分为两层，外层是50到60厘米长的保护毛，内层是5到7厘米长的柔软绒毛，使麝牛能抵御低至-40摄氏度的严寒，无惧大风和暴雪。麝牛的内层绒毛据说比羊绒还要纤细，保暖效果更是普通羊毛的8倍。随着气温上升，麝牛开始换毛。由于它们那身长长的保护毛不会一次性脱落，这段时间它们的样子会显得有些蓬乱。目前麝牛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扩张。

一些生物为了适应环境，经历漫长演化形成的特征，反倒阻碍了它们应对如今快速的气候变化。

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墨西哥湾暖流与另一股沿格陵兰岛西海岸南下的寒流交汇。这股冰冷的海水在绕过加拿大拉布拉多地区之后，流向了纽芬兰岛海域。拉布拉多一词源于葡萄牙语，意为耕者或农夫。在加拿大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只有拉布拉多地区位于大陆上。

夏天，海面上没有足够的浮冰供北极熊捕猎海豹，它们就会登上陆地寻找食物。它们开始像近亲棕熊那样到河里捕鱼。

场景确实不太常见，因为北极熊主要吃海豹，但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它们也会改变食谱。话虽如此，它们首先要抓住猎物才行。

河里的鱼来说，情况就不太妙了。北极熊的拉丁语学名意为海熊，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它们非常擅长游泳。北极熊的爪子宽大，能连续游好几个小时。曾有北极熊在9天内游了600多公里。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0: 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极洲对人类而言仅仅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人们坚信地球最南端存在一片广袤的大陆，却始终未见其真容。

无数探险家曾试图向它靠近，然而直到1819年，英国探险家威廉·史密斯才正式发现了这片南方大陆。此后便有不少探险队接踵而至，可人类始终未能征服这片冰封之地。

些看起来有些笨拙的动物却早已适应了这种寒冷严酷的气候，在这片冰天雪地中安了家。

除帝企鹅外，大多数企鹅冬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每到上岸繁殖的时候，这些企鹅往往显得异常急切。几千只企鹅陆续抵达，短短几个小时，海岸上便挤满了四处寻找筑巢地的企鹅。先抵达的企鹅可以优先挑选位置。最理想的筑巢地点不仅要阳光充足、背风，还要避开融雪径流。

布亚企鹅的游泳速度在企鹅中名列前茅，最快可达每小时36公里。企鹅的身体结构是为水下活动而演化的，虎足长在身体后部，赋予了它们独特的直立站姿以及笨拙的步态。不过，这并没有限制企鹅在陆地上的行动，即使地面崎岖不平，它们也能走很远。企鹅们在雪地里来回穿梭，常走的路径上积雪融化，形成一条条企鹅高速公路，

没过多久，巴布亚企鹅的繁殖地就被他们的粪便染成了粉红色。这跟他们吃的食物有关。巴布亚企鹅的食谱里包含磷虾，这是一种生活在南极海域的小型甲壳类动物。它们体内含有虾青素，可以将捕食者的粪便染红。

企鹅个体很难从外表区分，雌性和雄性的体型与身体构造没有什么差别，叫声是它们分辨彼此的重要方式。

和雏鸟必须记住彼此的叫声，才能在繁殖地成千上万只外形几乎一样的同类中找到对方。在繁殖期，成年企鹅必须抓紧时间进行交配，因为4个月后，新一代的企鹅就得出发去海上生活了。

雄性巴布亚企鹅经常携回小石子送给配偶，用于修筑巢穴，保护刚产下的卵。

而有一些企鹅从不舍近求远，例如这只阿德利企鹅，它会直接从邻居那里偷取食子。成年企鹅腹部下方有一块裸露的皮肤，方便它们直接用体温孵卵。

在南极，夏季也有暴风雪，猛烈的寒风卷起积雪扑面而来，这对企鹅雏鸟来说是一大生存考验。

出生时长有一身厚实的绒毛，能帮助它们抵御严寒。但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南极的降雨次数开始增多，企鹅雏鸟身上的绒毛不防水，被雨水淋湿后会失去保温效果，一场大雨过后可能会有不少企鹅雏鸟冻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会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行吗？

是行动迅速、性情凶猛的捕食者，它是企鹅的天敌。豹海豹在水中极为灵活，尤其擅长追捕企鹅，也会捕食食蟹海豹。出色的捕猎能力让豹海豹过得十分惬意，它时常躺在浮冰上休息，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大赤鲸从热带的繁殖地归来，雌性大赤鲸带着新生的幼崽游过大洋，迁徙到南极附近海域觅食。风浪推动下层海水上泛，将海底的养分带到海面。与此同时，冰川融化释放大量营养物质，这促进了浮游生物的繁殖，吸引大量磷虾聚集。大赤鲸已经饿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终于可以尽情享用大餐，以补充在长途迁徙中消耗掉的脂肪。

翅鲸用巨大的胸鳍拍打水面，这种声音在海里可以传播得很远，它们可能是在跟同伴交流。

尽管极地气候恶劣，生存困难重重，但动物们面临的极大威胁其实来自人类。就在企鹅栖息的这片冰雪世界，人类曾给极地动物造成严重伤害。

年前，南极海狗遭到人类过度捕杀，接近灭绝。在捕猎活动停止后，它们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韧性，种群再度繁盛。目前，仅在南乔治亚岛，南极海狗的数量就超过了90万只，在南极半岛也有广泛分布。

有不少人悲观地认为一切都太晚了，人类因为自己的自负与无知给自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现在改变还来得及，只要我们更加重视自然保护并为此付出努力，就有希望改善生态环境，守护生物多样性。

对大多数人来说，地球两极的冰雪世界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很难对他们有具体的认知。可如果等最后一块冰消融在海中才采取行动，那就真的为时已晚了。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时至今日，保护自然环境早已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关乎所有物种生死存亡的必然要求。

洞穴里面很黑很静又充满未知，在这种很极端的环境里，它居然还有生命的存在。

0: 个物种的形成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几百万年。
1: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2: 哎，真是拉过苍狼！你看我们的运气，
3: 我们可以变成花，像花一样。
4: 这个是蓝的。
5: 哎，真的，这停了，停了，停了，在不在在叶子上？哦，在哪儿啊？我看不见了。
6: 这种好奇心吧，就一直驱使着我不停的这种深入的探索。
1: 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

0: 江上飞花，我觉得就是很壮观、很美丽的一景象。
1: 男的非常帅，足够足，像一个剑客。
2: 你可以认为长得不这样的就被淘汰掉。
3: 我觉得这个找屎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每一个份都像一个盲盒。
4: 同时，在这个地球上，可能都没有第二个人在做跟你一样的事情。
5: 这些昆虫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6: 造物者他在脚缠上投入了最大的设计力量。
7: 我只要换一个标本就能看出一个新的星球，一个新的世界。
2: 他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0: 这马上要出来了，已经开始了，这个翅膀开始走动了。
1: 啊！哇，飞了！哇，
2: 飞了！它飞起来了！
3: 真的好好看
4: 呀！所有生命其实都是平等的，
5: 学会去欣赏它们，观察它们，
6: 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成功之道。

在非洲的密林中隐藏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动物，它静静地隐蔽在暗处，身影难得一见，然而没有动物敢忽视它的存在。它随时可能发动致命一击，这是同伴的嬉闹声，是风吹动树梢的声音，还是危机正在步步逼近？

与顶级掠食者共处一片森林，时刻都要保持警惕。凶悍的非洲观雕在猛禽中名列前茅，他们的祖先甚至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非洲观雕体重约为4.5公斤，翼长可达1.8米。在这片森林里，青腹绿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他们还会捕获一些体型更大的猎物。

对非洲官雕来说，处理这样大的猎物并不容易。此时，他们锋利的喙就派上了用场。

大型猛禽既令人害怕又引人好奇。一些小型猛禽则是活跃有趣。

这里是位于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岛上大树参天，生活在这里的红毛猩猩可达90公斤重，而黑腿小隼的体长却只有15厘米左右，娇小的体型给它带来了诸多挑战。它可能会沦为其他猛禽的

仅如此，加里曼丹岛降雨丰沛，暴雨常常让黑腿小隼难以飞行。捕猎机会一旦出现，黑腿小隼就要精准把握。他做到了，黑腿小隼拥有惊人的捕猎成功率。虽然他们具备捕食其他鸟类的能力，但雨后的雨林中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昆虫。一旦锁定目标，它几乎不会失手。

黑腿小隼虽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却一点都不可小觑。

猛禽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很多动物都有来自空中的天敌。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体型大小以及生活习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3大共同特征：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较短的爪子适合在陆地上捕猎。较长的爪子擅长在空中捕猎。还有些爪子弧度较大，在水上捕猎时占据优势。猛禽是广阔天空中的统御者，然而，他们的生存故事有另外一面。

顶级掠食者之间的生存博弈会更加残酷。在芬兰北部，冬季气温可骤降至零下50摄氏度，

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现在面临着比严寒更严峻的挑战。四周都是强劲的对手。

在冰天雪地里，狐狸尸体是难得一遇的大餐，值得他们大打出手。这只雌性金雕负伤了，可危机才刚刚开始。

年轻雌性金雕只能眼睁睁看着体型更大的成年金雕霸占猎物。他只能与一群喜鹊争夺残

0: 奋力抵抗。却力不从心。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事实上，仅有10%到15%的金雕能够活到成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同类竞争并不是猛禽面临的唯一威胁。春天，气温回升，是动物们繁衍后代的好时机。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厄蒂国家公园，筑巢是一大难题。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树木为鸟巢提供阴凉和庇护。雪小枭只好选择在地下安家。与其自己费力挖掘，不如抢占一个草原犬鼠已经挖好的洞穴。安居之后，又该去哪里找食物呢？美洲野牛和郊狼帮了大忙。确切来说，是他们的粪便对雪小枭来说用处很大。雪小枭把一些粪便衔回洞穴，昆虫随即会被吸引而来。随着温度逐渐上升，有了这个秘方，
0: 学校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就能获得持续的食物供应，前景十分美好。这只雪小枭经过努力赢得了一位伴侣。

为了给雏鸟提供理想的成长条件，雪小枭会把握交配时间，让宝宝在昆虫与啮齿动物最丰盛的时期孵化。在鄂蒂国家公园，这一时期通常是在晚春雨季之后。草原上的新生动物宝宝逐渐增多，雪小枭父母也迎来了七只雏鸟。雪小枭爸爸带回的粪便成效

现在无需担心食物问题，而躲避天敌成了头等大事。美洲獾嗅觉敏锐，一旦发现洞穴，整窝雏鸟都可能丧命。雪小萧父母对此无能为力，然而美洲獾径直离开了。无论如何，在危机四伏的荒野里养育雏鸟，必须掌握一些独特的生存技巧。在繁殖季，猛禽们面临着多重考验。极端的高温，肆虐的暴雨随时可能夺走脆弱雏鸟的生命。而确保充足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这是雏鸟活下来的先决条件。因此把握时机就是把握生机。食物匮乏时，雏鸟甚至会手足相残。通常只有最强壮的个体才能活下来。因此，在食物充足的年份，猛禽就会多多繁育后代。父母日夜不休，轮番为孩子衔来食物，

随着夏季结束，这些年轻后代即将迎来严峻的考验。冬天的脚步近了，这只年轻的雀鹰若要熬过寒冬，每天需要成功捕食

成败，在于等待猎物背过身的那一刹那。就是现在。

需要多试几次。预警捕猎技巧需要长时间磨练。惊扰松鸦看似是一场游戏，实为锻炼捕猎技巧的必修课。猎捕其他飞鸟也绝非易事。每只鸟儿都对这只雀鹰避之不及，寒冬到来前，雀鹰必须学会精准把握猎杀时机，做到快速预判和

进一步磨练伏击技巧。若伏击未果，要立即转为全力追击。这时雀鹰很快会发现，这种战术仅适合短距离攻击。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成年雀鹰，捕猎成功率也只在10%左右。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冬，猛禽还有另一个选择：迁徙。这是一只红脚隼，它翱翔在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幽深山谷间。这只雌性红脚隼并非只身而来，

为躲避繁殖地的严冬气候，众多红脚隼从遥远的北方飞越数千公里来到这里集结。对他们而言，这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避风港之一。

他们抵达之时，恰逢白蚁集中羽化，漫天飞舞。红脚隼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享用大餐。这场盛宴会持续两周左右。每只红脚隼都必须抓紧时间增加

自己的能量储备。如果储备太少，他们或许难以完成接下来的旅程。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这片山谷只是他们的中途停靠站。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非洲南部。从这片山谷出发，一些红脚隼会昼夜不停地连续飞行五天才会再次落脚。这长一年一度的迁徙会跨越数十个国家。亚非两大洲以及整片阿拉伯海，红脚隼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数万公里。然而，红脚隼迁徙的自然奇观一度濒临消失。当地猎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年会捕获大量的红脚隼，态势愈演愈烈。幸而在动物保护者的大力宣传下，捕捉红脚隼被禁止，它们的种群数量才得以恢复。随着数量回升，大批红脚隼正涌入山谷。这片芦苇荡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落脚地。猛禽要应对激烈竞争，要抚育后代，还要抵御极端气候，而他们总能突破生存极限。

在茂密的森林中，飞行空间有限，对猛禽施展捕猎技能很不利。可这难不倒苍鹰，它以每小时50公里左右的速度在密林间穿梭。苍鹰不仅能轻松避开错综复杂的枝桠，还能在空中完成令人惊叹的急转弯。

而且苍鹰善于做出预判。洞察猎物的动向。规划攻击路线。

0: 仿佛在腾空而起的瞬间，他就知道最后的命中位置。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凭借超凡的敏捷性，苍鹰成为这片森林的主宰。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法则也随之改变。这是一片北极高纬度地区的广袤荒原，在这里捕猎考验的是速度与耐力。毛隼在水平飞行时速度惊人，是猛禽中的佼佼者。它的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110公里。它拥有发达的飞行肌、长且坚硬的羽毛，能持续高速飞行数公里。有一种猛禽身怀绝技，甚至能猎杀肉眼难以察觉的目标，

在北方针叶林地区，积雪覆盖大地长达数月，此时很少有动物在这里出没。一种猛禽统治着这片寂静的荒野，乌林鸮。它行踪隐秘，

秘密在于它引人注目的巨大面盘。它的面盘如同雷达一样，可以接收声波。它不对称的耳朵不仅能辨别声源方向，还能精准定位声源的高度。

一只田鼠遭殃了。据称乌林鸮甚至能听见雪下30厘米处猎物的心跳声。飞羽的锯齿状结构能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和飞行时的噪声。猎物听不见它靠近的声音，而它能精确锁定攻击位置。

大多数猛禽更依赖另一种超凡的感官。金雕在北半球的广袤天际翱翔，它拥有脊椎动物中数一数二的视力。金雕的眼睛虽与人眼大小相当，但感光细胞数量是人类的5倍多。

视野里，每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纤毫毕现。金雕能看到数公里外的猎物，在他的注视下，猎物无处遁形。

如果无法一击致命，金雕会让猎物跌落山崖。出色的视力让金雕在群山之巅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既听不见猎物的声音，又看不见猎物呢？或者，是猎物已经死去呢？主要以腐肉为食的猛禽要上场了。红头美洲鹫，它每天飞行300公里左右搜寻食物。这一种鲜为人知的绝技，通过气味定位食物，红头美洲鹫能闻到数公里远的气味。这种能力在鸟类中极为罕见。科学家们刚刚开始揭开红头美洲鹫嗅觉之谜。奥秘不仅在于它那醒目且连通的鼻腔，它的嗅觉感受器数量是其他猛禽的数倍。处理嗅觉信息的大脑区域也比其他猛禽发达。

敏锐的嗅觉使红头美洲鹫成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猛禽之一。这一物种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清理动物尸体，有效遏制病原体扩散，阻止细菌滋生，维护生态平衡。

猛禽在自然界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认知，它们大多位于食物链顶端，完美地适应了各种栖息环境，善于与各类猎物周旋，据统计，一个苍枭家族每年可捕食数千只啮齿动物，每次猎杀都有助于调节猎物的种群数量。

为了更好地理解并保护他们。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关键的问题，究竟何为猛禽？

猛禽家族迎来了新成员。南美洲热带草原上曾游荡着高达3米的害鸟，红腿叫鹤是害鸟现存的近亲。在捕猎时，红腿叫鹤本应表现得格外凶猛，可看起来却不是这样。或许他该挑选行动迟缓。

红腿叫鹤展开双翼，扰乱蛇的攻击，帮助自己跳出险境。红腿叫鹤一下便踩到了蛇，陆永慧捡起甩飞，蛇奋起反击。红腿叫鹤还有雏鸟需要照料，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况且他还有其他选择。这条小蛇看起来更容易对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有乃父之风啊！来，大家
2: 分享就是种快乐，
3: 还不是遗传我的？
1: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嚼着吃的
12: 活性乳酸菌
9: 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

凛冽的寒风席卷大地，这里的气温可降至零下60摄氏度。雪鸮能凭借厚实的羽毛轻松抵御刺骨的严寒，它们胃口很大，主要以啮齿动物为食，每天都需要捕食好几只。为了填饱肚子，这只雪鸮不得不踏上永无止境的觅食之旅。它四处漂泊，成为了冰封荒原上空的流浪者。雪鸮的翼展约为1.5米，它们可以凭借这对翅膀飞行数千公里。有时他们会离开北极地区，前往更加温暖的南方。雪鸮在迁徙时通常结伴而行，这一只也不例外。这里的地势平坦而开阔，如同他们的极地家园一样。雪鸮的迁徙路线并不固定，可能相隔数年才会再次造访某个地方。它今年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食物。只要食物足够丰富，它便会选择在此停留。眼下，啮齿动物随处可见，偶尔失手也没关系。而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当猎物变少时，雪鸮就会离开。或许这只雪鸮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对于部分雪鸮来说，它们的一生都在流浪，就连每年的繁殖地也不固定，这样的鸟类并不多见。极地环境变幻莫测，他们必须不断做出改变，才能更好地应对。为了增加生存的机会，有些猛禽选择了迁徙，还有一些则学会了捕食危险的猎物。在亚洲东部至南部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种以致命动物为食的猛禽。这种动物就是金环胡蜂，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胡蜂之一，毒性极强，严重时可致人死亡。而在凤头峰

受到袭击后，成群的金环胡蜂飞出蜂巢御敌，可蜂巢已经破损，更多的凤头蜂鹰被吸引而来。

而且每只都从蜂巢上攫取了一大块战利品。对于绝大多数鸟类来说，受到金环胡蜂的攻击有可能丧命，但凤头蜂鹰自有应对之道。凤头蜂鹰生来就善于捕捉危险的猎物，它们不仅捕食胡蜂，蜜蜂也是它们的目标之一。凤头蜂鹰大快朵颐时，紧密排列的羽毛如同铠甲，让蜜蜂的噬针难有用。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要想捕捉凶险的猎物，就需要货真价实的强大装备。各种猛禽经过漫长的演化，获得了专门应对不同猎物的特殊本领。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猛禽家族的繁盛得益于它们多样化的生存策略。一些猛禽的扁平面盘有助于增强听觉，一些猛禽的视力尤其敏锐，不会放过周围的一举一动。他们或以速度取胜，或依赖令人惊叹的敏捷性，或凭借强悍的力量。猛禽是天空中的霸主，但有些猛禽却另辟蹊径。比如主要在陆地活动的鹿鹰，它们独特的外观与我们印象中的猛禽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鹿鹰的身高可达1.5米，远远望去就像踩着高跷。它们细长的双腿每天能行走20到30公里，优越的身高有助于它们随时扫视周围的草丛寻找猎物。锁定猎物后，鹿鹰会用长腿将其踩死。鹿鹰主要以昆虫为食，也会捕食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它们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艺。尤其擅长发现移动的猎物，

一旦发现目标，鹿鹰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猎杀。鹿鹰强有力的长腿是在非洲的开阔地带进行捕猎的利器，这样的特征也影响了它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求偶时的姿态。

这是一只约九周大的鹿鹰雏鸟。它的体型已接近成年鹿鹰，鹿鹰父母只能在树顶安置足够大的鸟巢，以便孩子容身。鹿鹰雏鸟的食量巨大，

父母不得不终日奔波捕猎。这顿内餐应该能顶一阵子。而陆英父母一刻也不敢耽搁，匆忙又去觅食了。雏鸟又要独自留守了。温度开始逐渐上升，非洲白天的最高气温经常超过30摄氏度，而树顶的陆鹰雏鸟就这样完全暴露在烈日之下。

0: 这么做虽然格外辛苦，但为了让雏鸟生存下来，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仅凭借自身的强大装备，还不足以令物种繁荣兴旺。尤其是在极为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这是南大西洋上一片远离大陆的群岛，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需要一些特殊的本领。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

0: 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当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群岛即将迎来夏季，数以万计的阿布亚企鹅会来到这里繁衍后代。这只年轻红腿巨隼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茁壮成长，它正在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它体型太小，无法捕食巴布亚企鹅，只能寻觅些残羹剩饭。企鹅们都不愿意让它靠得太近，然而红腿巨隼很难抗拒食物的诱惑。看来他今天不太走运。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他发现了一具巴布亚企鹅的尸体。可惜他晚了一步，其他同类早已在周围严加守护。成对的成年红腿巨隼几乎占据了岛上的所有领地。形单影只的年轻红腿巨隼难有立足之地。幸好周围还有其他年轻的单身同伴，他开始发声召集队伍。很快他们集结在一起，红腿巨隼夫妇做出了回应。大战一触即发。

成年红腿巨隼夫妇试图赶走年轻的竞争者，却寡不敌众。他们无法应付对手的轮番袭击。这场混乱吸引了更多年轻红腿巨隼加入，他们抓住时机，一起发起挑战。

最后红腿巨隼夫妇败下阵来。大多数猛禽习惯于独来独往，然而在这片偏远的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却选择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度过生命中的第一年。年轻的红腿巨隼发挥集体智慧，在生存竞争中胜出。像这样依靠脑力生存的猛禽还有很多。他们利用这项优势，在极端环境中占据了生态位。据科学家推测，大约6000万年前，哺乳动物绝大多数为夜行性动物，猛禽们也不得不在黑暗中捕猎。

特殊的羽毛结构能减少飞行时的噪声，让它悄然掠过林间。西灰林鸮拥有灵敏的感官以及迅速让猎物毙命的利爪。

这些不过是他的常规武器。而他真正的超能力鲜为人知。夕辉凌霄能在漆黑的环境中自如飞行，有时他无法看清前方的情况，却能记住在林间穿行的路线。

然后侧耳倾听猎物的动静。他凭借优异的空间记忆，即使在月光微弱的夜晚，也能准确地飞入漆黑的密林深处捕猎。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漆灰林霄不能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与漆灰林霄相比，有些猛禽的活动范围没有受到捕猎手段的限制，非洲猎鹰的捕猎手段与猎物种类丰富多样，几乎可以适应非洲所有的栖息地。

别被他憨憨的外表欺骗，非洲猎鹰的本领可不一般。猎物或许能够暂时逃离，却挡不住他直捣老巢。他能攀爬笔直的树干，用坚硬的尾羽作为支撑，借助宽大的翅膀保持平衡。非洲猎鹰的面部裸露，没有羽毛，不会遮挡视线。修长的双腿让他能轻松地抓取猎物。有别于大多数鸟类，非洲猎鹰的腹间关节不仅可以向后弯

曲，还可以向前弯曲，使它的爪子更加灵活。两鸟雏鸟藏得足够深，幸运地躲过一劫。非洲猎鹰还有很多选择，知雀的巢可以有效防范很多捕食者，

但非洲猎鹰不会放过任何找到猎物的机会。他逐一搜查，知雀精心编织的鸟巢。

对一些猛禽而言，2000万只迁徙而来的巴西全吻蝠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每年夏季，这些来自墨西哥的巴西全吻蝠都会聚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布拉肯洞穴，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聚集行为之一。众多猛禽随之而来，其中有游隼、红尾狂以及斯氏狂。一些猛禽是本地物种，还有一些只是短暂停留，它们都在等待最佳的捕猎时机。日落时分，巴西全吻蝠准备外出觅食。冲向密集的蝙蝠群十分危险，但缺乏经验的猛禽早已按捺不住。片刻之后，巴西全吻蝠开始如潮水般涌出洞穴。在开阔的天空中，它们更容易被猛禽捕获。巴西全吻蝠的平均飞行时速在100公里左右。猎手们加速追击，瞄准掉队的巴西全吻蝠。这只猛禽轻松得手。巴西全吻蝠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洞口飞出。

他们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全部离开洞穴。经验不足的猛禽仍有时间提升捕猎技巧。而真正的顶级高手已经开始炫技。两只利爪各抓一只巴西犬吻符，

这场盛宴将持续整个夏季，之后巴西全稳服就会返回墨西哥。一些猎手会一直留在这里，另一些则继续前行，寻找新的机会。对于一些猛禽来说，他们寻找的机会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虎头海雕身高近一米，体重为5到10公斤，是全球最大的猛禽之一。它们每年都会向南迁徙，在偏远的海岸越冬。在那里，白尾海雕展开约2米宽的翅膀，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猛禽都为同一个目标而来。几十年来，从渔船上丢弃的肩部鱼货物，为这些猛禽在食物匮乏时期提供了便利的觅食机会。当地人同样乐于见到这些威风凛凛的猛禽。

这些猛禽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顿唾手可得的美餐，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多，这些猛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栖息地的改变和气候的影响导致全球范围内许多猛禽面临灭绝的风险。只要为它们保留生存的空间，它们就有望克服极端的环境。一些猛禽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的湿地，水稻纵横交错，这里为一种特别的猛禽提供了家园。石罗渊，这种猛禽以其食性得名，石罗渊主要以水生螺类为食。

而石罗渊能借助细长且弯曲的喙取食罗肉。如此独特的鸟喙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称奇的演化故事。21世纪初，由于这片湿地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本地螺类数量急剧减少，导致当地的石罗渊种群一度濒临绝迹。与此同时，原产于南美洲的福寿螺却成功入侵，大量繁殖。与石罗渊原本捕食的本地螺类物种相比，这种福寿螺的体型要大上2到5倍。这一变化对石罗渊的取食策略构成挑战，但也推动了它们的适应性演化。大约10年后，情况出现了好转。石罗渊的数量大幅增加，如今他们不仅能够捕食这些较大的福寿螺，外观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的鸟喙和体型在10多年间增大了10%左右。

研究发现，一部分鸟喙较大的石螺鸢个体成功适应了猎物种类的变化。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代。这样的变化仅用了不到两代石螺鸢的时间，演化的速度快到令人难以置信。

佛罗里达州石罗渊的演化过程几乎是在人们的眼前发生的。只要有机会，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有能力适应极端的变化。这只雏鸟将成长为凶猛的猎手。它赖以生存的利爪是猛禽极具代表性的特征。而它格外引人关注的原因在于它生活的地方，南非最大港口城市德班的市区。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猛禽之一，非洲观雕竟在都市中筑巢，真是出人意料。非洲观雕妈妈展现出温柔的一面，而她的利爪足以捏碎骨头。她可以轻松杀死体重近30公斤的猎物。

尽管生活在野外的非洲观雕面临重重挑战，但是德班市区内的非洲观雕正繁衍兴旺。在野外，大多数非洲观雕的鸟巢至少相距4公里，而在德班市区，它们两两之间的距离可能还不到1公里。原因显而易见，这座城市中猎物随处可见。在非洲观雕栖息的街区，青富绿猴表现得分外安静。

猴群迅速进入警戒状态，好在所有成员安然无恙。提兔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只非洲观雕仅有6周大，一只提兔足够它吃上好几天。它成长的速度很快，逐渐展现出成年非洲观雕的特征。12周大的时候，非洲观雕父母不再把喂给它的食物撕成小块，它可以自己解决了。从这时起，非洲观雕父母回巢的次数将逐渐减少。不再回应他的呼唤，这让非洲观雕雏鸟感到困惑不解。情急之下，他开始挥动翅膀。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非洲观雕雏鸟依然需要依赖父母生活。学会如何抓住聪明的猎物需要大量练习。这将是一个辛苦的阶段，它不仅需要在种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还要学会与这里的人类和谐共处。猎手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应对激烈的竞争，对抗其他捕食动物，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猛禽凭借一双锋利的爪子成为了顶级捕食者，他们拥有精湛的飞行技术。演化出了适应环境变化的特征，还具备非凡的感知能力。他们征服了各种类型的栖息地，展现出灵活应变的能力和出众的智慧。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或者猎物多么致命，猛禽作为地球上当之无愧的卓越猎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把老师来迎。
3: 旺气冰冰，
4: 吃我一半，
5: 水冰冰，
3: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4: 对，
3: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

0: 秦岭文化，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秦腔、关中书院、碑林石刻，还有那些地道的民间老手艺。就是这样一座山，既隔开了南北，又把大家连在一起，慢慢滋养出了这么多丰富又鲜活的文化。我们来到这里，一起探寻这片土地上文化生生不息的奥秘。
1: 品尝一下咱们老陕千年的饮食文化。
2: 油茶麻花肉丸胡辣汤都
3: 是。老卤肉凉菜嘞。
0: 在这里你能看到，在我们那儿被称之为中饭、晚饭的一些面点来作为早点。这对于我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4: 哦，好鲜哦！哦，这个可以，嗯。

0: 清除的除，治是志气的治，蒲志伟。四岁就开始学了，当时就学的国画。
1: 爱笑的人法令纹都比较重，说明很幸福。你俩是真的贴得好紧。
2: 哇！
3: 这都是你画的？
2: 对。
3: 我可以画吗？
2: 当然可以啊。
0: 阿弟，
3: 你以前就是学这个的？
2: 哦，对，就是学这方面的。小时候学国画，然后大了学的是设计类的。从2017年毕业了之后，去了一年深圳，然后之后就一直在画这。
3: 在深圳也是画画吗？
2: 做设计类的。
3: 哦。
2: 就是家门口永兴坊，那个摔碗酒给火了。
3: 嗯。
2: 然后就回来了，一看，哇塞妈呀，景区那么多人，然后就回来了，画画了，哪儿好不如家好，还是比较喜欢西安这座城市的，因为大家都不太相信，就是感觉我说普通话就不像那个没有西安味儿，但是那陕西话说的不太标准，不太标准。
3: 这是你眼中的我。可以可以可以，看起来要温柔一些。
2: 问就是还得练。
3: 挺好。

0: 这边呢是西厢房，嫡次长子或者嫡长女住的，古人呢讲究割东地西。
1: 您好，您好，幸福您在椅里等候。
2: 哦，您
1: 您带我进去看一看，看看您的这个珍藏。
2: 对，
1: 这花了多长时间把这些四十多家院子都收回来？
2: 从最开始收到今天已经四十个年头了。
1: 四十年？
2: 四十年头，八十年代到现在。但这是好多故事啊，好多个民间故事。咱这个翻马庄，这实际上在关中道里边有，主要起源于关中道黄河流域，这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1: 可以触碰吗？
2: 啊，可以摸，
1: 可以摸的。是原先就是这样的，还是后期做了一些复原？
2: 它随着时间一推移，自然就变旧了。
3: 体如果要很浮躁的情况下，它就做不到这个程度。这全部是一块木头去
1: 雕刻出来，
3: 一整块出来的。你看，我是过去为啥人的这个工匠精神后，你看把它的都掏透了，镂空了。
4: 通过建筑当中的雀替、牛腿当中的花纹，你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户人家的生活水平、经济条件、文化层次等等等等。
3: 我的最大的现在就是把观众继续服务的不同类型、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格式、不同的一种房屋，全部要建造在博物院这个地方去，给后人留下了一种实物的一种传承。
2: 各艺术品它都有它的故事，博物院的五万件文物就是五万个故事。
4: 我以前对于关中地区的这些建筑只是从图像上、电视剧当中一些被演绎过了的影视作品当中了解到，但这次我是真正的走进了那些可以被看见的历史的建筑当中。我觉得走进一段历史，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迷人，让人着迷的。

0: 现在传承的戏腔大部分传承的都是原来最经典的一些老戏。咱们这个剧团现在是周至县剧团，应该这几年应该是年轻人还可以。
1: 就说上咱们咱们喝上不进戏啊啊啊多少了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这么好用人。
0: 从这个秦腔所有的院团都发现老的剧目还是有生命力，
1: 都是笑不笑不圆团圆团圆团圆团圆团。
0: 为啥？就是这些忠孝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年代都是人做人的根本。
1: 这小有人多少仓那边有大一笑中的别换他过东过江无压台。
0: 秦腔本来就是咱秦人的腔调，咱就在秦岭脚下，也正因为有秦岭，秦腔才这么高亢，这么有劲儿。

0: 周朝就是那个姬发那个好歹，俺就是他的后裔。
1: 看，这就是从这儿取头，这头就是左旋要用的头。
2: 你看，这下面全是须。
0: 玩你这个手艺，从小就看。俺爸当时就是做这个瓦盆瓦瓮的。你像这旋这颜色，这颜色多好看。

以前它就是个工艺品，没有音准，没有调，现在就是个乐器，从高音区、中音区、低音区，现在能做20多个调，包括中间的半音。

0: 你看这，这现在上哎，你个前前动一下就变。调音它就是有个规律，你掌握规律以后，会调个 F 调，你啥时不管啥啥调都会调。老先生的遗留下来，说是人家介绍这个有7000多年的历史。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咱们做的是民俗的泥塑，好多表现呢他们都看不到了，尤其说是八大怪之类的，因为生活方式不一样了，现在凳子不坐蹲起来，谁还蹲到凳子上面呢，也感觉都不文明了。
1: 面比较长的话你怎么吃呢？
2: 这样吃的，咬一口然后
3: 你看那五个指头每一个都有一二三四五。
2: 妈妈，这个鼓不会也是拿泥做的吧？
4: 对，都是
0: 拿泥做的。
5: 脊梁村祖祖辈辈就以这个造纸为业，当时这个村子我们这个上学很有乐感，都是常常晒的字。我们脊梁的学生就是每次上学的时候在墙上写脊梁字，就去写大字呀，练小字呀，其他村的话就没有爱这个优越感。脊梁造字是中国古法造字的活化石。每一张字它的薄厚，它的纹理它都不一样。一门样是机械手术，我咋叫师不叫技师啊？师就是根据个人的手法，尤其古法造字。一造字是一百张字，不能高于五斤三两，也不能低于四斤八两。造字这问题是七分讲三分了。

0: 然后这次来就是想跟您合作，把这个咱们这个产品带到海外去。
1: 哦，
2: 美术类的其实挺多的，对，都可以去做文创，它只可以去做载体嘛。
1: 啊，
3: 就拿这一款。
0: 那个水托画是哪一款？
3: 这那水水彩画也是这种，
0: 也是这款是吧？
3: 这一款都行，这都行。
0: 对。
4: 传承文化这一件很是一件很长的事情，但是文化大认可的会认可度的多，也就得市场了，有了经济效益就会有人来做。

蓝莲玉的特色就是一时多色，以自然而饮食，这个是天公造物，大自然的节奏。在我们玉雕里边，我都可以刻，根据啥？每次设计要根据料的颜色，取决它最大的价值。

0: 老师，您为什么会选择今天这样的天气来找鱼？
1: 因为今天的天气刚好，雨后之后，这个石头呢被冲刷的干干净净的，咱就辨鱼咱很清晰的，从远处都能看到哪个鱼的颜色，这样有效率。
0: 哦，省得
1: 咱拿水不停的在冲，对吧？
2: 戴老师带我去河边去寻找蓝田鱼的时候。
1: 这个不是，
2: 一开始我心里会想，对于门外汉的我来说，会不会很难辨认？
1: 蓝田鱼是白色为主，有红呀，有绿呀，有墨色的，还有黄玉之类的。
0: 看这个石头长得都，
1: 你
0: 差不太多。
1: 你像这块，
0: 这个就是，
1: 这个是啊，明显的是有点绿色的啊啊，这块是带绿色的。
0: 是不是
1: 那个
0: 有翠有墨
1: 哦，这个是，
0: 是不是
1: 这还算比较好，
0: 这比较好是不是？
1: 你看一下，
0: 你看这个还比较绿，
1: 你看是吧？行，翠的，
0: 对，
1: 你看这还是个翠的。
0: 这块是不是你说那个墨有那个墨色的石头？
1: 对
0: 可以了。
1: 因为这虽然是杂质多，你看它背面有白色的绿皮，这是绿翠，
2: 都是蓝田鱼，当然品质有好坏，刻出的手工艺品也会有不同的主题。
1: 再回去再琢磨一下，
0: 为什么叫蓝田鱼呢？
1: 因为蓝田鱼是产在秦岭脚下，是蓝田的这个地域，所以因地取的名。再说诗里边有蓝田日暖玉生烟嘛，
0: 对，
1: 李商隐的一句
0: 啊，对啊，是。那它其实跟蓝色没有什么太大的关，它只是以
1: 玉多为田，玉美为蓝，所以叫蓝田。
2: 我在想，这些蓝田玉躺在这里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秦岭的深处，或者说在河边，它只等着有心人来发现它，来找到它，去让它变得更加的完美。
1: 蓝田玉俏色来说，就是根据自然玉的颜色，如果有绿色的，或者是有红色之类的，那可以把多余的去掉，把红色和绿色都露出来，和我们设计的自然的一些物件呀，更加吻合。所以我们做玉雕来说，必须要静下心来去读懂玉，了解它，然后再设计好它，再用好它。雕用了2个多月，现在还是半成品。这个是用了俏色的，用的比较生动的一件，它用了咱中国画的水墨画的感觉。你看到秦岭的山，这个叫诗画秦岭。你看到山，
2: 这个黑色墨色的这块，
1: 对，有浓有淡有虚的那种
2: 别业
1: 王维啊。你看王维和裴寂，他在那《忘川别业》里边。你像这块山，我就总感觉多余的，所以没做，把它去掉，磨合成云雾，它就推远了，把视线都集中在这块黑线上。
2: 没有接触过蓝田玉，但是来到这儿之后，我发现完全激发了我对蓝田玉的好奇。哇，
1: 这还没雕完呢，你可以在这上面去体验一下。
2: 在这样一个已经有一定雏形的作品上，居然能让我
0: 在上面磨。
1: 因为它这个是像说的这样平的，你看，你叫平着咱们，你可以试平着，你看就能磨光。
0: 这样吧，我先感受一下，
1: 你先感受一下。
0: 好，我先往下磨一下。
1: 是吧？
0: 它是这种感觉。
1: 是吧？

0: 柔的工具和温柔的皮肤的一次温柔的碰撞，你不用担心你的鲁莽会对这个作品去造成一种破坏性的影响。
1: 哎，我觉得我还可以，这个。
2: 对，你再静下心再磨，还有那啥，这边的还那边的，这磨光都不容易。
3: 我感觉我看都是亮，都光了一些。
1: 对对对，是光了一些。对，因为我很怕，我万一不小心给它太大力了，或者是给它弄了一个凹痕出来。
3: 像给鞋头似的，给它让它拿小的，尽量不要大。
2: 好玉无功，我们的功劳就三分到四分，自然的纹理刚好与咱中国人那种审美有很大的关系，大家都认为是自然的东西，很敬天敬地，也敬这些自然的一些美景。正因为有这样美玉，才留住我们。
4: 山上它都有可以入香的一些中草药，就是不需要特别的去种植，几十种的中草药你挑选里面的一些香料，经过不同的配伍，你又配出层次丰富或者是香气各异的香，你会觉得比较有意思。我们最早其实从明朝建村开始传承的比较好吧。手工做香的，就我们家一直传承在做，
5: 不用扶。
4: 现在就是我带着拜拜在做。就西安的城南也有名十三陵嘛，十三陵的春秋祭祀它就会用到香，所以才催生这项手工业的发展。
6: 刚二十来岁做香，现在都做了快五六十年了。做香的时候一定要手不能出劲太大，也不能出劲太小，太大以后香不好开，力度太小的话香个是歪歪的，多石头多活石。
4: 都擦过了，不放心。
6: 长短粗细，俺吃的量来做呢。前行停了以后太阳好，前行再讲枝平整好整理。
4: 因为我们家就是农村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从我很小很小记事开始在做香嘛，就很神奇，把一些粉末你经过去加工，也变成那种像细细的那种线条。线香它要求粉质要比较细，它的香气跟中药的药性融合上会更好一点。我们制香的中草药材有很多种，黑色的有玄参，黄色的有苍竹，红色的有降真香，白色的有白芷，青色的有艾草。要不要吃口馍馍呀？要不要吃口馍馍？对，制香也就是我这辈子的事业了，说不定还是我们家小孩儿，还是我们糖豆的事业，所以我想着是再拼一拼吧。
7: 我理解的秦岭应该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高山，它孕育出汉赋、唐诗、绘画等多种文化形式，也催生出无数扎根民间的非遗技艺与艺术瑰宝。千百年来，一代代匠人从秦岭的草木山石中汲取灵感，创造出无尽的艺术形态。古法造纸、花草制香、蓝田玉雕、关中泥塑，一声秦腔历久弥新。这就是古老技艺焕发的新生，这就是艺术文脉在秦岭的永续流传。

0: 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是在秦岭脚下生活，我想从小对于秦岭可能都有一些比较深的感受。
1: 3000多年的沧桑过去之后，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周人都城营建的那种规制。我小时候去练书法，也写过横渠四句，看他们用这个毛笔写的四句话时候，就突然感觉到其实我的文化记忆在被唤醒。
2: 秦岭既有生态，更有人文厚重的一方面，所以是人文与生态并举的地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国成都，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超大城市，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碰撞和交融。距离繁华的市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19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20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三星堆遗址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在中国西南部，距离浩浩荡荡的长江100余公里，一处被誉为世界奇迹的考古遗址正逐渐揭开其神秘面纱。三星堆，在这里，考古工作者们正小心翼翼地发掘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宝藏。数量庞大的青铜器，熠熠生辉的黄金，温润如水的玉石，以及1000多根珍稀的象牙。8个祭祀坑紧密相连，宛如沉睡1000年的宝库，不断涌现出令人震撼的发现。这无疑堪称考古学家毕生难遇的辉煌。
6: These things show an extraordinary visual and philosophical creativity.
7: 三星堆真的是第一非常的独特，第二非常的神奇，有好多器物我们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当时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深。
5: 新出土的数千件文物，将我们带回到数千年前的那个与古埃及法老王朝交相辉映的青铜时代。历经近100年，考古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探索，力图解读这个尘封王朝的秘密。为何会有这样独特而丰富的文物集中埋藏于这里？是谁挖掘了这些坑？目的何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曾经辉煌的文明走向了谜一

0: 探行队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修建了玻璃穹顶式的考古舱，并装配了先进的温湿度调节系统，通过对空气环境、土壤、光照等进行全时的动态检测和调节，把各项环境参数维持在安全范围之内。
1: 建立了考古大棚，大棚里面设立了考古方舱，各种各样的现代设备应有尽有，包括这个现场的动物保护实验室都建在了大棚里面。这个是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
0: 恒温20至25摄氏度，恒湿80%左右，刮风下雨，天气的变化再也不会干扰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这就是科技的赋能。历时3年，在全新技术的加持下，考古人员对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进行了精细发掘。这里出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珍贵文物。三星堆的这些坑穴大小各异，然而每一个都蕴藏着令人惊叹的宝藏。
1: 祭祀坑里面，它实际上包含的信息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历史的、这个经济的、艺术的、文化的，还有宗教的，这些信息必须得要靠很多很多科技手段的介入才能够提取出来。
0: 长久以来，中国古老文明的核心叙事聚焦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以二里头遗址、安阳遗址为代表。三星堆的横空出世，昭示着在遥远的西部，青铜时代末期，可能存在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文明。1929年，居住在月亮湾的农民燕道成觉得房后的水沟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家人在清理门前的水沟时，意外挖出了许多古物，一个震惊世界的宝藏由此开启。此后近百年，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耗尽毕生心血，一次又一次的发掘探寻，一个灿烂的古代文明渐渐显出真容。这条田间小路是通向三星堆发掘现场的必经之路，就像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承载着无数珍贵的回忆。年逾古稀的陈德安再次来到这里，熟悉的就像回家。将近40年前，他参加了三星堆遗址至关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当他把巨大的青铜面具举过头顶，那是一个写入历史的时刻。1986年，砖厂工人在取土时意外触及了玉器和青铜碎片，首个祭祀坑 K1 就此重见天日。当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陈德安是首批参与发掘的现场负责人之一。
2: 在1号祭祀坑发现之前，就是在1986年，原来这段都是一片农田，这个地方的话原来是没有这个大棚的，原来只有一个砖机房。那么发现1号祭祀坑以后呢，我们当时的话这个没有思想准备，就说我们当时因为这个是一个突然发现的一个抢救性发掘，各方面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我们和当地农民一起商量想办法。在一天晚上我们往下清的时候，一下就发现了

0: 唱一段这个京戏，就是金帐，就金帐刚刚露头。
1: 一片包裹着权杖的金箔上，他辨认出精美的鱼头、飞鸟与箭矢图案。
0: 当时就有很多猜测，但是因为我们为了这个文物的安全，就是暂时停止这类发掘。
1: 头戴五尺乌冠，两耳各垂一副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同向排列的神鸟和鱼叠压在鸟颈和鱼头下的箭状物，这些奇异而又华丽的图案制作需要极高的工艺。

0: 这枚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古蜀人在黄金表面精细地刻出两条纹路，这些纹路线条流畅，手法细腻，体现出了极高的制作水平。
1: 金堆遗址里边发现了大量与鸟相关的文物，以及一号坑发现的金杖。根据学者的研究，现在大致可以确认三星堆遗址能够与文献记载当中的鱼符挂钩。
0: 传说中的第三代古蜀王鱼符就得名于一种善于浮水捕鱼的水鸟。三星堆出土了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包含鸟元素的文物，这些文物展示了古蜀人对飞鸟的崇拜。这些鸟形文物和象征权力的金杖，能否证明三星堆就是第三代蜀王鱼符的王都呢？那么，这根象征神权与王权的权杖，是否意味着人们正站在一位古蜀王的陵寝之上？带着这样的疑问，砖厂工人又在几米外发现了第二个坑。地下并不太深的地方，掩埋着海量的青铜器物，面具、头像，甚至巨大的立人像。蹊跷的是，坑中竟没有找到一根人骨。
2: 最开始我们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是墓葬，后来把墓葬的这个性质给排除以后，祭祀坑的可能性就是最大的。
0: 由于没有发现人类的骸骨，而且出土的器物大多具仪礼特征，考古学家们推断，这些坑穴很可能是祭祀用的。很快，更令人震惊的发现随之而来，一具巨型青铜面具，配有独特的圆柱形突木，其长度竟然达到20厘米。
3: 一看，哦，是眼睛突出的，突然我们就想起我们在华阳鬼子高头看到一个就是我们熟人的祖先蚕虫啊，就是我们蜀人第一代王叫蚕虫。
0: 考古学家将面具的主人与传说中的古蜀王蚕虫联系起来，和鱼符一样，蚕虫也是传说中古蜀国的王。千百年来，这个神秘的古国曾经被认为只是神话故事。那么，这些文物的出现是否可以证实这些远古传说是真实存在的呢？美籍华裔学者许杰有自己的看法。
4: There are some written documents written many, many hundreds of years later than 三星堆 mentio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四川 and the local kingdom and the first king called 蚕虫 and 蚕虫 meaning the being that had protruding pupil.Some of the scholars immediately say, hey, this is the image of 蚕虫. I'm not so sure.
0: 如果可以证明三星堆就是古蜀国的遗址，对于研究中华文明的多元性意义重大。这引起了全世界专家们的兴趣。在汉学家杰西卡·罗森看来，古蜀国存在于四川成都平原地区，合情合理。
5: Sichuan is located in a deep basin with high mountains all around it. Tibet goes right up to 4,000 meters. It's a very important basin because it has a good climate and it's totally protected and isolated.
0: 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指出，数千年前，建立一个古老王国不仅需要适宜的环境，还必须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星堆遗址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5: The thing that matters in Sichuan is not the contact north or south, but the fact that it'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areas in China. And it's prosperous because of the rice.
0: 这颗编号 F01 的探粒约两毫米宽，3.6毫米长，比豆粒还要小。为了精准掌握它的碳化成分和遗存年代，考古队第一时间对 F01 进行详细的实验分析。由于已经高度碳化，实验中的每一步操作，工作人员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导致碳粒碎裂。寻找答案的机会难遇一失，代价高昂。那么，为什么在众多出土物中，一颗浮土中的碳粒会引起考古人员的关注？
6: 这里碳化的水稻，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米，现在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的确认，知道古蜀人他的主要的口粮呢，应当就是大米。
0: 三星堆地层中保存的稻谷，证明早在3000年前，稻米已是蜀地先民的主粮。然而，关于这个古老的城市，仍有太多未解之谜。

0: 解三星堆社会的哪些面貌，那些围绕在奇异雕像旁生活的人们又是何种模样。这些问题萦绕在四川考古研究院任俊峰等专家的心头。经年累月的细致工作，任俊峰已成为解读这些神秘雕像的权威。此刻他正审视一尊典型的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历经3000年的埋藏，其保存状态堪称奇迹。
1: 就是出土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到今天是没有做过任何的一些处理。而且我们从这个青铜人像来说，这是一件平顶的人头像，但是我们能够看得到它的这个头顶部分有一些缺失，长期以后它锈蚀以后它有了一个洞。另外我们很能够看得到的是它的这个脖前是有一个向下弯折，其实它弯折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垂直往外撇的。中心的部分有一个圆圈的一个黑色的涂层，这个就是表现的当时是用黑色的颜料绘制的眼珠的一个形状。
0: 细查外观后，任俊峰将目光投向头像内部，那里常有意外收获，比如这片他迅速识别的青铜残剑属于一只眼睛。
1: 它这个直角边然后延伸过来，它是成一个直角的，或者说是这是一件1/2或者1/4的眼形器的一部分。
0: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此类眼睛，它们的含义仍然是谜，但边缘的孔洞暗示它们曾被固定在柱子、横梁或树木上。为探寻更多秘密，

0: 大量这样的贝壳的出现，但是这部分贝壳很多是装在容器内的。
1: 迄今出土的约150尊青铜人头像，全都拥有迷人的杏眼与耳洞，器官之下每尊又各有些微的不同。专家们在青铜头像上发现的这些细微差异，很可能揭示着三星堆先民们塑造的人像在身份上的差异。北京大学的赵浩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2: 它与其他的人头像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呢，它在这个脑后呢有一个我们称为发髻的一个装饰，这个应该是代表当事人在可能在脑后的这么实际的一个装饰。另外这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的很多这个青铜人头像的主要的差别呢，就是在发型方面。这种带发髻的人像呢，在三星堆是不太多的，可能一共不超过10件。而这样的话就是脑后带一个大型装饰的这种情况比较少，它就有可能反映这个人在这个三星堆的这种社会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这个身份或者等级，或者是他们在宗教系统里面具有相应的或者更高的这个职务。
1: 赵浩担任三星堆8号坑的考古发掘负责人，他观察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在发型上有所差异，其中大多数头像为竖辫造型，而少数则为碗髻样式。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原馆长许杰多年致力于三星堆遗址青铜器的研究，40年来他努力破解这些青铜人像之谜。
3: Because it's overwhelmingly striking in its sculpture tradition, that's distinguished San Xing Dui from any other cultures during ancient China.
1: 其中最震撼的文物之一，当属这尊2.6米高的青铜大力人像。脑后凹槽表明，他曾书记，属于精英阶层。
3: This is one and only full-length.Bronze figure from San Xing Dui, from ancient times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1: 青铜大力人的非凡地位，通过精雕细琢的华服彰显无疑。如此盛装，暗示他极可能是三星堆地位最高的领袖之一。
3: You can see those 3 layers very clearly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igure. The outermost.Layer of garment, which is a mantle, has 4 beautiful dragons. But he is barefooted. He is standing on a sacred ground.

0: 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2: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专家们追踪着其他线索，三星堆遗址的填埋方式奇特且统一，这种情况在考古专家们以往的研究中从未遇见。
6: 他先掩埋的是被破坏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接着再埋入完整的象牙，然后再倒入灰烬，最后再把挖坑的土再回填夯实。
1: 三星堆遗址中的文物为何悉数遭到损毁？数千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先民们是突然遭遇战火侵袭，还是说这其实是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考古专家们继续研究，努力寻找答案。他们在遗址坑中发现其中一些碎成大小不一的残片，仿佛经历过剧烈的撞击与碾压，另一些则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表面呈现出焦黑的色泽，甚至能清晰看到碳化的纹路。
7: 几乎所有的器物都是被毁掉以后，然后被烧被砸坏以后才会放进坑里面的，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一种器物的处理方式吧。这一点也是这个让我感到非常困惑的一个方面。
1: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碳化层中往往隐藏着不易察觉的细碎文物，专家们最期待的是能找到丝织品的痕迹。1986年，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2.6米的青铜大力人，他身上的衣服有着精美繁缛的花纹。有关专家认为，这些华丽的衣服有可能就是丝绸，但由于丝织品是有机物，很难保存下来。为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三星堆遗址之前出土的青铜残片进行了大规模排查，希望找到丝织品残留的印记。印记就是丝织品通过铜锈的腐蚀印在这个铜器表面上的痕迹，相对来说比较稳固，因为它已经是完全矿化了。科研工作者把金属残片放在显微镜下，一毫米一毫米的寻找。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排查，2020年9月，考古

0: 然终于在多件青铜残片上发现了丝织品的印记。显微镜下丝织品的经纬结构清晰可见。四川古称蜀，这个字形似野蚕，上部是眼睛突出的头，下部是盘曲的身子。专家认为，蜀国和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名号都暗示着四川是丝绸的发源地之一。这次专家们通过科技手段，在多个祭祀坑里都发现了丝绸的痕迹，给相关研究提供了原始材料。此外，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同一器物的碎片竟散落于不同坑中，这为理解文物的埋藏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1: 它可以拼成一件完整的器物，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就表明这些坑是同时形成的，就是当时这些被破坏的器物摆在旁边，然后他同时挖了六座坑，然后把这些被破坏的残碎成不同部分的器物残片分散地埋到这几个坑里边。
0: 考古学家面临巨大挑战，需将散落在八个坑的数千枚碎片重新拼合完整。难度在于，这些器物本身完全未知，亦无文字记载其原貌，修复者必须大胆尝试与创新。令他们痴迷四十载的谜题之一，是一棵完全由青铜铸造的神树。在青铜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此类神树常被视为世界的核心，广受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尊崇。

0: 三星堆博物馆的副馆长于建而言，复原一号神树至关重要。他决定启用一件新发现的青铜残件，这可能正是拼图的关键。
1: 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区域呢，它总共是前后这边断了两个起来的，然后这两个断裂部分呢，它还是有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上部这一块的话，它还有一些带了那个泥块的瓣土。这件器物它是八号坑里面出土的，就是一个疑似是龙的尾巴的部分。这种造型呢，它就是属于两两麻花状缠绕，然后因为我们本身青铜神树上的一个青铜龙，它是下部分是缺失的，那么我们就是疑似可能这一节部分呢，可能会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应该是有联系关系的。如果就是我们可以趁着就是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建设，因为我们本身要把青铜神树要给它进行搬移到新馆，我们想到时候神树搬移的过程中，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龙的尾巴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进行对接。
0: 经过三维扫描，这件残片被纳入三星堆博物馆的数据库，这一系统可以毫米级精度捕捉文物残片的每一道纹饰、每一处弧度，误差小于0.05毫米，锈蚀痕迹、断裂肌理被完整转化为三维数据，既规避了实体触碰的二次损伤，又为跨坑碎片拼接留存精准档案。
1: 登录这个系统以后，我们就可以输我们神树的这个数据去查找一下它的那些三维数据的基础信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号神树的一个三维数据，这个就是一个主树干，这个主树干里面它就跟这个龙的尾部可以连接在一起。那么这种细节呢，就可以对于我们后续的复原工作和研究工作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0: 1986年，这棵3.96米高的青铜神树的主体在二号坑中被发现，当时碎裂成近200块。为了复原它，三星堆修复元老郭汉中进行了将近40年的努力。
2: 好像我还是这一节那一节稍微后台还连了一个短短的。
1: 对，然后现在我们看了这两件，一个龙的尾巴和尾部，
2: 它那个主要就是几个连接嘛，它就是龙和那个主干的那个连接方式。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接下来看它那个跟神树的这个拼对的情况。
2: 对，哦。
1: 哦，对的，你这样说是有非常有道理，因为这个主树干这一块跟它对接已经对起来了，它就相当于这个人器物已经定位。
2: 不，你把那个整个图像缩小了。整个图像缩小，我对说，以及它的规律就出来了，你看嘛，这儿两个它是用人手在回变，这一个这个另外一个，那这是尾部的稍微，
1: 所以这两个的话，相当于这边有缺失，对不对？
2: 啊，
1: 这里有缺失，
2: 这儿
1: 那么这里有没有缺失？
2: 这儿肯定还是有缺失吗？这个要180，这个不动，这个180的旋转，对，旋转哦，对。在哦，你这个接上去才对，你它有好几呢？差不多，只要把靠拢，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复原起吧。这个地方，哦对
1: 对，
2: 你看嘛，它的所有的它就哈进流程，来下来。
0: 龙尾终于回到数千年前的位置，在虚拟空间中与神树的树巅紧密相连。这个难题解决了。神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完整性。数十年来，郭汉中和于建这些专家们就是这样一点点地丰富三星堆文物的拼图。他们绞尽脑汁，竭尽全力寻找每一种可能。
2: 我们就直接这儿来。
1: 对，我只把这个大的接到这里。
2: 你如果把扭到这种摆动的时候，它的龙就活了，它就有扭动的形式，它就每个点就全部吻合了。
0: 数字技术对于专家们的工作助力很多，拼接的速度大大提高了。然而目前神树上还有很多缺失的部件，其他文物更是有成百上千的碎片静静等待匹配。 这注定是一场近乎永无止境的探索之旅。除了等待拼接的文物，三星堆坑的谜团还有很多。在破碎焚烧的器物层之上，堆积着厚厚的象牙层，这引发了更多疑问。三星堆遗址中竟埋藏着近千根象牙，数量为何如此庞大？这些象牙在古蜀文明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又为何被特意置于器物与灰烬之间？美国哈佛大学的傅罗文教授是一位专注于中国考古研究的知名学者，他对三星堆象牙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探索与钻研。
3: The elephant tusks found in this number and concentrated in contexts like sacrificial pits is not really discovered anywhere else, in East Asia or Southeast Asia, to my knowledge. To have so many elephant tusks buried together, in an intentional deposit is really unique.
0: 距离三星堆遗址数十公里外，另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玉器上的纹路给了傅罗文教授很大的启发。
3: The depiction that we have of ivory on the jade objects where somebody's carrying one over their shoulder is very significant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bringing in of this ivory was itself a very ritually meaningful act and a socially meaningful act. They were brought together individually.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ritual activities going on at Sanxing Dui, and as a symbol of membership or incorporation into that broader regional society.
0: 傅罗文认为，这些象牙可能是其他部落为了加入三星堆联盟进献的珍贵礼物。这意味着三星堆与周边地区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0: 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古蜀文明在当时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眼下保护工作更为紧迫，象牙出土后极为脆弱，考古学家正与时间赛跑，象牙被湿布包裹紧急送往冷藏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王冲正在努力寻求出土象牙的长期保存方案。
1: 初代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没有引起这个重视，这批象牙的话，原来86年这批象牙的话基本上现在完全毁坏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片的话就能够反映，就是这个出土象牙它在自然条件下失水以后它结构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第一张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做的，里面是比较致密的，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没有什么裂隙。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从第二张第十天就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很多裂隙就发育出来了，就明显的很大的一个裂隙。四个月以后的话是我们看到有这块的话就直接整体崩塌掉的。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发育的延续状态下去，我们可以预测的话整个象牙很快就会崩解掉。
0: 几个月以来，王冲正在反复实验一种无损稳定象牙的方法。
2: 现在的这个步骤只是在一个脱水情况，就是泡在这个液体里边，然后里边的把水置换出来。现在就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就是测一下它的现在的浓度，因为每周都要测一下浓度，它有个变化，等到它的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加固实验。
0: 这些数千年前的象牙已经近乎腐烂，它们需要同时完成脱水和加固内部结构。王冲一次次试验，努力优化配方，这一次试验的初步结果令人鼓舞。
1: 这一面的话，它这个表皮这个象牙的釉质层就还是保持的比较好，
3: 比较完整。
1: 有一些那种黑的，这个黑的还是比较明显，这种的话是还是能够保留下来，就是它当时被那个火烧的一些痕迹就保留下来。我看时间有多长了，拿出来。
3: 去年完成的时候，对，差不多十月
1: 、到现在的话就差不多一年了。
3: 对，
1: 一年维持到这个状态，那已经很不错了。
0: 拯救神秘象牙的魔法配方或将成功，可以肯定的是，大量象牙彰显了三星堆惊人的经济实力。每头象只有两根象牙，千根象牙意味着至少500头公象。这么多大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令专家们疑惑的是，坑中除很少的几枚臼齿外，没有见到其他大象遗骸，似乎只有象征价值的象牙被带到了三星堆。
4: We don't have other elephant remains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 within the pits or elsewhere within these sites in Sichuan, suggesting that they are not a common part of the faunal assemblage of the animal groups with which people are interacting regularly.
0: 关于三星堆遗址大量象牙的来源，一直是各国专家们争论的话题。这些象牙是否来自三星堆本地？美国专家傅罗文持怀疑态度。
5: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6: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

0: 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It is not clear to me that the people at Sanxingde who were living there had regular interactions with elephants. Now, some of the work that is being done to try to identify the locations from which the elephant tusks come suggests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m, if not all of them, came from some distance away. Furthermore, what I think of as attempts to depict elephants in one way or another within the bronze iconography is...seemingly done by people who don't really know what elephants look like.
10: 耐人寻味的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文物描绘的每头大象都被表现为融合多种动物特征的神兽的形象，而他们制作的其他动物文物则大多相当写实。傅罗文认为三星堆的象牙来自远方，这些大象并不生活在成都平原，那么这近千根象牙究竟从何而来？数百头大象生活在哪里？来自北京的同位素地球化学家唐自华将利用尖端技术破解谜题。
11: 谢老师，
12: 现在全部是酒精消杀，酒精消杀发现它只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它不能就把它细菌呀、这些全部杀死，所以我们就增加了一个紫外线，就是避免外界的一些污染进到里面。
11: 是。哦，这么多。这盒子里面应该保都是一些象牙的残块，
12: 少一点的象牙。
11: 哎，我们把它给取完吧。哎，这个是那个七号坑的。
12: 对，这个架子都是七号坑的。
11: 好。我们可以去哪一块？啊，我看到一个大的了。啊，这是我喜欢的。
12: 对，它是个皮壳，象牙的一个皮壳，
11: 连皮。不对，
10: 在四川专家的帮助下，唐自华采集了有代表性的样本，包括门齿残片和极为珍稀的大象臼齿。关于三星堆象牙产地的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展开。
13: 那唐老师，那个这个命相名您是
11: 就写三星堆吧。
13: 三星堆是吧
11: ？SXD，
13: 好吧，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从下往上打。所以这是我们在下面的那个点。
11: 下面的点，
13: 好，金灿。

0: 对，在下面那个点
1: 啊，
0: 所以一会儿您看能不能就是从这个点往上打？
1: 可以，可以把那个点往下挪一点，
2: 因为那个它的点呢，它离
3: 环境中存在的铯等同位素，通过水、食物进入生物组织，分析同位素组成，可追溯动物生前最后数十年的栖息地。
1: 三星堆的四川盆地是扬子地块，
0: 它
1: 是那个古生代的灰岩，整体的背景是比较低的。如果我们从铯上面能够看到差别，尤其是看到象牙和四川盆地的差别，那么我们就是
0: 你要看跟地域的这个
1: 对的
0: 背景，就是 background 的那个。
1: 我们其实是有这一个地图的。
3: 凭借研究中积累的1300多个岩石土壤样本，唐子华团队绘制了中国同位素地图，这使得三星堆象牙原产地的探寻成为可能。
1: 它的前面一部分，就是稍微早期的生活经历呢，是要远高于四川盆地的，但是在这一个象牙的根部，就是稍微年轻一点的，它死亡前留下来的信号呢，又是和四川盆地非常接近的，所以一个可以想象的场景就是，对这一个大象来说，前面死亡前的一段时光是在四川盆地度过的，而更早的可能是在铯同位素值更高的地区，四川盆地之外的区域。
3: 研究证实，至少有一头大象来自南方更远之地，最终抵达了古蜀都城。三星堆遗址通过广泛的交换网络，与中国其他地区紧密相连。坑中出土的其他物品，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网络的存在，例如大量被称为海贝的贝壁。这些贝壳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注意，催生了新的研究方向。
4: 这个是三星堆青铜器中，我觉得是它祭祀器物中最为核心的、最为重要的这样一类器物。我觉得这是一种现实场景的一种描述，也就是说，一个人他骑着大象，脑袋上顶着装满贝壳的这样一个容器，他在干嘛呢？他可能是在一个仪式中将头上顶的这些珍贵的这种海贝往上去进献，所以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资源进献的这样一种模式。
3: 这些物品描绘了海贝作为珍贵祭品在仪式中的核心作用，但数千枚贝币从何而来？毕竟大海远在千里之外。
4: 那我们唯一能确认的是，这些海贝都是来自于很遥远的热带海域的。那大家的问题通常就是，它是怎么样运过来的？这个运输的路线是什么？主要是因为三星堆往南边是本身就存在着一条天然的一条通路的，就是从三星堆往南边啊，中国经过中国的西南地区，然后到达南亚、东南亚的这样一些区域。
3: 教授认为，三星堆通过一条早期丝绸之路与外界相连，此路通达南海甚至印度洋，古蜀都城是真正的商贸枢纽，南通海路，东接长江，北连中原，
4: 就是三星堆跟外界的一个资源交换的这样一个网络吧。那正是因为这个网络对它本身的社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我觉得消亡可能跟这个网络也有关系。
3: 2023年6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组最新测年结果表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器物的掩埋时间确定为商朝末期、周朝初期。三星堆见证了一座古蜀都城由盛至衰的历史，显示出古蜀文明与黄河流域文明、长江中下游地域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成 成为中华文明

0: 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在黄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下，开放包容的三星堆与周边文化交流融合，绽放出繁荣亮丽的面貌。三星堆时代虽然落下了帷幕，但文明的脚步不会停歇，在这片充满传奇的土地上，坚韧乐观、勤劳智慧的人们仍将继续创造他们的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我走遍世界各地，探索自然极境，总会深深震撼于大自然的无限魅力，完全沉醉在它的壮美之中。我总是盼望着开启新旅程，渴望邂逅白色巨兽北极熊，寻觅美洲黑熊的足迹，探索棕熊的隐秘世界。从生机盎然的喀尔巴阡山脉出发，我开始了探寻熊科动物的旅程。罗马尼亚作为棕熊分布最为集中的欧洲国家之一，栖息着超过6000头棕熊，大多数当地人都能够与它们和平共处。棕熊喜欢挖掘地下鲸类食物，待到果实成熟的季节，它们更是胃口大开。棕熊也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甚至捣毁蜂巢取食蜂蜜。它们看似笨拙，实则头脑机敏，总是给人一种充满野性、桀骜不驯的感觉。到了繁殖季，棕熊会通过磨蹭树干、抓挠树皮等行为标记领地。

棕熊的生存离不开森林，为了保护棕熊，我们人类需要给它们留出繁衍生息的足够空间，并减少对它们的干扰。森林不仅是无数生物的家园，更是保障人类当下与未来生存发展的基石。

我来到位于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置身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一群北海狮聚集在峡湾口，等待着从太平洋回游而来的鲑鱼。

在茂密的温带雨林中，我要走上好几天才可能发现美洲黑熊的踪迹。在等待鲑鱼到来的时间里，美洲黑熊主要以嫩叶和浆果为食，

眼下仅有几十条鲑鱼正逆流而上，地面覆盖着湿漉漉的苔藓，美洲黑熊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滑倒，它很难找到理想的捕鱼位置。此刻我距离这头美洲黑熊只有几米远，空气仿佛凝固了，我们四目相对，谁都没有动，而他随即决定无视我。我冒昧地闯入了他的世界，但是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见到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科莫德熊。据说科莫德熊浑身雪白，其实它们是美洲黑熊的一个亚种，它们也被称为白灵熊或幽灵熊。这片雨林面积广阔，植物茂密潮湿，地表和树木上都覆满了第一雨苔藓，是地球上保存最完好的温带雨林之一。这头美洲黑熊饥肠辘辘，无论哪里出现鱼鳍摆动的迹象，哪怕只是一丝波纹，它都会立刻扑过去。

大多时候，美洲黑熊会把捕获的鲑鱼带到岸上享用，鲑鱼的残骸会迅速分解，化为供林木生长的养分，进而滋养整个雨林生态系统。茂密的雨林里看不到人类的痕迹，美洲黑熊和狼才是这里的主宰。

我和原住民向导马文一起穿行于雨林数日，却没有发现科莫德熊的任何踪迹。难道我的愿望会落空吗？马文告诉我，科莫德熊就如同这片雨林中的精灵，能否遇见要看运气。突然之间，一个白色的身影从枝叶间走出。这个雨林精灵，传说中的神奇生物，就这样出现在我的面前。虽然雨水冰冷，寒气刺骨，可这场奇妙的邂逅瞬间驱散了我所有的疲惫。科莫德熊不是北极熊，也没有得白化病。它们白色或奶油色的毛色源于一种地域性基因突变，这种现象被称为白变。

雌性科莫德熊有可能产下黑色或白色的幼崽。二十世纪初，科莫德熊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而如今，它们得以在这片古老的雨林中安然隐居。美洲原住民对科莫德熊心怀敬畏，他们将科莫德熊视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为保护科莫德熊免遭猎人和毛皮贩子的伤害，他们始终严守栖息地的秘密。

科莫德熊通常独自生活，出于生存本能，他们在非繁之际会与其他美洲黑熊保持距离。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气候湿润，年降水量超过3000毫米，不时的降雨显然增加了我拍摄的难度。我被冻得浑身发抖，而科莫德熊却表现出了对阴冷潮湿环境的超强适应力。它没有受大雨或是雷鸣声的影响，只是自顾自地在水中捕鱼，

在地球上这个偏远的角落，在这片古老雨林的深处，科莫德熊接纳了我的存在。我没有感到危险，也没有觉得受到了威胁。置身此地，一个真诚的愿望在我心中酝酿。我期盼着人与动物之间终能构建起一种更为和谐的共存之道。现在，一场全新的探险正等着我。我将前往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这群鲑鱼已在太平洋生活数年，它们做好了繁殖的准备，即将踏上洄游的旅程。它们竟能记住并精确地找到自己出生的河流，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仅凭借对地球磁场的感应吗？答案还有待科学家进一步揭晓。此时，数百万条鲑鱼聚集在河口，它们需要几周时间适应淡水环境，而后游回出生时的河流产卵，最后死去。这群鲑鱼已准备好逆流而上，应对瀑布与激流。首先，它们必须穿越一道致命的阻碍——海狮的利齿。海狮们自然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鲑鱼盛宴。

一旦越过这第一道险关，鲑鱼便开始了与激流的搏斗，不知疲倦地挑战汹涌的勘察加河。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逆流而上，向着河流的源头

0: 进发。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勘察加半岛是一片冰火交融的荒野，这里依然保留着地球上少有的原始自然景观。我在库页湖附近搭建了临时营地，湖是鲑鱼洄游时的必经之地，会吸引众多棕熊前来觅食。勘察加半岛的棕熊惯于独来独往，唯有在鲑鱼洄游的季节，它们才会短暂放松戒备，默许同类出现在附近。这头高大的雄性棕熊看到了我，却没有辨出我是什么生物。棕熊的视力一般，听觉和嗅觉却极其敏锐。这里的棕熊很少见到人类，而我不能掉以轻心，这终究是一头野兽。鲑鱼的到来对棕熊至关重要，在漫长的冬季里，食物不容易找到，因此棕熊必须赶在冬季来临前储备足够的脂肪，

鲑鱼洄游只发生在特定的时节，棕熊们必须把握时机。每头棕熊每天需要捕获几十条鱼，可竞争异常激烈，雄性棕熊会凶悍地守护自己的地盘。

为捕获鲑鱼，棕熊在浅水区不停地来回奔跑，捕食鱼类对棕熊来说绝非易事，鲑鱼常常能成功逃脱。

妈带着两头幼崽沿着熟悉的山路来到了山谷中。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棕熊妈妈很可能在洞穴中待了6到8个月未曾进食，现在她必须尽快捕到猎物。眼下两头棕熊幼崽无忧无

不过这两个小家伙也饿坏了，看到妈妈捕到鲑鱼时，他们俩都赶了过来。

棕熊幼崽们越是表现强悍，就越有可能熬过下一个严冬。

洄游的鲑鱼群是一年中的饕餮盛宴，棕熊妈妈不能错过。为了喂养孩子们，她每天会捕多达50条鲑鱼。两头棕熊幼崽狼吞虎咽，现在是他们的进食时间。只有到了傍晚，等两个小家伙都吃饱后，棕熊妈妈才会为自己捕鱼。我留意到另外一头毫无经验的年轻棕熊在艰难度日，3天来他没能捕到一条鲑鱼。捕鱼是一项需要长时间磨练的技能，没有妈妈的教导，他只能自己摸索，常常耗费大量体力却一无所获。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掌空空。这一幕或许看起来有趣，但对这头年轻的棕熊而言，后果可能是致命的。为填饱肚子，他最后只得啃食岸边一条腐烂的鲑鱼。此刻，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一头雄性棕熊突然现身，它重达400公斤，爪牙锋利，我给它取名为灰毛。这头身强体壮的棕熊眼神凶狠，生性好斗，它的目的很明确，赶走所有竞争者，独占这片鲑鱼丰富的捕猎场。

让空空知道眼前的局面对自己不利，没有必要挑战体型更大的灰毛，于是长空空决定转移到别处碰碰运气。可是他依旧不走运，对他来说生存这堂课可一点也不轻松。好在当他来到湖中央时，终于捕到了一条鲑鱼，可要在这荒野中生存下来，仅仅学会捕鱼还远远不够。在灰毛的威慑下，棕熊妈妈毫不犹豫地将幼崽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她绝不容许自己的孩子受到任何威胁。

棕熊妈妈让幼崽们躲进灌木丛，远离危险。随后，带着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她重返已被灰毛强占的捕鱼地点。这一次，占据主导地位的灰毛默许了棕熊妈妈的存在。棕熊妈妈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增重近200公斤，并将幼崽们养得膘肥体壮。毫无戒备的棕熊幼崽见到妈妈捕鱼成功，就急忙冲上前来，

夏日将近，鲑鱼日渐稀少，部分棕熊离开湖泊，开始沿着较浅的溪流捕食。为预判棕熊母子的行动，我尝试解读他们的身体语言。他们看起来性情温厚，似乎无视了我的存在，可这种散漫的姿态极具欺骗性。实际上，棕熊性情无常，行动敏捷，速度惊人，随时可能发起攻击。

这头棕熊幼崽离开了妈妈的身边，焦急的棕熊妈妈一路找来，她调动敏锐的嗅觉留意周围的情况。棕熊妈妈来到幼崽身边，随时准备为它抵御一切威胁。棕熊妈妈显然捕捉到了我的气味，我只得一动不动，继续拍摄。

时间飞逝，食物充足的日子已然远去，每头棕熊都在拼命争抢最后几条鲑鱼，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

河中的鲑鱼群已不见踪影，棕熊们因彼此距离过近而频繁发生冲突。

两头棕熊幼崽全然不知妈妈肩负的重担，玩得不亦乐乎。我观察这头棕熊妈妈和她的三头幼崽已经很久了。棕熊妈妈既

展现出温柔的母性，也有着原始而野性的力量。三头幼崽会一直留在他身边，直到能够独立生活。只要鲑鱼的洄游之旅还在继续，棕熊就会再次来到库页湖。我很庆幸自己能在一旁观察这些动物，走进他们的世界。棕熊聪颖而敏锐，令人心生敬畏。我们需要这些无拘无束的生灵，这些充满魅力的生命，它们是生态系统平衡的守护者。棕熊所求不多，一片山坡，一条河流，一小片森林，足以让它们安身。自然环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每个生命都理应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园。

0: 南北两极始终令我神往，即便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他们对我的吸引力丝毫未减。北极地区是一个迷人而严酷的世界，夏季进入尾声，北极熊在苔原上游荡，如今它不得不面对新的现实，海冰的面积逐年缩小，它赖以生存的捕猎场正在消失。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之一，北极熊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追逐驯鹿，海冰对北极熊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大约20年里，北极地区的夏季变得更长，海冰的整体规模与厚度显著缩减。虽然北极熊在历史上经历过气候的缓慢变迁，却从未应对过如今这般大规模的快速转变。为等待海面再次结冰，北极熊只沿着海岸线活动，并尽量降低活动量，以节省能量消耗。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

0: 五七七，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北极熊不断在悬崖底部搜寻，期盼能发现从鸟巢中跌落的雏鸟。在这片悬崖上，数量众多的厚嘴鸭海鸭在狭窄的峭壁上安家，它们外形酷似企鹅，会将卵直接产在裸露的岩石上，卵的一端较尖，这是防止它滚落崖底的关键。对北极熊而言，鸟类的卵只是零食，要想为越冬储备足够的脂肪，它需要更多高能量食物。面对季节性变化，北极狐拥有惊人的适应力，它在春季就褪去了雪白的冬毛，换上了与环境相适应的棕色外衣。北极狐也会来到悬崖底部寻找食物，有些鸟类会在地面筑巢，把卵留在巢里。在短暂的夏季里，各种生物抓住机会繁荣生长，北极阳光的暖意激发了蓬勃生机，随处可见忙碌的候鸟。庞大鸟群的排泄物滋养出丰茂的草甸，吸引驯鹿前来觅食。

和北极狐一样，冬季全身雪白的柳雷鸟也换回了棕色装扮，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虎耳草开出美丽的花朵，这是少数能在北极土壤中顽强生长的植物。正在育雏的北极燕鸥是从南极洲长途飞行数万公里来到北极的，它们每年在南北极之间往返一次，这称得上是动物界距离最长的迁徙之一。北极狐走走停停，在乱石间翻找，见到什么都会啃咬试探。等到秋季，它会跟随北极熊踏上冰面，以海豹残骸为食。它有可能会在冰面上度过整个冬季。眼下，它住在海鸟聚居地附近的一处洞穴中。北极狐幼崽于四个月前在此出生，北极狐夫妇会一起生活，共同养育幼崽。当阳光洒向大地，北极狐幼崽们便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到了秋季，北极狐幼崽就将离开父母，独自应对北极的严冬。

只有少数几种大型动物具备卓越的适应能力，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比如麝牛，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猛犸象所在的时代。

麝牛又叫麝香牛，依靠厚密的毛抵御严寒，即使在零下50摄氏度的环境中也能存活。即便是强壮的北极熊也不敢贸然攻击麝牛，麝牛会聚集在一起，头部朝外，亮出尖锐的双脚，形成难以攻破的防线，令捕食者不敢轻举妄动。

在地球的最北端，麝牛、北极熊与众多生灵生活在一个远离人类的自然世界里。不过，在这片孤寂的冰雪世界中，一场颠覆性的变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恰恰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气候变化给地球带来的最为触目惊心的影响。

海冰对海豹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依赖于冰面休息和繁衍后代。这只海豹在与北极熊的较量中幸存下来，它身上的伤痕依然清晰可见。小心谨慎的海豹会寻找孤立的浮冰或突出水面的岩石休憩。气候变化导致了连锁反应，没有海冰就没有海豹，没有海豹，北极熊就要忍饥挨饿。海象同样是北极熊的猎物，它们在岸上休息时往往会成为北极熊捕食的目标。然而即便是庞大的北极熊也深知猎杀海象的危险，它们硕大而尖锐的獠牙能造成致命伤害。

我始终迷恋地球上那些仅存的原始荒野。对北极熊的追寻促使我继续西行，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北部。在北冰洋边缘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北极熊就出现在距我数米远的地方。面对这些庞然巨兽，我心中忐忑不安。北极熊充满好奇，踏入他们的领地极其危险，如果发生冲突，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我，都可能是致命的。这些北极熊在等待海水结冰，如今由于海冰冻结得越来越晚，他们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一头北极熊妈妈带着它在上一年产下的两头幼崽也来到了海岸边。

两头北极熊幼崽眼下看起来仍然无忧无虑，他们的妈妈时刻保持着警惕，雄性北极熊随时可能现身，毫不犹豫地捕食幼崽。也有其他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来到海岸边，

这头北极熊妈妈沿着海岸缓缓踱步，迎着风嗅探空气，浑身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她同时展现出力量与柔情，是一名出色的母亲。可以看出她的幼崽状态极佳。刚出生的北极熊幼崽仅重约400克，它们会在2年内迅速长大，体重增至上百公斤。待到4、5岁时，北极熊幼崽的体重便会接近成年北极

北极熊幼崽向我越靠越近，距离已不足3米。我很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但只能一动不动。北极熊妈妈随时可能出现，并会为了保护幼崽而攻击我。

在冰雪降临之前，三头北极熊趴在沙地和海浪间打滚，在北极反常的炎热天气中暂得清凉。

在这个北极熊家庭中，两头北极熊幼崽已足够成熟，能够独自外出探索。很快，他们将带着从北极熊妈妈那里学来的捕猎与打斗本领离开妈妈。他们刚开始时很可能并不情愿，但这是他们走向独立的必经过程。

成年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捕食北极熊幼崽。对北极熊幼崽而言，危险无处不在。

北极熊妈妈发现了靠近的雄性北极熊，知道必须让幼崽们远离危险。这一次，向来无忧无虑的幼崽也觉察到了北极熊妈妈的不安。北极熊妈妈高度警惕，始终保持安全距离，绝不让幼崽们暴露在潜在劲敌的利爪之下。巨大的雄性北极熊注意到了这个小家庭，它只要挥动一掌，就能重伤幼崽。小家伙们感知到威胁，本能地聚拢在妈妈身边。

终于，那头雄性北极熊离开了。嗯，为避免冲突发生，北极熊妈妈决定带着幼崽们转移到海湾另一侧的安全地带。这是北极熊幼崽生命中一堂难忘的生存课。寒意越发强烈，海湾的水开始结冰了，北极熊一家急切地想要回到海冰上。每一天，冰面都在向外延伸，眼下北极熊幼崽们仍在嬉戏，他们互相扑打，锻炼肌肉力量，这将是他们在北极熊妈妈身边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季。在未来的几周，北极熊幼崽的竞争意识会逐渐增强，直至分道扬镳，他们终将独自应对严酷的北极环境，并在北极熊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增加体重，只要每年海冰如期冻结，他们就有可能活到30岁。冰纯净剔透，而我们却对它发出的警告信号不够重视。一夜之间，大风已将浮冰推入海湾，

经过数月在海岸边的漫长等待，饥饿的北极熊们终于迎来了重返冰面的日子，回到了有海豹与海象的世界。北极熊的体色与冰面完美融为一体，很难发现它们。北极熊拥有一个可靠的指南针，它的嗅觉能发现20公里外的猎物，捕猎行动开始了。北极熊捕猎讲求前行追踪，以智取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北极熊妈妈需要抓紧补充能量，它会先吃掉海豹的脂肪，再享用鲜肉。难得一见的白鸥安静地待在北极熊身旁，只为得到一点残羹剩饭。长久以来，北极熊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顽强生存，看似坚不可摧，事实上，北极熊的生存离不开海冰。作为北极地区的标志性动物，北极熊沉默地守护着这片冰雪世界，它的命运与人类守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使命紧密相连。

目睹眼前的景象，我不禁思索，这些生灵到底还能坚持多久？随着冰层变薄，加速消融，北极地区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这让我深感人类责任之重。人类不仅要仰望星空，探寻未知，更要守护好脚下唯一的地球。不仅要有探索的勇气，更要具备尊重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智慧与担当。这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当下最该实施的行动。

0: 寒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变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一趟有味道的，不，是充满科学意味的泌尿系统之旅。我是水，当你把我喝下后，我会先经过消化系统进入血液，再随着血液循环来到了肾脏。从这儿开始，我从水变尿的蜕变之旅正式开启。

智能净化工厂。天哪，这里要不要这么卷？大概4到5分钟，肾脏就能把人体的血液全部过滤一遍。人体代谢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垃圾，它们都需要水，也就是我运输到肾脏来完成净化处理。我被冲进一个叫肾小球的地方，两个肾脏大约有200万个肾小球。肾小球就好像一个强大的过滤器，我带着盐分、尿素、葡萄糖等小分子流经它时，瞬间被过滤掉，集体变成了原尿。你无法想象的是，一个成年人每天产生的原尿高达180升。是的，180升，差不多能装满一个浴缸了。人每天能有这么多尿吗？就在你疑惑不解时，我从肾小球流入了肾小管。葡萄糖、氨基酸，99%的水都被再次吸收，回到血液里。肾脏的这个智能回收过程，既避免了营养流失，也维持着人体的水盐平衡。剩下约1%的我，混合着尿素、多余的盐分等物质，通过输尿管进入膀胱。180升的原尿最终被浓缩成约1.5升，也就是3瓶矿泉水的中尿。膀胱就好像一个超级气球，弹性直接拉满。在产生强烈尿意前，它通常能储存300至500毫升尿液，部分人的蓄尿极限可达到800至1000毫升。不过，强烈建议你不要挑战这个极限。虽然没有外力干预下，膀胱几乎不可能爆炸，但是一旦你遭遇堵车、极度憋尿，又受到外力撞击，膀胱破裂的情况也是会发生的。没错，在此之前，你听到的是一个不缺少水的故事。可是，当我严重缺乏，警报拉响时，故事的走向便悄然一转，变成另外一个焦灼的版本。我一少，尿液浓缩，矿物质便会结晶成石子，堵塞泌尿系统，引发剧痛。尿液变少，也无法有效冲刷细菌，细菌便可长驱直入，引发尿路感染，让你陷入尿频、尿急、尿痛的尴尬困境。当然，也不要短时间内大量喝水，肾脏每小时最多只能排出约1升水，一旦超出负荷，就可能引发水中毒。所以，成人每天的饮水量建议是1.5到1.7升。判断饮水量是否合理，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尿液的颜色。尿液清澈或淡黄色，类似柠檬水，是理想的尿液。尿液黄色较深，类似苹果汁或琥珀色，需要有意识地增加饮水。尿液为深琥珀色或蜂蜜色，甚至呈棕色，需要立刻大量补充水分。尿液为其他异常颜色，赶紧咨询医生，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性。今天，您喝够水了吗？

生存及猎杀，猛禽，天空锻造的终极猎手，大自然赋予他们无与伦比的杀戮天赋，犀利的双眼，敏锐的听觉，发达的嗅觉，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空中死神，是生存法则冷酷而具象的体现。在这片空中霸主的领域，速度与力量的终极猎杀艺术得以完美展现。

猛禽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体型大小以及生活习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三大共同特征：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猛禽是广阔天空中统御者，几乎每种霸主在猎杀中都有自己的绝技。北方的苍穹之上，金雕锐利的目光早已锁定地面移动的猎物，它调整姿态开始俯冲。这场猎杀将完美展现顶级掠食者如何将非凡势力转化为捕猎优势。金雕在北半球的广袤天际翱翔，它拥有脊椎动物中数一数二的势力。金雕的感光细胞数量是人类的5倍多，在它的视野里，每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纤毫毕现。金雕有着令人称奇的绝技，它的俯冲速度超过每小时240公里。如果无法一击致命，金雕会让猎物跌落山崖。

出色的视力让金雕在群山之巅所向披靡。然而，在生存的竞技场上，视觉并非唯一的猎杀利器。寂静的北方针叶林里，潜伏着一位以声波为刃的隐形猎手。他身怀绝技，甚至能猎杀肉眼难以察觉的目标。积雪覆盖大地长达数月，很少有动物在这里出没。一种猛禽乌林鸮统治着这片寂静的荒野，它行踪隐秘，但对猎物的动向明察秋毫。秘密在于它引人注目的巨大面盘，它的面盘如同雷达一样，可以接收声波。它不对称的耳朵不仅能辨别声源方向，还能精准定位声源的高度，

一只田鼠遭殃了。据称，屋里宵甚至能听见雪下30厘米处猎物的心跳声。飞羽的锯齿状结构能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和飞行时的噪音。猎物听不见它靠近的声音，而它却能精确锁定攻击位置。凭借超凡的听觉，乌林鸮得以安然跃动。当北方的猎手以听觉刺破雪幕锁定猎物时，非洲密林的空中霸主正施展他的猎杀好戏。

它隐藏在非洲密林中，神秘而强大。它的身影难得一见，然而没有动物敢忽视它的存在。它随时可能发动致命攻击。

与顶级猎食者共处一片森林，时刻都要保持警惕。凶悍的非洲观雕在猛禽中名列前茅，他们的祖先甚至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非洲观雕体重约为4.5公斤，一展可达1.8米。在这片森林里，青腹绿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它们还会捕获一些体型更大的猎物。这只羚羊重约30公斤，是非洲观雕体重的6倍多。

的利爪强劲有力，能轻松捏碎猎物的骨头。对非洲观雕来说，处理这样大的猎物并不容易。此时他们锋利的喙就派上了用场。有时猎杀并不局限于蛮力，聪明的掠食者更懂得

草原上曾游荡着高达3米的害鸟。红腿叫鹤是害鸟现存的近亲。在捕猎时，红腿叫鹤本应表现得格外凶猛，可看起来却不是这样。

博弈的结局并不能轻易判断，稍有失误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红腿叫喝，展开双翼，扰乱蛇的攻击，帮助自己跳出险境。红腿叫喝用脚踩到蛇，又用喙衔起甩飞，但蛇并未放弃，它的反击也是致命的。红腿叫喝还有雏鸟需要照料，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

红腿叫鹤的攻击方式很特别，也很有效。雏鸟终于可以饱餐一顿。

将严冬封锁北方的猎场。即便是最强大的猎杀者，也不得不卷入同类竞争。每一具冻僵的猎物尸体旁，都可能爆发一场关乎生死的争夺。气温骤降至-50摄氏度，食物的匮乏引起顶级掠食者之间的残酷博弈。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面临着比严寒更严峻的挑战。强敌环伺，在冰天雪地里，狐狸尸体是难得一遇的大餐。他们必须大打出手。

却争夺残羹冷炙。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猎物残渣，也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奋力抵抗，却力不从心。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事实上，仅有10%到15%的金雕能够活到成年。自然竞争中，适者生存的法则永恒不变。为了生存，杀与被杀的自然循环轮番上演。春天气温回升，是动物们繁衍后代的好时机。但在鄂蒂国家公园，筑巢是第一要面对的难题。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树木为鸟巢提供阴凉和庇护。雪小枭只好选择在地下安家。他抢占了一个草原犬鼠已经挖好的洞穴，安居之后又该去哪里找食物呢？美洲野牛和郊狼帮了大忙，他们的粪便对雪小枭来说用处很大。雪小枭把一些粪便衔回洞穴，昆虫随即会被吸引而来。前景十分美好。这只雪小枭经过努力，赢得了一位伴侣。

为了给雏鸟提供理想的成长条件，学小鸮会把握交配时间，让宝宝在昆虫与啮齿动物最丰盛的时期孵化。

晚春雨季之后，草原上的新生宝宝逐渐增多。雪小潇父母也迎来了七只雏鸟。雪小潇爸爸带回的粪便成效显著，现在无需担心食物问题。但躲避天敌成了头等大事。美洲獾嗅觉敏锐，一旦发现洞穴，整窝雏鸟都可能丧命。雪小潇父母对此无能为力。然而美洲獾径直离开了。

0: 如何，在危机四伏的荒野里养育雏鸟，必须掌握一些独特的技巧。在繁殖季，猛禽们面临着多重考验。极端的高温和肆虐的暴雨，随时可能夺走脆弱雏鸟的生命。食物匮乏时，雏鸟甚至会手足相残。生存下来的雏鸟们将成为未来的空中霸主，继续他们的猎杀传奇。每一次精准的俯冲，每一次致命的锁定，每一次力量的爆发，都是对猎杀法则的精密践行。猛禽，他们是食物链顶端的统御者，也是维系生态平衡的关键。这些空中霸主们以锋利的爪牙和无畏的意志，书写着苍穹之下最原始也最壮美的生命篇章。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存与死亡的博弈永不停息。捕食者潜伏，伺机而动，生死较量随时上演。这片土地既是生命的乐园，也是残酷的战场。在这里，每个生命都必须直面自然法则的考验，展现出无尽的勇气与智慧。每个生命都在为生存竭力而战，而这场战斗从未停歇。

每年六月到十月，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都热闹非凡。数以百万计的食草动物会从周边及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涌入，来到这里寻找水源和食物。但在这之前，他们必须完成一项艰巨的挑战——渡河。马拉河，这条蜿蜒流淌的河流，既是生命之源，也是死亡的陷阱。成千上万只动物奔腾向前，河里潜伏的危险猎手早已饥肠辘辘。这些巨型尼罗鳄体长可超过5.5米，它们是马拉河的主宰。一年一度的机会，他们绝不会错过。河岸上，狮子、花豹和猎狗也准备迎接这场盛宴。角马和斑马纷纷抵达了岸边，他们似乎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于是耐心等待。寻找最佳渡河时机，

河中的尼罗河伺机而动。一场场生死较量开始上演。这匹斑马幼崽跟随族群远道而来，他知道只有渡过马拉河才有生存的希望。但这里险象环生，斑马妈妈也深知这一点。他们试探了几次，终于鼓起勇气。这对站立困难的斑马幼崽来说挑战巨大。一条尼罗鳄突然挡住去路，然而他奇迹般的通过了。另一边的角马和斑马就没这么幸运了，好几条尼罗鳄围住了一匹斑马，试图淹死他，

数千只角马和斑马刚刚渡过了河。尼罗河只需要耐心等待，总能有所收获。

他们会合作将猎物撕成小块，再慢慢享用。通常，斑马和角马会一起渡河，这让尼罗河很难施展捕猎技巧。

然而，一只角马还是被尼罗厄咬住了，无法脱身。斑马和角马群从尼罗厄头顶踩过，即便如此，尼罗厄也不愿松口。这只角马已精疲力尽，难以挣脱。经过的同伴是他最后的希望。终于，在同伴的踩踏下，尼罗厄被迫松了口。角马死里逃生。

在河对岸，一只怀孕的母狮潜伏已久，他在悄悄靠近几只刚刚过了河的斑马，距离不到15米了，已经进入最佳进攻范围。但母狮再三犹豫，最终放弃了捕猎的念头，也许是怕斑马的蹄子踢伤它和腹中宝宝，母狮不愿冒险，或许它今天并不很饿。花豹是马拉河边最高效的猎手之一，混乱的渡河场面也给花豹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这些角马刚刚抵达岸边，却又惊慌四散。原来一只花豹抓住了一只角马，花豹力大威猛，几秒就能击倒重约100公斤的动物。它把猎物脱离了岸边，消失在了丛林深处。这就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个充满生机与危险的地方。在这里，每一天都是对生命的考验，每一次迁徙都是一场生死的旅程。夜幕低垂，猎杀的序章悄然奏响。此刻草原上的主角是狮子，震颤大地的吼声在食草动物的心中敲响了恐慌的节拍。狮群在夜色中悄然出动了，公狮迈着沉稳有力的步伐在领地巡逻，一些母狮作为捕猎的主力准备行动，另一些则留下照看幼崽。狮子具备出色的夜视能力，眼下有了黑夜的掩护，它们有机会获得比白天更多的猎物。忽然母狮发现了一只瞪羚，它立马发起进攻。差之毫厘，母狮失手了，

0: 邓玲再次出现，母狮决定彻底征服他。然而他又一次失败了，捕猎并非易事。这一次母狮盯上了一只大家伙，重量超过250公斤的角马。角马体魄强壮，是狮子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母狮奋力一跃，试图扳倒这个庞然大物，但角马在生死关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挣扎着又站了起来。角马不想坐以待毙，他用强健的蹄子拼命地踩踏母狮，但母狮并未退缩，紧紧咬住角马的脖子。大约20秒后，角马就会因缺氧而陷入昏迷，进而死亡。这一招是狮子在长期实践中磨练出的致命技巧。在这里，生存是唯一的主题，没有永远的主角，只有不断上演的生死博弈。即便强大如狮子，也有着令人意外的宿敌和挑战。几公里外是猎狗的地盘，成年猎狗会将幼崽藏匿于洞穴之中，尽力确保它们的安全。幼崽们仅在特定时段才会出现在洞外进行短暂的活动。与狮子类似，猎狗也是群居动物，在它们的社会结构中，通常有一只经验丰富且体型较大的雌性猎狗担任首领。这些外形独特的动物展现出了高度的社会性。夜幕降临，猎狗也开始活跃起来，它们的行动不仅限于捕猎，有时还会公然抢夺其他动物的猎物。凭借群体的力量，它们往往能获得意外惊喜。一群母狮刚捕获猎物，就被50只猎狗发现了。它们的嚎叫声给母狮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此时，公狮并不在附近，母狮孤立无援，猎狗逐渐占据上风。最终，母狮不战而退。尽管这一幕令人惊讶，由于公狮的缺席，猎狗的抢夺往往容易得逞。无奈之下，母狮只能转而猎捕其他动物。当母狮即将成功捕获时，猎狗再次围拢过来抢夺，迫使母狮放弃即将到手的猎物。整个夜晚，这种反复的争夺不断上演。虽然猎狗依靠群体力量经常能够得手，但是一旦遇到更强大的对手，他们就没有胜算了。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随着阳光洒向大地，马赛马拉又迎来了新的一天，一切重归平静，食草动物们活跃起来。河马陆续返回马拉河，尼罗鳄则爬上河岸晒着太阳。狮子是少数群居的猫科动物，它们的群体结构稳定而紧密。白天，狮群通常聚在一起休息，彼此相处融洽。狮群分工明确，公狮负责守护领地，母狮则主要负责捕猎和养育后代。

水塘边，一具河马的尸体吸引了众多食腐动物。猎狗和秃鹫，它们都是草原清道夫。猎狗凭借强大的免疫系统，能够安全地进食腐肉，而不易感染疾病。不远处，一只母狮正在悄悄行动。正值午后，阳光比较强烈，此时母狮捕猎成功的概率很小，但它仍决心一试。

凭借其出色的狩猎技巧和耐心，母狮成功猎杀了一只油猪幼崽。然而，猎狗们很快察觉到这一新鲜猎物，他们果断抛弃了河马尸体，成群结队地赶来。焦灼之时，公狮及时赶到，成功赶走了猎狗。通常情况下，猎狗不敢轻易招惹威武的公狮。

在这片充满竞争的草原上，生存的挑战无处不在。就在狮群与猎狗争夺猎物时，另一场生存考验正在悄然上演。猎豹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陆地动物，最快时速可达120公里，堪称物种进化的杰作。然而它们在耐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这只猎豹已经2天没有进食，它现在饥肠辘辘，猎物就在不远处，

猎豹只需3秒就能加速至每小时100公里，但冲刺消耗极大，因此它需要判断好时机，

尽管速度惊人，但猎豹并不具备强大的格斗能力。猎豹必须快速进食，并时刻注意周边的环境。若狮子和花豹出现在附近，会毫不留情地夺走它的猎物。如果猎豹毫无防备，甚至会有性命之忧。猎豹成功捕获了一只瞪羚，但它的担忧很快成真了。一只母狮正在靠近，猎豹立刻察觉到危险，悄然撤退。他明白自己很难独占猎物，只能选择避让。还没吃饱的猎豹只能继续捕猎，这是草原生态中弱肉强食法则的生动体现。在时光的长河中，风雨雷电无数次洗礼了这片草原。在这里，食物链环环相扣，生存与猎杀紧密相连。大自然赋予了每种动物独特的生存技能，也设下了相应的限制。没有一种生物能够永远占据主导，它们都在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正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动态平衡，让这片草原始终生机勃勃。

道的翻拍。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横断山脉的核心之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高黎贡主峰嘎瓦嘎普到怒江河谷，从秘境独龙江到绵延的澜沧江，多样的环境让怒江州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6: 9.9元，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普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不逊562-51次反方向接近。
1: 格尔木瓦工区9月4号4352号调动命令下达。
2: 下午6点，李明善和工友们开始对青藏铁路察尔汗段进行除岩作业。
3: 察尔汗达布逊这边，他们是称之为万丈岩桥嘛。铁路修在这个地方的话，按照我们的这个定义的话，就是它属于是中污区段，所以这一块的岩污附着的比较多。
2: 这里的高盐度环境挑战着铁路的安全运行。
3: 盐对我们铁路最大的伤害就是绝缘闪落击穿这一块的影响。
2: 白色盐垢长期附着在接触网绝缘子表面，极易引发跳闸，影响青藏铁路正常行车。
3: 所以我们每年就是开展这个万丈岩桥这一区段，我们青藏铁路这个所有接触网绝缘子进行全覆盖的这个清洗。
2: 这是一场与盐结晶的微妙博弈，水枪喷涌而出，需要精准控制压力。他们必须赶在日落前完成关键区段的清理。

0: 青海省西部人迹罕至的广袤荒原，这里曾是一片远古大湖，如今它是翡翠绿，是冰川蓝，是琥珀黄，像一幅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的风景。但盐湖的馈赠远不止于此，周游此行的身份很特别，在电视剧《生命树》中，他饰演一位90年代的盐工，戏里演绎盐工，戏外探访盐湖，两种身份在此刻交融。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距离黄瓜梁这个就不远。
2: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也以为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0: 陈安东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柴达木的每一片土地。
2: 石膏呢，作为一种典型的这个硫酸盐的这个矿物，表明我们柴达木盆地西部这个古湖，它很可能是一个硫酸盐型的这个盐湖，
1: 就是第四纪的湖泊。
0: 地层中的石膏暴露在地表之后，经过物理风化，碎裂成一个个小小的晶体，仿佛天然多棱镜，以折射的魔法幻化出这片白日星光。
3: 在此时此刻我看见它，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第四纪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1: 是的是的，周老师。
3: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
1: 啊，是很浪漫。
3: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2: 可以这么讲吧。
0: 青海盐湖是第四纪冰川期地质演化的杰作，从古湖到盐湖再到干盐滩，自然的力量塑造了这一切。

0: 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中国最大的盐湖正在苏醒。周游登上了赫连福船长的采盐船，老船长在船上已经工作了23年，他的采盐船每天开采近5000吨光卤石，这是生产钾肥的原料。
1: 这就是咱们的切割头，咱们的切割头呢，集料箱里面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螺旋，把咱们底下的光卤石矿和咱们的卤水呢搅拌成一定均匀的浓度。
0: 盐湖区地下富存着丰富的卤水资源，这些卤水在盐田中经过晾晒蒸发，吸出光卤石。双切割头搅起湖底的光卤石矿，通过管道输往岸边的加工车间。长尔汉盐湖每年产出500万吨钾肥，每一粒盐晶都关乎田野里的丰收。
2: 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得知道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3: 哎，谢谢你，
4: 好喝啊这个。
1: 因为工作嘛，环境就这样，没有说是舒服的跟家里一样，是吧？
4: 对，
1: 工作那个地方
5: 是24小时，
4: 24小时，
5: 一直都在船上待着呗。
6: 只要大年三十在这儿上班，正月十五也就在这儿上班，就也在这儿。
4: 说实话，这将来退休你们会习惯吗？
5: 还是舍不得这个？
4: 舍不得，
5: 你习惯了是不是？
1: 同事多热闹，一天嘻嘻哈哈的，是吧？下班了，这样高高兴兴。20岁的毛头小伙子，后来以后从成家立业到现在有孩子，这些都是盐湖所给予我的。
4: 你说呢？
0: 盐鹏启动了他的挖掘机，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开始了一天的寻坝作业。面积5856平方千米的查尔汉盐湖，蕴藏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盐类资源。水是盐湖的生命线，它维系着生态，也支撑着生产。但过多的淡水又会危及盐田的安全。盐鹏驾驶的挖掘机正在加固的，就是保护盐田的百里堤坝。
7: 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头一回来这个戈壁滩的时候，哎呀天哪，我才真正的感受到在戈壁滩搞地质是多么的艰苦，在这种地方多么的辛苦，真的没有信念和使命感的话根本是坚持不下来的。
2: 马小泉是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这次跟随团队负责人张希颖一起来对察尔汗盐湖的地下卤水进行动态监测。

0: 这个仪器叫井中核磁，专门是用来探测地下含水的情况的，特别是对盐湖这么一种特殊的这种矿产来说，
1: 这样好像就是给这个地下做了一个 CT 一样。
0: 盐湖最终一般来说它都是它的一个大循环的啊，大家觉得盐湖的话，既然是湖，是吧？你得有水，是吧？如果天气在持续干旱，啊，如果没水了，在这里面我们仍然把它叫做盐湖啊，我们叫它干盐湖。
2: 掌握地下卤水资源的分布，可以合理优化资源开采，对长尔汗盐湖的绿色开发至关重要。这也让马小晨和同事们很兴奋。从水资源合理调配到地下卤水的绿色循环利用，都是为了寻找盐湖开发与保护的微妙平衡。而在查尔汗以西更深处阿尔金山脚下的大浪滩之上，另一种探索正向地球深处缓慢掘进。那里矗立着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钻井平台，一个深度超过800米的钻孔正试图揭开沙粒型卤水更深的谜。
3: 岩性完整，含水性透水性一般，常识。
2: 在钻机将岩芯提取出地表的那一刻，第一时间为这些还带着地温的岩芯编号、记录、采样。
4: 是石英和假长石。
2: 这就是宋高的日常。
4: 戈壁的这个大太阳，然后高原的寒风，这个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给我们作伴的。冬天的时候可能零下30-40度都有，然后我妈妈也特别担心我，然后她老说嘛，我一个女孩子天天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像个闯似的，天天满世界跑。好多人觉得这个女的搞地质太辛苦，但是我觉得女性的第六感也很重要。基本上每年都是我一个女的，就真的就感觉不好意思。今年比较特殊，因为今年我妈妈就生病了，这个肯定是，然后对父母肯定是有亏欠的。像我这样的，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的，所以心里还是挺愧疚的，其实。妈妈说，读到了博士嘛，做一份贡献是应该的。
2: 日复一日的守候，终于等来了确切的成果。从柴甲衣锦到中式盐田，一群钉钻人在荒芜中寻找浪漫，为戈壁滩开了一扇多彩窗户。经过持续日晒，首批光卤石成功结晶。
4: 我们导师常说的，要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假盐嘛，是粮食的粮食，就是你要为国家这个假盐的增储保供。你作为一个地质人，你是要贡献一份力量的。
2: 盐湖的清晨总是来得特别早，赫连福的采盐船切割头再次沉入卤水，盐棚发动挖掘机开始新一天的寻霸。家与盐湖之间路途遥远，于是那间挂在挖掘机后的板房变成了盐棚在苍茫盐

0: 盐湖中的小小据点。
1: 其实机器它就是死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陪伴着我。难受的时候就下来到机子下面走一走，运动运动。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工作中，也算是我的一个家吧。
0: 闫鹏或许还未意识到，他日夜

0: 而言，这里是延续生命的绿洲。
1: 我也是盐湖当中的一部分了，因为在那个地方我找到一种共生关系，就是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2: 我们生命很多时刻其实很像珍珠项链一样，它都是点状的，一串串串成我自己的人生。
3: 冬天来的时候有天鹅啊，反正鸟很多，
4: 鸟很多，
3: 叫不上名字，
4: 很多很多啊。
3: 对。
0: 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5: One, two, three, go。
0: 马小晨弹起了他心爱的吉他。

0: 烟，行走在水边，山谷的寒风吹着脸。
1: 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人们用脚步反复丈量，从沉默的岩心里读取地球远古的秘密，在闪烁的岩晶微光中看到关于未来更多的可能。盐湖是宝藏，也是家园。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0: 出个击破，
11: 硬上，
12: 不换首发。
13: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5: 安排一下，
14: 还要出片。
16: 收到。这样行吗？
15: 阿宝，就这么办。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8: 谢谢，
15: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个怎么呢？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22: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
22: 好了，哎，我们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2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5: 干嘛？干嘛？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走遍世界各地，探索自然奇境，总会深深震撼于大自然的无限魅力，完全沉醉在它的壮美之中。我总是盼望着开启新旅程，渴望邂逅白色巨兽北极熊，寻觅美洲黑熊的足迹，探索棕熊的隐秘世界。从生机盎然的喀尔巴阡山脉出发，我开始了探寻熊科动物的旅程。罗马尼亚作为棕熊分布最为集中的欧洲国家之一，栖息着超过6000头棕熊，大多数当地人都能够与它们和平共处。棕熊喜欢挖掘地下鲸类食物，待到果实成熟的季节，它们更是胃口大开。棕熊也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甚至捣毁蜂巢取食蜂蜜。它们看似笨拙，实则头脑机敏，总是给人一种充满野性、桀骜不驯的感觉。到了繁殖季，棕熊会通过磨蹭树干、抓挠树皮等行为标记领地。

生气的足够空间，并减少对他们的干扰。森林不仅是无数生物的家园，更是保障人类当下与未来生存发展的基石。

我来到位于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置身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一群北海狮聚集在峡湾口，等待着从太平洋回游而来的鲑鱼。

在茂密的温带雨林中，我要走上好几天才可能发现美洲黑熊的踪迹。在等待鲑鱼到来的时间里，美洲黑熊主要以嫩叶和浆果为食，

眼下仅有几十条鲑鱼正逆流而上，地面覆盖着湿漉漉的苔藓，美洲黑熊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滑倒，它很难找到理想的捕鱼位置。此刻我距离这头美洲黑熊只有几米远，空气仿佛凝固了，我们四目相对，谁都没有动，而他随即决定无视我。我冒昧地闯入了他的世界，但是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见到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科莫德熊。据说科莫德熊浑身雪白，其实它们是美洲黑熊的一个亚种，它们也被称为白灵熊或幽灵熊。这片雨林面积广阔，植物茂密潮湿，地表和树木上都覆满了地衣与苔藓，是地球上保存最完好的温带雨林之一。这头美洲黑熊饥肠辘辘，无论哪里出现鱼鳍摆动的迹象，哪怕只是一丝波纹，它都会立刻扑过去。

大多时候，美洲黑熊会把捕获的鲑鱼带到岸上享用，鲑鱼的残骸会迅速分解，化为供林木生长的养分，进而滋养整个雨林生态系统。茂密的雨林里看不到人类的痕迹，美洲黑熊和狼才是这里的主宰。

我和原住民向导马文一起穿行于雨林数日，却没有发现科莫德熊的任何踪迹。难道我的愿望会落空吗？马文告诉我，科莫德熊就如同这片雨林中的精灵，能否遇见要看运气。突然之间，一个白色的身影从枝叶间走出，

个雨林精灵，传说中的神奇生物就这样出现在我的面前。虽然雨水冰冷，寒气刺骨，可这场奇妙的邂逅瞬间驱散了我所有的疲惫。科莫德熊不是北极熊，也没有得白化病，它们白色或奶油色的毛色源于一种地域性基因突变，这种现象被称为白变。雌性科莫德熊有可能产下黑色或白色的幼崽。20世纪初，科莫德熊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而如今它们得以在这片古老的雨林中安然隐居。美洲原住民对科莫德熊心怀敬畏，他们将科莫德熊视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为保护科莫德熊免遭猎人和毛皮贩子的伤害，他们始终严守栖息地的秘密。

科莫德熊通常独自生活，出于生存本能，它们在非繁殖季会与其他美洲黑熊保持距离。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气候湿润，年降水量超过3000毫米，不时的降雨显然增加了我拍摄的难度。我被冻得浑身发抖，而科莫德熊却表现出了对阴冷潮湿环境的超强适应力。它没有受大雨或是雷鸣声的影响，只是自顾自地在水中捕鱼，

在地球上这个偏远的角落，在这片古老雨林的深处，科莫德熊接纳了我的存在。我没有感到危险，也没有觉得受到了威胁。置身此地，一个真诚的愿望在我心中酝酿。我期盼着人与动物之间终能构建起一种更为和谐的共存之道。现在，一场全新的探险正等着我。我将前往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这群鲑鱼已在太平洋生活数年，它们做好了繁殖的准备，即将踏上洄游的旅程。它们竟能记住并精确地找到自己出生的河流，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仅凭借对地球磁场的感应吗？答案还有待科学家进一步揭晓。此时，数百万条鲑鱼聚集在河口，它们需要几周时间适应淡水环境，而后游回出生时的河流产卵，最后死去。这群鲑鱼已准备好逆流而上，应对瀑布与激流。首先，他们必须穿越一道致命的阻碍——海狮的利齿。海狮们自然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鲑鱼盛宴。

0: 一旦越过这第一道险关，鲑鱼便开始了与激流的搏斗，不知疲倦地挑战汹涌的勘察加河。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逆流而上，向着河流的源头奋力进发。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勘察加半岛是一片冰火交融的荒野，这里依然保留着地球上少有的原始自然景观。我在库页湖附近搭建了临时营地，库页湖是鲑鱼洄游时的必经之地，会吸引众多棕熊前来觅食。勘察加半岛的棕熊惯于独来独往，唯有在鲑鱼洄游的季节，它们才会短暂放松戒备，默许同类出现在附近。这头高大的雄性棕熊看到了我，却没有辨出我是什么生物。棕熊的视力一般，听觉和嗅觉却极其敏锐。这里的棕熊很少见到人类，而我不能掉以轻心，这终究是一头野兽。鲑鱼的到来对棕熊至关重要，在漫长的冬季里，食物不容易找到，因此棕熊必须赶在冬季来临前储备足够的脂肪，

鲑鱼洄游只发生在特定的时节，棕熊们必须把握时机。每头棕熊每天需要捕获几十条鱼，可竞争异常激烈，雄性棕熊会凶悍地守护自己的地盘。

为捕获鲑鱼，棕熊在浅水区不停地来回奔跑。捕食鱼类对棕熊来说绝非易事，鲑鱼常常能成功逃脱。

有一些棕熊刚刚醒来，他们从高山洞穴中出来了。棕熊妈妈带着两头幼崽，沿着熟悉的山路来到了山谷中。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棕熊妈妈很可能在洞穴中待了6到8个月，未曾进食。现在她必须尽快捕到猎物。眼下，两头棕熊幼崽无忧无虑，

不过这两个小家伙也饿坏了，看到妈妈捕到鲑鱼时，他们俩都赶了过来。

棕熊幼崽们越是表现强悍，就越有可能熬过下一个严冬。

洄游的鲑鱼群是一年中的饕餮盛宴，棕熊妈妈不能错过。为了喂养孩子们，她每天会捕多达50条鲑鱼。两头棕熊幼崽狼吞虎咽，现在是它们的进食时间。只有到了傍晚，等两个小家伙都吃饱后，棕熊妈妈才会为自己捕鱼。我留意到另外一头毫无经验的年轻棕熊在艰难度日，三天来他没能捕到一条鲑鱼。捕鱼是一项需要长时间磨练的技能，没有妈妈的教导，他只能自己摸索，常常耗费大量体力却一无所获。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长空空。这一幕或许看起来有趣，但对这头年轻的棕熊而言，后果可能是致命的。为填饱肚子，他最后只得啃食岸边一条腐烂的鲑鱼。此刻，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一头雄性棕熊突然现身。它重达400公斤，爪牙锋利，我给它取名为灰毛。这头身强体壮的棕熊眼神凶狠，生性好斗，它的目的很明确，赶走所有竞争者，独占这片鲑鱼丰富的捕猎场。

张空空知道眼前的局面对自己不利，没有必要挑战体型更大的灰毛，于是张空空决定转移到别处碰碰运气。可是他依旧不走运，

对他来说，生存这堂课可一点也不轻松。好在当他来到湖中央时，终于捕到了一条鲑鱼。可要在这荒野中生存下来，仅仅学会捕鱼还远远不够。在灰毛的威慑下，棕熊妈妈毫不犹豫地将幼崽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她绝不容许自己的孩子受到任何威胁。

棕熊妈妈让幼崽们躲进灌木丛，远离危险。随后，带着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她重返已被灰毛强占的捕鱼地点。这一次，占据主导地位的灰毛默许了棕熊妈妈的存在。棕熊妈妈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增重近200公斤，并将幼崽们养得膘肥体壮。毫无戒备的棕熊幼崽见到妈妈捕鱼成功，就急忙冲上前来，

夏日将近，鲑鱼日渐稀少，部分棕熊离开湖泊，开始沿着较浅的溪流捕食。为预判棕熊母子的行动，我尝试解读他们的身体语言。他们看起来性情温厚，似乎无视了我的存在，可这种散漫的姿态极具欺骗性。实际上，棕熊性情无常，行动敏捷，速度惊人，随时可能发起攻击。

这头棕熊幼崽离开了妈妈的身边，焦急的棕熊妈妈一路找来，她调动敏锐的嗅觉留意周围的情况。棕熊妈妈来到幼崽身边，随时准备为它抵御一切威胁。棕熊妈妈显然捕捉到了我的气味，我只得一动不动，继续拍摄。

时间飞逝，食物充足的日子已然远去，每头棕熊都在拼命争抢最后几条鲑鱼，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

河中的鲑鱼群已不见踪影，棕熊们因彼此距离过近而频繁发生冲突。

两头棕熊幼崽全然不知妈妈肩负的重担，玩得不亦乐乎。我观察这头棕熊妈妈和她的三头幼崽已经很久了。棕熊妈妈既展现出温柔的母性，也有着原始而野性的力量。三头幼崽会一直留在她身边，直到能够独立生活。只要鲑鱼的洄游之旅还在继续，棕熊就会再次来到库页湖。我很庆幸自己能在一旁观察这些动物，走进他们的世界。棕熊聪颖而敏锐，令人心生敬畏。我们需要这些无拘无束的生灵，这些充满魅力的生命，它们是生态系统平衡的守护者。棕熊所求不多，一片山坡，一条河流，一小片森林，足以让它们安身。自然环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每个生命都理应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园。

0: 南北两极始终令我神往，即便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他们对我的吸引力丝毫未减。北极地区是一个迷人而严酷的世界，夏季进入尾声，北极熊在苔原上游荡，如今它不得不面对新的现实，海冰的面积逐年缩小，它赖以生存的捕猎场正在消失。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之一，北极熊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追逐驯鹿，海冰对北极熊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大约20年里，北极地区的夏季变得更长，海冰的整体规模与厚度显著缩减。虽然北极熊在历史上经历过气候的缓慢变迁，却从未应对过如今这般大规模的快速转变。为等待海面再次结冰，北极熊只沿着海岸线活动，并尽量降低活动量，以节省能量消耗。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北极熊不断在悬崖底部搜寻，期盼能发现从鸟巢中跌落的雏鸟。在这片悬崖上，数量众多的厚嘴鸭海鸭在狭窄的峭壁上安家，它们外形酷似企鹅，会将卵直接产在裸露的岩石上，卵的一端较尖，这是防止它滚落崖底的关键。对北极熊而言，鸟类的卵只是零食，要想为越冬储备足够的脂肪，它需要更多高能量食物。面对季节性变化，北极狐拥有惊人的适应力，它在春季就褪去了雪白的冬毛，换上了与环境相适应的棕色外衣。北极狐也会来到悬崖底部寻找食物，有些鸟类会在地面筑巢，把卵留在巢里。在短暂的夏季里，各种生物抓住机会繁荣生长，北极阳光的暖意激发了蓬勃生机，随处可见忙碌的候鸟。庞大鸟群的排泄物滋养出丰茂的草甸，吸引驯鹿前来觅食。

和北极狐一样，冬季全身雪白的柳雷鸟也换回了棕色装扮，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虎耳草开出美丽的花朵，这是少数能在北极土壤中顽强生长的植物。正在育雏的北极燕鸥是从南极洲长途飞行数万公里来到北极的，它们每年在南北极之间往返一次，这称得上是动物界距离最长的迁徙之一。北极狐走走停停，在乱石间翻找，见到什么都会啃咬试探。等到秋季，它会跟随北极熊踏上冰面，以海豹残骸为食。它有可能会在冰面上度过整个冬季。眼下，它住在海鸟聚居地附近的一处洞穴中。北极狐幼崽于四个月前在此出生，北极狐夫妇会一起生活，共同养育幼崽。当阳光洒向大地，北极狐幼崽们便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到了秋季，北极狐幼崽就将离开父母，独自应对北极的严冬。

有少数几种大型动物具备卓越的适应能力，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比如麝牛，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猛犸象所在的时代。麝牛又叫麝香牛，依靠厚密的毛抵御严寒，即使在零下50摄氏度的环境中也能存活。即便是强壮的北极熊也不敢贸然攻击麝牛，麝牛会聚集在一起，头部朝外，亮出尖锐的双脚，形成难以攻破的防线，令捕食者不敢轻举妄动。

在地球的最北端，麝牛、北极熊与众多生灵生活在一个远离人类的自然世界里。不过，在这片孤寂的冰雪世界中，一场颠覆性的变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恰恰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气候变化给地球带来的最为触目惊心的影响。

海冰对海豹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依赖于冰面休息和繁衍后代。这只海豹在与北极熊的较量中幸存下来，它身上的伤痕依然清晰可见。小心谨慎的海豹会寻找孤立的浮冰或突出水面的岩石休憩。气候变化导致了连锁反应，没有海冰就没有海豹，没有海豹，北极熊就要忍饥挨饿。海象同样是北极熊的猎物，它们在岸上休息时往往会成为北极熊捕食的目标。然而即便是庞大的北极熊也深知猎杀海象的危险，它们硕大而尖锐的獠牙能造成致命伤害。

我始终迷恋地球上那些仅存的原始荒野。对北极熊的追寻促使我继续西行，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北部。在北冰洋边缘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北极熊就出现在距我数米远的地方。面对这些庞然巨兽，我心中忐忑不安。北极熊充满好奇，踏入他们的领地极其危险，如果发生冲突，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我，都可能是致命的。这些北极熊在等待海水结冰，如今由于海冰冻结得越来越晚，他们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一头北极熊妈妈带着它在上一年产下的两头幼崽也来到了海岸边，

两头北极熊幼崽眼下看起来仍然无忧无虑，他们的妈妈时刻保持着警惕，雄性北极熊随时可能现身，毫不犹豫地捕食幼崽。也有其他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来到海岸边，

这头北极熊妈妈沿着海岸缓缓踱步，迎着风嗅探空气，浑身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她同时展现出力量与柔情，是一名出色的母亲。可以看出她的幼崽状态极佳。刚出生的北极熊幼崽仅重约400克，它们会在2年内迅速长大，体重增至上百公斤。待到4、5岁时，北极熊幼崽的体重便会接近成年北极熊。

北极熊幼崽向我越靠越近，距离已不足三米。我很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但只能一动不动。北极熊妈妈随时可能出现，并会为了保护幼崽而攻击我。

在这个北极熊家庭中，两头北极熊幼崽已足够成熟，能够独自外出探索。很快，他们将带着从北极熊妈妈那里学来的捕猎与打斗本领离开妈妈。他们刚开始时很可能并不情愿，但这是他们走向独立的必经过程。

成年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捕食北极熊幼崽。对北极熊幼崽而言，危险无处不在。

北极熊妈妈发现了靠近的雄性北极熊，知道必须让幼崽们远离危险。这一次，向来无忧无虑的幼崽也觉察到了北极熊妈妈的不安。北极熊妈妈高度警惕，始终保持安全距离，绝不让幼崽们暴露在潜在劲敌的利爪之下。巨大的雄性北极熊注意到了这个小家庭，它只要挥动一掌，就能重伤幼崽。小家伙们感知到威胁，本能地聚拢在妈妈身边。

终于，那头雄性北极熊离开了。为避免冲突发生，北极熊妈妈决定带着幼崽们转移到海湾另一侧的安全地带。这是北极熊幼崽生命中一堂难忘的生存课。寒意越发强烈，海湾的水开始结冰了，北极熊一家急切地想要回到海冰上。每一天，冰面都在向外延伸，眼下北极熊幼崽们仍在嬉戏，他们互相扑打，锻炼肌肉力量，这将是他们在北极熊妈妈身边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季。在未来的几周，北极熊幼崽的竞争意识会逐渐增强，直至分道扬镳。他们终将独自应对严酷的北极环境，并在北极熊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增加体重，只要每年海冰如期冻结，他们就有可能活到30岁。冰纯净剔透，而我们却对它发出的警告信号不够重视。一夜之间，大风已将浮冰推入海湾，

经过数月在海岸边的漫长等待，饥饿的北极熊们终于迎来了重返冰面的日子，回到了有海豹与海象的世界。北极熊的体色与冰面完美融为一体，很难发现它们。北极熊拥有一个可靠的指南针，它的嗅觉能发现20公里外的猎物，捕猎行动开始了。北极熊捕猎讲求前行追踪，以智取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北极熊妈妈需要抓紧补充能量，它会先吃掉海豹的脂肪，再享用鲜肉。难得一见的白鸥安静地待在北极熊身旁，只为得到一点残羹剩饭。长久以来，北极熊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顽强生存，看似坚不可摧，事实上北极熊的生存离不开海冰。作为北极地区的标志性动物，北极熊沉默地守护着这片冰雪世界，它的命运与人类守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使命紧密相连。

目睹眼前的景象，我不禁思索，这些生灵到底还能坚持多久？随着冰层变薄，加速消融，北极地区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这让我深感人类责任之重。人类不仅要仰望星空，探寻未知，更要守护好脚下唯一的地球。不仅要有探索的勇气，更要具备尊重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智慧与担当。这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当下最该实施的行动。

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一趟有味道的，不，是充满科学意味的泌尿系统之旅。我是水，当你把我喝下后，我会先经过消化系统进入血液，再随着血液循环来到了肾脏。从这儿开始，我从水变尿的蜕变之旅正式开启。

肾脏相当于人体的智能进化工厂。天哪，这里要不要这么卷？大概4到5分钟，肾脏就能把人体的血液全部过滤一遍。人体代谢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垃圾，它们都需要水，也就是我运输到肾脏来完成净化处理。我被冲进一个叫肾小球的地方，两个肾脏大约有200万个肾小球。肾小球就好像一个强大的过滤器，我带着盐分、尿素、葡萄糖等小分子流经它时，瞬间被过滤掉，集体变成了原尿。你无法想象的是，一个成年人每天产生的原尿高达180升。是的，180升，差不多能装满一个浴缸了。人每天能有这么多尿吗？就在你疑惑不解时，我从肾小球流入了肾小管。葡萄糖、氨基酸，99%的水都被再次吸收，回到血液里。肾脏的这个智能回收过程，既避免了营养流失，也维持着人体的水盐平衡。剩下约1%的我，混合着尿素、多余的盐分等物质，通过输尿管进入膀胱。180升的原尿最终被浓缩成约1.5升，也就是3瓶矿泉水的中尿。膀胱就好像一个超级气球，弹性直接拉满。在产生强烈尿意前，它通常能储存300至500毫升尿液，部分人的蓄尿极限可达到800至1000毫升。不过，强烈建议你不要挑战这个极限。虽然没有外力干预下，膀胱几乎不可能爆炸，但是一旦你遭遇堵车、极度憋尿，又受到外力撞击，膀胱破裂的情况也是会发生的。没错，在此之前你听到的是一个不缺少水的故事，可是当我严重缺乏、警报拉响时，故事的走向便悄然一转，变成另外一个焦灼的版本。我一少，尿液浓缩，矿物质便会结晶成石子，堵塞泌尿系统，引发剧痛。尿液变少，也无法有效冲刷细菌，细菌便可长驱直入，引发尿路感染，让你陷入尿频、尿急、尿痛的尴尬困境。当然，也不要短时间内大量喝水，肾脏每小时最多只能排出约1升水，一旦超出负荷，就可能引发水中毒。所以，成人每天的饮水量建议是1.5到1.7升。判断饮水量是否合理，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尿液的颜色。尿液清澈或淡黄色，类似柠檬水，是理想的尿液。尿液黄色较深，类似苹果汁或琥珀色，需要有意识地增加饮水。尿液为深琥珀色或蜂蜜色，甚至呈棕色，需要立刻大量补充水分。尿液为其他异常颜色，赶紧咨询医生，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性。今天，您喝够水了吗？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

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他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成功之道。

在非洲的密林中，隐藏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动物。它静静地隐蔽在暗处，身影难得一见。然而，没有动物敢忽视它的存在。它随时可能发动致命一击。这是同伴的嬉闹声，是风吹动树梢的声音，还是危机正在步步逼近？

与顶级掠食者共处一片森林，时刻都要保持警惕。凶悍的非洲观雕在猛禽中名列前茅，他们的祖先甚至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非洲观雕体重约为4.5公斤，一掌可达1.8米。在这片森林里，青腹绿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它们还会捕获一些体型更大的猎物，

对非洲观雕来说，处理这样大的猎物并不容易。此时，他们锋利的喙就派上了用场。

这只非洲观雕已经当妈妈了，只有将猎物撕成碎块，才能带回巢里喂养幼苗。

非洲观雕幼鸟需要跟随父母生活一年多的时间才能独立。如此漫长的养育期在猛禽中非常少见。

大型猛禽既令人害怕又引人好奇。一些小型猛禽则是活跃有趣。

这里是位于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岛上大树参天，生活在这里的红毛猩猩可达90公斤重，而黑腿小隼的体长却只有15厘米左右，娇小的体型给它带来了诸多挑战。它可能会沦为其他猛禽的

仅如此，加里曼丹岛降雨丰沛，暴雨常常让黑腿小隼难以飞行。捕猎机会一旦出现，黑腿小隼就要精准把握。他做到了，黑腿小隼拥有惊人的捕猎成功率。虽然他们具备捕食其他鸟类的能力，但雨后的雨林中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昆虫。一旦锁定目标，它几乎不会失手。

黑腿鸮隼虽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却一点都不可小觑。

猛禽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很多动物都有来自空中的天敌。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体型大小以及生活习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3大共同特征：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持有锐利钩爪，较短的爪子适合在陆地上捕猎。较长的爪子擅长在空中捕猎。还有些爪子弧度较大，在水上捕猎时占尽优势。猛禽是广阔天空中的统御者，然而，他们的生存故事有另外一面。

顶级掠食者之间的生存博弈会更加残酷。在芬兰北部，冬季气温可骤降至零下50摄氏度。

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现在面临着比严寒更严峻的挑战。四周都是强劲的对手。

在冰天雪地里，狐狸尸体是难得一遇的大餐，值得他们大打出手。这只雌性金雕负伤了，可危机才刚刚开始。

年轻雌性金雕只能眼睁睁看着体型更大的成年金雕霸占猎物。只能与一群喜鹊争夺财。

0: 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猎物残渣，也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奋力抵抗，却力不从心。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事实上，仅有10%到15%的金雕能够活到成年。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同类竞争并不是猛禽面临的唯一威胁，春天气温回升是动物们繁衍后代的好时机，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厄蒂国家公园，筑巢是一大难题。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树木为鸟巢提供阴凉和庇护，雪小鸮只好选择在地下安家。与其自己费力挖掘，不如抢占一个草原犬鼠已经挖好的洞穴。安居之后，又该去哪里找食物呢？每周野牛和郊狼帮了大忙，确切来说是他们的粪便对雪小鸮来说用处很大。雪小鸮把一些粪便衔回洞穴，昆虫随即会被吸引而来。随着温度逐渐上升，有了这个秘方，雪小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就能获得持续的食物供应，前景十分美好。这只雪小鸮经过努力赢得了一位伴侣。

为了给雏鸟提供理想的成长条件，雪小枭会把握交配时间，让宝宝在昆虫与啮齿动物最丰盛的时期孵化。在鄂蒂国家公园，这一时期通常是在晚春雨季之后。草原上的新生动物宝宝逐渐增多，雪小枭父母也迎来了七只雏鸟。雪小枭爸爸带回的粪便成效显著，

现在无需担心食物问题，而躲避天敌成了头等大事。美洲獾嗅觉敏锐，一旦发现洞穴，整窝雏鸟都可能丧命。雪小萧父母对此无能为力，然而美洲獾径直离开了。无论如何，在危机四伏的荒野里养育雏鸟，必须掌握一些独特的生存技巧。在繁殖季，猛禽们面临着多重考验。极端的高温，肆虐的暴雨随时可能夺走脆弱雏鸟的生命。而确保充足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这是雏鸟活下来的先决条件，因此把握时机就是把握生机。食物匮乏时，雏鸟甚至会手足相残。通常只有最强壮的个体才能活下来。因此，在食物充足的年份，猛禽就会多多繁育后代。父母日夜不休，轮番为孩子衔来食物。

随着夏季结束，这些年轻后代即将迎来严峻的考验。冬天的脚步近了，这只年轻的雀鹰若要熬过寒冬，每天需要成功捕食

空地成为他出世锋芒的猎场。成败在于等待猎物背过身的那一刹那。就是现在。

需要多试几次。预警捕猎技巧需要长时间磨练。惊扰松鸦看似是一场游戏，实为锻炼捕猎技巧的必修课。猎捕其他飞鸟也绝非易事。每只鸟儿都对这只雀鹰避之不及，寒冬到来前，雀鹰必须学会精准把握猎杀时机。

进一步磨练伏击技巧。若伏击未果，要立即转为全力追击。这时雀鹰很快会发现，这种战术仅适合短距离攻击。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成年雀鹰，捕猎成功率也只在10%左右。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冬，猛禽还有另一个选择：迁徙。这是一只红脚隼，它翱翔在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幽深山谷间。这只雌性红脚隼并非只身而来，

为躲避繁殖地的严冬气候，众多红脚隼从遥远的北方飞越数千公里来到这里集结。对他们而言，这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避风港之一。

他们抵达之时，恰逢白蚁集中羽化，漫天飞舞。红脚隼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享用大餐。这场盛宴会持续两周左右。每只红脚隼都必须抓紧时间增加自己的能量储备。如果储备太少，他们或许难以完成接下来的旅程。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这片山谷只是他们的中途停靠站。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非洲南部。从这片山谷出发，一些红脚隼会昼夜不停地连续飞行五天才会再次落脚。这长一年一度的迁徙会跨越数十个国家。亚非两大洲以及整片阿拉伯海，红脚隼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数万公里。然而，红脚隼迁徙的自然奇观一度濒临消失。当地猎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年会捕获大量的红脚隼，态势愈演愈烈。幸而在动物保护者的大力宣传下，捕捉红脚隼被禁止，它们的种群数量才得以恢复。随着数量回升，大批红脚隼正涌入山谷。这片芦苇荡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落脚地。猛禽要应对激烈竞争，要抚育后代，还要抵御极端气候，而他们总能突破生存极限。

在茂密的森林中，飞行空间有限，对猛禽施展捕猎技能很不利。可这难不倒苍鹰。它以每小时50公里左右的速度在密林间穿梭。苍鹰不仅能轻松避开错综复杂的枝桠，还能在空中完成令人惊叹的急转弯。

而且苍鹰善于做出预判。洞察猎物的动向。规划攻击路线。

0: 仿佛在腾空而起的瞬间，他就知道最后的命中位置。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凭借超凡的敏捷性，苍鹰成为这片森林的主宰。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法则也随之改变。这是一片北极高纬度地区的广袤荒原，在这里捕猎考验的是速度与耐力。毛隼在水平飞行时速度惊人，是猛禽中的佼佼者。它的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110公里。它拥有发达的飞行肌，长且坚硬的羽毛，能持续高速飞行数公里。有一种猛禽身怀绝技，甚至能猎杀肉眼难以察觉的目标。在北方针叶林地区，积雪覆盖大地长达数月，此时很少有动物在这里出没。一种猛禽统治着这片寂静的荒野，乌林鸮。它行踪隐秘，

在于它引人注目的巨大面盘。它的面盘如同雷达一样，可以接收声波。它不对称的耳朵不仅能辨别声源方向，还能精准定位声源的高度。

一只田鼠遭殃了。据称乌林霄甚至能听见雪下30厘米处猎物的心跳声。飞羽的锯齿状结构能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和飞行时的噪声。猎物听不见它靠近的声音，而它能精确锁定攻击位置。

大多数猛禽更依赖另一种超凡的感官。金雕在北半球的广袤天际翱翔，它拥有脊椎动物中数一数二的视力。金雕的眼睛虽与人眼大小相当，但感光细胞数量是人类的5倍多。

在他的视野里，每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纤毫毕现。金雕能看到数公里外的猎物，在他的注视下，猎物无处遁形。

如果无法一击致命，金雕会让猎物跌落山崖。出色的视力让金雕在群山之巅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既听不见猎物的声音，又看不见猎物呢？或者是猎物已经死去呢？主要以腐肉为食的猛禽要上场了。红头美洲鹫，它每天飞行300公里左右搜寻食物。这一种鲜为人知的绝技，通过气味定位食物，红头美洲鹫能闻到数公里远的气味。这种能力在鸟类中极为罕见。科学家们刚刚开始揭开红头美洲鹫嗅觉之谜。奥秘不仅在于它那醒目且连通的鼻腔，它的嗅觉感受器数量是其他猛禽的数倍。处理嗅觉信息的大脑区域

敏锐的嗅觉使红头美洲鹫成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猛禽之一。这一物种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清理动物尸体，有效遏制病原体扩散，阻止细菌滋生，维护生态平衡。

猛禽在自然界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认知，它们大多位于食物链顶端，完美地适应了各种栖息环境，善于与各类猎物周旋。据统计，一个苍枭家族每年可捕食数千只啮齿动物，每次猎杀都有助于调节猎物的种群数量。

猛禽对生态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并保护它们，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关键的问题：究竟何为猛禽？近年来，科学家们才达成共识，

猛禽家族迎来了新成员。南美洲热带草原上曾游荡着高达3米的害鸟，红腿叫鹤是害鸟现存的近亲。在捕猎时，红腿叫鹤本应表现得格外凶猛，可看起来却不是这样。

红腿叫鹤展开双翼，扰乱蛇的攻击，帮助自己跳出险境。红腿叫鹤一下便踩到了蛇，又用喙掀起甩飞，蛇奋起反击。红腿叫鹤还有雏鸟需要照料，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况且他还有其他选择。这条小蛇看起来更容易对付。这是一种独特

0: 装备精良，感官敏锐的猛禽，不愧是终极掠食者。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产品层出不穷。
1: 人们将发胖归咎于快餐、碳水、糖类、脂肪，乃至基因、久坐不动，甚至是水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探究致胖的原因吧。每年年初，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许下新年愿望，决心要减肥成功。这个时候，健身房的生意往往异常火爆，但随后不久，人们的健身热情又会迅速下降。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健身减肥的路上屡战屡败呢？
0: 原来，运动会令人胃口大增，而许多健身人士所吃的食物往往饱腹感不是很强，他们会禁不住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从而导致摄入的热量超标。由此可见，在选择运动减肥的同时，一定要先把饮食调整好才行。许多人以为只要保持热量平衡，吃什么对身体来说区别不大，因此各种控制热量的饮食法涌现而出。面对热量高的食物，真的只要控制好分量就可以了吗？
1: 事实上，减肥不仅要看食物的分量，还要看它的类型。一些食物的热量密度很高，例如每克脂肪包含的热量约有9000卡，而每克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只有约4000卡，所以热量密度很关键。
0: 有些食品公司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经费去研发新的食品，他们试图用化学成分配置出能令大脑中枢神经兴奋的食品。高脂、高糖和高盐似乎是食品行业打造爆款美食的三大法宝。
1: 糖类真的是致胖元凶吗？
0: 实际上，这取决于是哪种糖类。葡萄糖对身体非常有益，它也是构成碳水化合物的基本单位，广泛存在于水果、蔬菜、全谷物和豆类等健康食品中。真正有害的糖类，例如精制糖，主要存在于加工食品中，因此我们要区分开天然食品和加工食品的糖类。
1: 说到食用油，我们知道一汤匙的橄榄油和一根大香蕉都是120千卡左右，这两者相比，哪个更有饱腹感显而易见。那么食用油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会让我们的腰围越来越大吗？食用油是纯脂肪，热量密度很高，每100克的食用油约含900千卡热量，只要倒一点油，一道菜的热量马上就会提升，而且饱腹感不会增加多少。因此，如果想减少热量的摄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少用些食用油。
0: 研究表明，摄入过多饱和脂肪酸容易导致血胆固醇的升高，而血胆固醇持续过高则会影响心脏健康。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饱和脂肪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如果经常吃切达奶酪、培根等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会增加几倍。
1: 既然我们要减少摄入食用油和动物性食品，我们该去哪里获取健康脂肪呢？我们可以看看植物性食品的脂肪含量，例如绿叶蔬菜的脂肪含量约0.4%，燕麦片约1.4%，草莓约0.3%，豆腐约4.8%，坚果和种子约50%。而且这些食物中的脂肪大都是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在减肥界，碳水化合物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尝试过减肥的人一定对低碳饮食并不陌生，相关文章在网上随处可见。可是，碳水真的是致胖元凶吗？碳水泛指一切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品，它可以是藜麦、豆类等天然食品，也可以是白面包等加工食品。近年来，五谷物饮食法同样受到了追捧。人们认为谷物会导致增重和炎症，不过谷物

0: 真的具有这些危害吗？研究表明，全谷物有助于预防心脏病和癌症，还有助于降低过早死亡的风险。那些以健康著称的民族往往都会摄入大量的谷物，由此可见，认为谷物具有危害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都听过少吃多运动的建议，是不是每种食物都少吃点就能达到瘦身的目的呢？大量证据表明，人们在短时间内通过节食减轻体重，很容易出现反弹，并将严重影响人体的新陈代谢，而且下次减肥时，体重有可能将更难减下来。正确的做法是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对多数人来说，控制饮食意味着少吃，在减肥期间多吃听起来很不合常理。有什么方法可以多吃又减重吗？事实上，面对低热量密度的食物，我们大可以尽情去吃，因为即便你吃撑了，热量也很难超标。但适量饮食才是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另一种风靡全球的原始人饮食法同样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尽管许多人给出了正面评价，然而它的弊端又有什么呢？所谓原始人饮食法，就是杜绝加工食品、乳制品，尽量去选择天然食品，这是低碳饮食的一种衍生方案。人们发现，采用低碳饮食后，他们的健康得到了显著改善，他们的体重、血糖、胰岛素都快速下降。此外，他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总体的胆固醇水平也降低了。可问题是，虽然低碳饮食能在短期内迅速改善人体的新陈代谢，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至十几年以后，我们再来深入剖析研究结果，便会发现，在低碳饮食和低脂饮食两者之间，前者造成的过早死亡风险要更大一些。那么，在五花八门的饮食法当中，到底哪种是真正值得推崇的呢？地中海式饮食非常有名，这是地中海沿岸传承了千百年的健康饮食法。地中海式饮食是以天然的植物性食品为主，它包含了大量的水果、蔬菜和豆类，只有少量的橄榄油和畜产品。
1: 另一种经常被误解的食物是麸质，许多人为了健康或减重而不吃麸质。那么到底什么是麸质？它是否真的有害呢？
0: 麸质是一种常见于小麦、黑麦、大麦的蛋白质，有时也出现在燕麦里，只要你对麸质不过敏。其实这是一种很有益于健康的蛋白质。
2: 很多人对肉类、蛋白质和畜产品十分偏爱，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过多摄入动物性蛋白可能对身体有害，而且会导致体重增加。
0: 有研究表明，在所有类型的食物当中，从长远来看，肉类是最容易导致肥胖的食物。其中，过量摄入红肉更是会增加过早死亡的风险，还会加大心脏病、糖尿病、前列腺癌、乳腺癌、结肠癌的发病率。毫无疑问，值得我们借鉴的饮食方案非常多。根据现在的大多数研究来看，哪种饮食方案对人体最有利呢？一些专家认为，天然的植物性饮食最有利于减肥。
1: 植物性饮食正在迎来爆发式发展，越来越多的名人、体育健将和网络红人加入这股热潮，普通民众也在拥抱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不过，很多人有个疑问，植物性饮食是不是意味着一定要变成素食主义者呢？
0: 事实上，植物性饮食并不意味着只吃素食，但是一定要多从水果、蔬菜和豆类中摄入膳食纤维，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减少对动物性蛋白的摄入了。
1: 我们不得不承认，大部分人听到植物性饮食都会胃口大减。在开始这种饮食法之后，健康和美味是否能两全呢？
0: 其实植物性食品同样也能做成汉堡和比萨饼。

0: 只是食用的食材从加工食品或动物性食品变成了植物性食品而已。你们也许会问，接下来怎么办呢？如何开始健康之旅呢？如果你为体重发愁，请记住，你不是一个人，而且可以用健康的方法达到减肥目的。相信我，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1: 蜜獾是动物界的狠角色，它们争强好斗，凶猛无畏，所向无前。蜜獾天不怕地不怕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蜜獾的胆子为什么这么大？它们经历了怎样的成长过程，才养成了如此彪悍的性格？让我们走进蜜獾，一探究竟。 蜜獾的故事要从它小时候讲起。蜜獾妈妈会在安全的洞穴里产下幼崽，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也听不见，十分脆弱，完全依靠妈妈的照顾。蜜獾妈妈每隔几天就会带着幼崽搬家，以躲避捕食者。一开始，蜜獾妈妈会咬住幼崽脖子后面的皮毛，带着它们转移。 等幼崽能自己行动以后，就要准备迎接各种生存挑战。蜜獾幼崽缺乏经验，还不懂得躲避危险。

蜜獾幼崽被花豹抓住了。蜜獾妈妈冲上前去救下幼崽，赶走了花豹。花豹是顶级捕食者，个头小的动物很少敢跟他们对抗。但蜜獾是个例外，他们是出了名的胆子大。这只蜜獾幼崽小小年纪就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从花豹的攻击中活了下来。蜜獾很少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停留，它们总是四处活动。蜜獾妈妈会让幼崽尽早熟悉非洲大草原上的各种危险，帮助它们在磨练中成长。甚至连他们吃的食物有时也很危险。起初，蜜獾妈妈会让幼崽从容易获取的食物开始练习，例如体型小且富含蛋白质的白蚁。这个蚁丘里藏着数不清的白蚁，要想吃到它们，蜜獾幼崽需要掌握一项重要技能——挖掘。大多数情况下，蜜獾觅食都需要用到这项技能，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白蚁丘十分坚固，没那么容易挖开。这时，蜜獾那长约3.5厘米的利爪就派上用场了，而熟练运用这些爪子也需要时间练习。在旱季，蜜獾较难找到体型更大的猎物，白蚁这类容易获取的蛋白质来源往往能解决蜜獾的燃眉之急。这一天，蜜獾妈妈要教幼崽辨认新的食物。在干旱的栖息环境中，许多动物的卵也是蜜獾重要的食物来源。卵既不会跑，也不会反击。

只是有一些卵不太容易弄破。鸵鸟产下的卵是现存鸟类中最大的，

鸵鸟蛋里的营养物质对蜜獾幼崽的成长非常有益，幼崽长得越强壮越好，因为在这片栖息地大部分动物的体型都比它大。

0: 火鸟不仅产下的卵体积惊人，它们自身也极具攻击性，强健的腿部和巨大的爪子能轻易重创捕食者。蜜獾幼崽得赶紧离开。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蜜獾将近一岁大时将迎来新的挑战。在这个阶段，蜜獾妈妈会让幼崽自己去对付有毒的动物。很少有动物在幼年时期就要经历如此严苛的考验。蜜獾的视力不太好，而灵敏的嗅觉弥补了它们视力上的不足。蜜獾能靠嗅觉找到藏在地下的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要吃到这些猎物，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把它们都挖出来。

经过大半年的练习，这只蜜獾幼崽已经成了挖掘高手。它的前肢较短，但强壮有力。蜜獾挖掘时并非全靠脚掌，它那弯曲的长爪子才是关键。它不是在胡乱挖坑，而是在跟随猎物的气味行动。除蜜獾之外，石棘也在觅食，它们经常跟在蜜獾身后，捕捉被蜜獾挖出来的一些小虫。蜜獾负责挖，石棘跟着吃，双方各得其所。当然，住在洞穴里的动物就开心不起来了。蜜獾的速度不够快，没能抓住猎物，于是一场精彩的追逐赛开始了。

老鼠还没有放弃，它咬住了蜜獾的舌头。 可惜这番反击终究无济于事，新鲜的肉得来不易，蜜獾很快就把老鼠全部吞下肚了。 对年轻的蜜獾来说，啮齿类动物是理想的猎物。它们也许会咬伤蜜獾，可是它们没有毒。蜜獾在觅食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更危险的猎物。不远处出现一条蛇。

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蜜獾才能练就高超的捕蛇本领。幸亏这条蛇没有毒，否则蜜獾就有大麻烦了。

蜜獾虽然被蛇咬了好几下，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有了这次宝贵的经验，他下次遇到更致命的对手时，才不至于束手无策。

一岁之后，蜜獾的身体更强壮，动作更敏捷，胆子也更大了。然而，要在野外生存，仅有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极强的韧性。蜜獾对疼痛的忍耐力很强，并且对部分毒蛇的毒素免疫。它从小就要面对灌木丛中各种危险的生物，比如毒蛇。古富斯葵的毒素会引起剧烈疼痛，并给对手造成严重伤害。眼镜蛇的毒液中含有神经毒素，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还有攻击性极强的非洲化蜜蜂，俗称杀人蜂，以及有毒的蝎子。蝎子是夜行性动物，白天的时候，一些蝎子喜欢藏在地下的洞穴里。而擅长挖土的蜜獾能把它们挖出来，

年轻的蜜獾并不清楚蝎子的危险性，蝎子的尾部长有毒刺。 被刺中会引起剧烈疼痛，蝎子再次攻击，刺中了蜜獾的脸。

最终蜜獾发现蝎子唯一的防御武器就是那根小小的毒刺，只要处理掉毒刺，蜜獾就能吃到蝎子。

对食物的渴望战胜了身体的疼痛。然而，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蝎子的毒素在蜜獾体内扩散，导致蜜獾肢体麻痹，行动迟缓。好在他的身体还在全力与毒素对抗。蜜獾具备一种特殊的能力，他体内的神经受体发生突变，不会与神经毒素结合，从而中和了毒素。每一次受伤都让蜜獾的耐受力变得更强。没过多久，蜜獾就恢复了行动能力。经此一役，蜜獾的捕猎能力又增强了一些。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虽然蝎子和啮齿类动物都是蜜獾喜欢捕捉的猎物，但蛇类几乎占据了蜜獾所有食物的四分之一。黄金眼镜蛇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蛇之一，它们的毒液可以在一个小时内致人死亡。在蜜獾眼里，这种

一米多长的蛇是一顿高蛋白大餐。黄金眼镜蛇常常潜伏在群之雀筑巢的树上，悄悄溜进鸟巢里搜寻雏鸟。它们也会捕食前来保护雏鸟的亲鸟。

蜜獾灵敏的鼻子闻到了腐肉的气味，并在一个倒塌的鸟巢里找到了一只被黄金眼镜蛇咬死的群之雀。

黄金眼镜蛇还在树上。蜜獾那弯曲的长爪子不仅可以用来掘土，还是天然的抓钩，非常适合用来爬树。

黄金眼镜蛇察觉到危险，企图逃走，但蜜獾不会放过这顿美餐。蜜獾绕到黄金眼镜蛇身后，一口咬住它的脑袋。这只蜜獾的捕猎技巧提升了不少，疼痛只是一时的，更重要的是活下去。蜜獾还有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称得上是他们的最爱，甚至蜜獾这个名字也是由此而来。这种食物通常处于严密

成千上万只杀人蜂守护着自己的巢穴，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被杀人蜂蛰一次还能忍受，被多蛰几次便会疼痛难忍，如果被成千上万只杀人蜂围攻，则有可能丧命。然而蜜獾的身体仿佛是专门用来对付杀人蜂的，它的表皮不仅厚实还很坚韧，寻常的毒牙和利爪都很难穿透。它的耳朵很小，耳道口可以闭合，厚厚的眼睑可以保护眼睛，这些身体特征都极大地增强了蜜獾的生存能力。蜜獾仗着自己皮糙肉厚，捣毁蜂巢的方式非常简单直接，它既没有绕行试探，也没有费心谋划，而是径直钻进了蜂巢。面对蜂群的攻击，蜜獾丝毫没有退缩，他知道美味的食物就在

太阳下山后，草原上又是另一番景象。昼行性捕食者不见了踪影，夜行性动物纷纷现身。这其中既有捕食者，也有猎物，而蜜獾又出现了。黄昏时，它被饥饿唤醒，再次外出觅食。不远处传来凄厉的叫声，原来是一条古腹丝蝰，它攻击了一只老鼠。蜜獾抢走了猎物，打算先垫垫肚子。古腹丝蝰才是它的目标。

蜜獾虽然杀死了古腹丝葵，却也在打斗中被古腹丝葵咬了一口。古腹丝葵的毒液含有细胞毒素，是非洲毒性最强的蛇之一。现在毒素起效了，蜜獾应对毒素的方式是进入假死状态。 在此期间，他的身体又开启了解毒机制。毒素被分解代谢后，蜜獾很快就恢复了行动能力。

经过漫长的搜寻，这只蜜獾终于找到了一处理想的落脚点。这里隐蔽性好，周边猎物充足，不远处还有水源。最棒的一点是，这里有一个现成的洞穴。洞穴十分宽敞，而且有多个出入口，简直是一座完美的地下堡垒。只有一个小问题，这个洞穴已经有主人了。豪猪可不好惹，和蜜獾一样，他们也不害怕对抗。但蜜獾这次不是专程来打架的，他只是看中了豪猪的洞穴。如何赶走豪猪才是他目前需要解决的难题。豪猪跟蜜獾差不多大小，同样拥有锋利的爪子和强劲的牙齿，并且不欢迎闯入者。不同的是，豪猪有一大优势，它长有一身尖利的棘刺，贸然攻击豪猪，蜜獾可能会被扎成刺猬。

因此蜜獾需要调整策略，他钻进洞里不断挑衅骚扰豪猪，迫使豪猪离开洞穴，

经过一番较量，逆欢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洞穴。只需简单清理一下，或许再做些小小的改造，这便是他的新家了。到三岁时，蜜獾已经熟练掌握了各项生存本领。有了领地之后，蜜獾每天都需要进行几项例行活动，外出巡视领地，探查是否有闯入者，随后标记领地，留下一股让任何动物都无法忽视的特殊气味。

但凡有动物敢闯入蜜獾的领地，无论是好奇的土豚，还是路过的陆龟，都会遭到它疯狂的攻击。大多数动物在领教过一次之后就会避开这片区域，至于少数仍执意闯入的动物，蜜獾也会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即便对方是重达10公斤的白喉巨蜥，白喉巨蜥虽然没有豪猪那样的棘刺，却有一条强有力的长尾巴，尾巴挥击的力量非常大，甚至可以直接打晕蜜獾。这场对决没有分出胜负，蜜獾和白喉巨蜥各自离开。此时的蜜獾已是身经百战，他身上的每一道伤疤都记录着一次惊险的较量。他守住了自己的领地，掌握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并让许多捕食者望而却步。蜜獾不容小觑，他的生命力强得惊人，

从锋利的爪子到强有力的颌骨，蜜獾浑身都是生存利器。他把毒蛇当作美餐，让顶级捕食者大感棘手。当其他动物都在躲避危险时，蜜獾却选择迎头而上。它难以被击倒，也不受任何束缚。这便是蜜獾。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秦岭文化，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秦腔、关中书院、碑林石刻，还有那些地道的民间老手艺。就是这样一座山，既隔开了南北，又把大家连在一起，慢慢滋养出了这么多丰富又鲜活的文化。我们来到这里，一起探寻这片土地上文化生生不息的奥秘。
1: 品尝一下咱们老陕千年的饮食文化。
2: 油茶麻花肉丸胡辣汤都。
3: 哎，老卤肉凉死了嘞！
0: 在这里你能看到，在我们那儿被称之为中饭、晚饭的一些面点来作为早点。这对于我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4: 哦，好鲜哦！哦，这个可以，

0: 清楚的楚，志是志气的志，楚志伟。四岁就开始学了，当时就学的国画。
1: 爱笑的人法令纹都比较重，说明很幸福。鱼篮是真的贴的好紧。哇！
2: 这都是你画的？
3: 对。
2: 我可以画吗？
3: 当然可以啊。
4: 画的。
2: 你以前就是学这个的？
3: 哦，对，就是学这方面的。小时候学国画，然后大了学的是设计类的。从2017年毕业了之后，去了一年深圳，然后之后就一直在画着。
2: 在深圳也是画画吗？
3: 做设计类的。哦。就是家门口永兴坊，那个摔碗牛给火了。嗯。然后就回来了，一看，哇塞妈呀，景区那么多人，然后就回来了。画画的哪儿好不如家好。还是比较喜欢西安这座城市的，因为大家都不太相信，就是感觉我说普通话就不像那个没有西安味儿，但是那陕西话说的不太表笨，不太表笨。
2: 这是你眼中的我。
3: 对对对。
2: 可以可以可以，看起来要温柔一些。嗯，
1: 问就是还得练。
2: 挺好。

0: 这边呢是西厢房，嫡次长子或者嫡长女住的，古人呢讲究割东地西。
1: 您好，您好，辛苦您在雨里等候。
2: 哦，您好，
1: 您带我进去看一看，看看您的这个珍藏。
2: 对，
1: 这花了多长时间把这些40多家园子都收回来？
2: 从最开始收到今天已经40个年头了。
1: 40年？
2: 40年头，80年代到现在。咱这是好多故事啊，
1: 嗯，
2: 啊，好多个民间故事。咱这个翻马庄，这实际上在关中道里边有，主要起源于关中道黄河流域，这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1: 可以触碰吗？
2: 啊，可以摸，
1: 可以摸的。
2: 啊，
1: 嗯。这原先就是这样的，还是后期做了一些复原？
2: 它随着时间一推，自然就变旧了。

0: 很浮躁的情况下，他就做不到这个程度。这全骨是一块木头，
1: 一整块
0: 出来，一整块出来的。你看，我是过去为啥人的这个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好，你看把他的都掏透了，镂空了。
1: 通过建筑当中的雀替、牛腿当中的花纹，你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户人家的生活水平、经济条件、文化层次等等等等。
0: 我的最大的现在就是把观众继续服务的不同类型、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格式、不同的一种房屋，全部要建造在博物院这个地方去，给后人留下了一种实物的一种传承。
2: 他每一个艺术品，他都有他的故事。博物院的五万件文物，就是五万个故事。
1: 我以前对于关中地区的这些建筑，只是从图像上、电视剧当中一些被演绎过了的影视作品当中了解到，但这次我是真正的走进了那些可以被看见的历史的建筑当中。我觉得走进一段历史，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迷人，让人着迷的。

0: 现在传承的秦腔大部分传承的都是原来最经典的一些老戏。咱们这个剧团现在是周至县剧团，应该这几年应该是年轻人还可以。
1: 就说上咱家家门口上重新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老的剧目还是有生命力，
1: 都是校服校服原唱原唱原唱原唱原唱。
0: 为啥？就是这些忠孝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年代，都是人做人的根本。
1: 这下有人，多少仓那边有大一校中的变换，他过东过江无压台。
0: 秦腔本来就是咱秦人的腔调，咱就在秦岭脚下，也正因为有秦岭，秦腔才这么高亢，这么有劲儿。

0: 在小舟、好不归。
1: 周朝就是那个姬发那个好歹，俺就是他的后裔。
2: 看，这就是从这儿取头，这头就是左旋要用的头。
3: 你看，这下面全是熏。
1: 玩你这个手艺，从小就看，俺爸当时就是做这个瓦盆瓦瓮的。你像这旋这颜色，这颜色多好，看。

以前它就是个工艺品，没有音准，没有调儿。现在就是个乐器，从高音区、中音区、低音区，现在能做20多个调儿，包括中间的半音。

0: 这毕竟是老先生的遗留下来的，说是人家介绍这个有7000多年的历史。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咱们做的是民俗的泥塑，好多表现呢他们都看不到了，尤其说是八大怪之类的，因为生活方式不一样了，现在凳子不坐蹲起来，谁还蹲到凳子上面呢，也感觉都不文明
1: 了。面比较长的话你怎么吃呢？
2: 这样吃，咬一口，然后
3: 哎，你看那五个指头，每一个都有一二三四五。
2: 妈妈，这个鼓不会也是拿泥做的吧？
4: 对，都是
0: 拿泥做的。
5: 脊梁蠢，祖祖辈辈就以这个造纸为业。当时这个村子，我们这个上学很有乐感，都是常常晒的字。我们脊梁的学生。就是每次上学的时候到墙上接几张纸，就去写大字呀，练小字呀，其他村的话就没有爱这个优越感。

皮囊造纸是中国古法造纸的活化石。每一张纸它的薄厚、它的纹理，它都不一样。一门样是机械手术，我咋叫师呢？不叫技师啊，师就是根据个人的手法，尤其古法造纸。一刀纸是100张纸，不能高于5斤3两，也不能低于10斤8两。造纸这问题是七分讲三分了。

0: 然后这次来就是想跟您合作，
1: 嗯，
0: 把这个咱们这个产品带到海外去。
2: 哦，
3: 美术类的其实挺多的，对，都可以去做文创，它只可以去做载体嘛。
2: 啊，
3: 嗯。
2: 就拿这一款。
0: 那个水兔画是哪一款？
2: 这那水彩画也是这种。
0: 也是这款是吧？
2: 这一款都行，这都。
0: 对。
4: 传承文化是一件很长的事情，但是文化大认可的会认可度的多，也就得市场了，有了经济效益，就会有人来做。

0: 蓝莲玉的特色就是一时多色，以自然而知、
1: 嗯、
0: 这个是天跟走大自然的节奏。
2: 嗯，
3: 在我们玉雕里边，我都可以刻，根据啥？每次设计要根据料的颜色，取决它最大的价值。嗯，

0: 师，您为什么会选择今天这样的天气来找鱼？
1: 因为今天的天气刚好，雨后之后，这个石头呢被冲刷的干干净净的，咱就变鱼咱很清晰的，从远处都能看到哪个鱼的颜色，这样有效率。
0: 哦，省得
1: 咱拿水不停的在冲，对吧？嗯。
2: 戴老师带我去河边去寻找蓝田鱼的时候。
1: 这个不是，
2: 一开始我心里会想，对于门外汉的我来说，会不会很难辨认？
1: 蓝田鱼是白色为主，有红呀，有绿呀，有墨色的，还有黄玉之类的。
0: 嗯，看这个石头长得都，
1: 你像你看，
0: 差不太多。
1: 你像这块，
0: 这个就是，
1: 啊、这个是啊，明显的是有点绿色的啊啊，这块是带绿色的。
0: 是不是
1: 那个
0: 有褪有墨
1: 哦，这个是
0: 是不是
1: 这还算比较好，
0: 这比较好是不是
1: 你看一下，
0: 你看这个还比较绿，
1: 你看是吧，行，嗯，脆的，
0: 对，
1: 你看这还是个脆的，
0: 这块是不是你说那个墨有那个墨色的石头，
1: 对、
0: 嗯、可以了，
1: 因为这虽然是杂石多，你看、嗯、它背面有白色的啊、嗯、绿皮，嗯，这是绿翠，
2: 都是蓝田鱼，当然品质有好坏，刻出的手工艺品也会有不同的主题，
1: 再回去再琢磨一下。
0: 为什么叫蓝田鱼呢？
1: 因为蓝田鱼是产在秦岭脚下，是蓝田的这个地域，所以因地取的名、哦、再说诗里边有蓝田日暖玉生烟嘛，
0: 对对对，
1: 李商隐的一句的啊，
0: 对啊，是，但它其实跟蓝色没有什么太大的关，它只是以
1: 玉多为田，嗯，玉美为蓝，所以叫蓝田。

0: 我在想，这些蓝田玉躺在这里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秦岭的深处，或者说在河边，它只等着有心人来发现它，来找到它，去让它变得更加的完美。
1: 蓝田玉俏色来说，就是根据自然玉的颜色，有果有绿色的，或者是有红色之类的，那可以把多余的去掉，把红色和绿色都露出来，和我们设计的自然的一些物件呀更加吻合。所以我们做玉雕来说，必须要静下心来去读懂玉，了解它，然后再设计好它，再用好它。雕用了2个多月，现在还是半成品。这个是用了俏色的，用的比较生动的一件，它用了咱中国画的水墨画的感觉。你看到秦岭的山，这个叫诗画秦岭。你看到山，
0: 这个黑色墨色的这块，
1: 对，有浓有淡有虚的那种
0: 别业
1: 王维啊。你看王维和裴寂，他在那忘川别业里边。你像这块山，我就总感觉多余的，所以没做，把它去掉，磨合成云雾，它就推远了，把视线都集中在这块黑线上。
0: 没有接触过蓝田玉，但是来到这儿之后，我发现完全激发了我对蓝田玉的好奇。
2: 哇，
1: 这还没雕完呢，你可以在这上面去体验一下。
0: 在这样一个已经有一定雏形的作品上，居然能让我
2: 在上面磨。
1: 因为它这个是像说的这样平的，你看，你叫平着吧，你可以试平着，你看就能磨光。
2: 这样吧，我先感受一下，
1: 你先感受一下。
2: 好好好，我先往下磨一下。
1: 是
2: 吧？它是这种感觉，
1: 是吧？
0: 温柔的工具和温柔的皮肤的一次温柔的碰撞，你不用担心你的鲁莽会对这个作品去造成一种破坏性的影响。
2: 哎，我觉得我还可以。
1: 对，你再静下心再磨，还有那啥，这边的还有那边的，这磨光都不容易。我感觉我看到是亮，都光了一些。
2: 对，是光了一些。对，因为我很怕，我万一不小心给它太大力了，或者是给它弄了一个凹痕出来。
1: 像给学徒似的，给他让他拿小的，尽量不要大。好玉无功，我们的功劳就3分到4分，自然的纹理刚好与咱中国人那种审美有很大的关系，大家都认为是自然的东西，很敬天敬地，也敬这些自然的一些美景。正因为有这样美玉，才留住我们。
3: 山上它都有可以入香的一些中草药，就是不需要特别的去种植，几十种的中草药你挑选里面的一些香料，经过不同的配伍，你又配出层次丰富或者是香气各异的香，你会觉得比较有意思。我们最早其实从明朝建村开始传承的比较好吧。手工做香的，就我们家一直传承在做，
4: 不用扶。
3: 现在就是我带着拜拜在做。就西安的城南也有名十三陵嘛，十三陵的春秋祭祀，它就会用到香，所以才催生这项手工业的发展。
5: 装20来岁做香，现在都做了应该50-60年了。做香的时候一定要手不能使劲太大，也不能使劲太小，太大以后香不好开，你都太小的话香都是歪歪的，多湿都多活湿。
3: 都擦过了，不放心。
5: 长短粗细俺吃的量来做呢。我前几天听了

0: 后太阳好，三江三江直平整，好正立。
1: 因为我们家就是农村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从我很小很小记事开始在做香嘛，就很神奇，把一些粉末你经过去加工，诶，变成那种像细细的那种线条。线香它要求粉质要比较细，它的香气跟中药的药性融合上会更好一点。我们制香的中草药材有很多种，黑色的有玄参，黄色的有苍术，红色的有降真香，白色的有白芷，青色的有艾草。要不要吃口馍馍呀？要不要吃口馍馍？给。制香也就是我这辈子的事业了，说不定还是我们家小孩还是我们糖豆的事业，所以我想着是再拼一拼吧。
2: 我理解的秦岭应该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高山，它孕育出汉赋、唐诗、绘画等多种文化形式，也催生出无数扎根民间的非遗技艺与艺术瑰宝。千百年来，一代代匠人从秦岭的草木山石中汲取灵感，创造出无尽的艺术形态。古法造纸、花草制香、蓝田玉雕、关中泥塑，一声秦腔历久弥新。这就是古老技艺焕发的新生，这就是艺术文脉在秦岭的永续流传。

0: 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是在秦岭脚下生活，我想从小对于秦岭可能都有一些比较深的感受。
1: 3000多年的沧桑过去之后，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周人都城营建的那种规制。我小时候去练书法，也写过横渠四句，看他们用这个毛笔写的四句话时候，就突然感觉到其实我的文化记忆在被唤醒。
2: 秦岭既有生态，更有人文厚重的一方面，所以是人文与生态并举的地方。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成都，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超大城市，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碰撞和交融。距离繁华的市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19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20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三星堆遗址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3000年，一洗惊天下。在中国西南部，距离浩浩荡荡的长江100余公里，一处被誉为世界奇迹的考古遗址正逐渐揭开其神秘面纱。三星堆，在这里，考古工作者们正小心翼翼地发掘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宝藏。数量庞大的青铜器，熠熠生辉的黄金，温润如水的玉石，以及1000多根珍稀的象牙，8个祭祀坑紧密相连，宛如沉睡1000年的宝库，不断涌现出令人震撼的发现。这无疑堪称考古学家毕生难遇的辉煌。
2: These things show an extraordinary visual and philosophical creativity.
3: 三星堆真的是第一非常的独特，第二非常的神奇，有好多器物我们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当时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深。
1: 新出土的数千件文物，将我们带回到数千年前的那个与古埃及法老王朝交相辉映的青铜时代。历经近100年，考古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探索，力图解读这个尘封王朝的秘密。为何会有这样独特而丰富的文物集中埋藏于这里？是谁挖掘了这些坑？目的何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曾经辉煌的文明走向了靡遗

0: 护文物。三星堆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修建了玻璃穹顶式的考古舱，并装配了先进的温湿度调节系统，通过对空气环境、土壤、光照等进行全时的动态检测和调节，把各项环境参数维持在安全范围之内。
1: 建立了考古大棚，大棚里面设立了考古方舱，各种各样的现代设备应有尽有，包括这个现场的文物保护实验室都建在了大棚里面，这个是。

0: 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
1: 恒温20至25摄氏度，恒湿80%左右，刮风下雨，天气的变化再也不会干扰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这就是科技的赋能。历时3年，在全新技术的加持下，考古人员对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进行了精细发掘。这里出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珍贵文物。三星堆的这些坑穴大小各异，然而每一个都蕴藏着令人惊叹的宝藏。
0: 祭祀坑里面，它实际上包含的信息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历史的、这个经济的、艺术的、文化的，还有宗教的，这些信息必须得要靠很多很多科技手段的介入才能够提取出来。
1: 长久以来，中国古老文明的核心叙事聚焦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以二里头遗址、安阳遗址为代表。三星堆的横空出世，昭示着在遥远的西部，青铜时代末期，可能存在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文明。1929年，居住在月亮湾的农民燕道成觉得房后的水沟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家人在清理门前的水沟时，意外挖出了许多古物，一个震惊世界的宝藏由此开启。此后近百年，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耗尽毕生心血，一次又一次的发掘探寻，一个灿烂的古代文明渐渐显出真容。这条田间小路是通向三星堆发掘现场的必经之路，就像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承载着无数珍贵的回忆。年逾古稀的陈德安再次来到这里，熟悉的就像回家。将近40年前，他参加了三星堆遗址至关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当他把巨大的青铜面具举过头顶，那是一个写入历史的时刻。1986年，砖厂工人在取土时意外触及了玉器和青铜碎片，首个祭祀坑 K1 就此重见天日。当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陈德安是首批参与发掘的现场负责人之一。
2: 在1号祭祀坑发现之前，就是在1986年，原来这个地方都是一片农田。这个地方的话，原来是没有这个大棚的，原来只有一个砖机房。那么发现1号祭祀坑以后呢，我们当时的话，这个没有思想准备，就说我们当时因为这个是一个突然发现的一个抢救性发掘，各方面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我们和当地农民一起商量想办法。在一天晚上我们往下清的时候，一下就发现了这么长一段这个金器，就是金杖，这金杖刚刚露头。
1: 一片包裹着权杖的金箔上，他辨认出精美的鱼头、飞鸟与箭矢图案。
2: 当时就有很多猜测，但是因为我们为了这个文物的安全，就是暂时停止这里发掘。
1: 头戴无齿乌冠，两耳各垂一副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铜像排列的神鸟

0: 这枚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古蜀人在黄金表面精细地刻出两条纹路。这些纹路线条流畅，手法细腻，体现出了极高的制作水平。
1: 那个遗址里边发现了大量与鸟相关的文物，以及一号坑发现的金杖。根据学者的研究，现在大致可以确认三星堆遗址能够与文献记载当中的鱼符挂钩。
0: 传说中的第三代古蜀王鱼符就得名于一种善于浮水捕鱼的水鸟。三星堆出土了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包含鸟元素的文物，这些文物展示了古蜀人对飞鸟的崇拜。这些鸟形文物和象征权力的金杖，能否证明三星堆就是第三代蜀王鱼符的王都呢？那么，这根象征神权与王权的权杖，是否意味着人们正站在一位古蜀王的陵寝之上？带着这样的疑问，砖厂工人又在几米外发现了第二个坑。地下并不太深的地方，掩埋着海量的青铜器物，面具、头像，甚至巨大的立人像。蹊跷的是，坑中竟没有找到一根人骨。
2: 最开始我们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是墓葬，后来把墓葬的这个性质给排除以后，祭祀坑的可能性就是最大的。
0: 由于没有发现人类的骸骨，而且出土的器物大多具仪礼特征，考古学家们推断，这些坑穴很可能是祭祀用的。很快，更令人震惊的发现随之而来，一具巨型青铜面具，配有独特的圆柱形凸木，其长度竟然达到20厘米。
3: 一看，哦，是眼睛突出的，突然我们就想起我们在华阳鬼子高头看到一个就是我们熟人的祖先蚕虫啊，就是我们蜀人第一代王叫蚕虫。
0: 考古学家将面具的主人与传说中的古蜀王蚕虫联系起来。和鱼符一样，蚕虫也是传说中古蜀国的王。千百年来，这个神秘的古国曾经被认为只是神话故事。那么，这些文物的出现是否可以证实这些远古传说是真实存在的呢？美籍华裔学者许杰有自己的看法。
4: There are some written documents written many, many hundreds of years later than 三星堆 mentioned the ancient history of Sichuan and the local kingdom and the first king called 蚕虫 and 蚕虫 meaning the being that had protruding pupil.Some of the scholars immediately say, hey, this is the image of 蚕虫. I'm not so sure.
0: 如果可以证明三星堆就是古蜀国的遗址，对于研究中华文明的多元性意义重大。这引起了全世界专家们的兴趣。在汉学家杰西卡·罗森看来，古蜀国存在于四川成都平原地区，合情合理。
5: Sichuan is located in a deep basin with high mountains all around it. Tibet goes right up to 4,000 meters. It's a very important basin because it has a good climate and it's totally protected and isolated.
0: 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指出，数千年前建立一个古老王国

0: 需要适宜的环境，还必须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星堆遗址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1: The thing that matters in Sichuan is not the contact north or south, but the fact that it'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areas in China, and it's prosperous because of the rice.
0: 这颗编号 F01 的探粒，约2毫米宽，3.6毫米长，比豆粒还要小。为了精准掌握它的碳化成分和遗存年代。考古队第一时间对 F01 进行详细的实验分析。由于已经高度碳化，实验中的每一步操作，工作人员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导致碳粒碎裂。寻找答案的机会难遇一失，代价高昂。那么，为什么在众多出土物中，一颗浮土中的碳粒会引起考古人员的关注？
2: 这里碳化的水稻，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米，现在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的确认，知道古蜀人他的主要的口粮呢，应当就是大米。
0: 三星堆地层中保存的稻谷，证明早在3000年前，稻米已是蜀地先民的主粮。然而，关于这个古老的城市，仍有太多未解之谜。

0: 解三星堆社会的哪些面貌。那些围绕在奇异雕像旁生活的人们又是何种模样？这些问题萦绕在四川考古研究院任俊峰等专家的心头。经年累月的细致工作，任俊峰已成为解读这些神秘雕像的权威。此刻他正审视一尊典型的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历经3000年的埋藏，其保存状态堪称奇迹。
1: 就是出土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到今天是没有做过任何的一些处理。而且我们从这个青铜人像来说，这是一件平顶的人头像，但是我们能够看得到它的这个头顶部分有一些缺失，长期以后它锈蚀以后它有了一个洞。另外我们很能够看得到的是它的这个脖前是有一个向下弯折，其实它弯折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垂直往外撇的。中心的部分有一个圆圈的一个黑色的涂层，这个就是表现的当时是用黑色的颜料绘制的眼珠的一个形状。
0: 细查外观后，任俊峰将目光投向头像内部，那里常有意外收获，比如这片他迅速识别的青铜残剑属于一只眼睛。
1: 它这个直角边然后延伸过来，它是成一个直角的，或者说是这是一件1/2或1/4的眼形器的一部分。
0: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此类眼睛，它们的含义仍然是谜，但边缘的孔洞暗示它们曾被固定在柱子、横梁或树木上。为探寻更多秘密，任俊峰继续在内壁摸索。
1: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几片，这就是象牙的残片。我手上还有这么一件东西，小很小，但是是一个残片，这是一个贝壳。在三星堆我们也有大量这样的贝壳的出现，但是这部分贝壳很多是装在容器类的。
0: 迄今出土的约150尊青铜人头像，

0: 全都拥有迷人的杏眼与耳洞，器官之下每尊又各有些微的不同。专家们在青铜头像上发现的这些细微差异，很可能揭示着三星堆先民们塑造的人像在身份上的差异。北京大学的赵浩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1: 它与其他的人头像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呢，它在这个脑后呢有一个我们称为发髻的一个装饰，这个应该是代表当事人在可能在脑后的这么实际的一个装饰。另外这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的很多这个人头像的主要的差别呢，就是在发型方面。这种戴发髻的人像呢，三星堆是不太多的，可能一共不超过十件。而这样的话，就是脑后戴一个大型装饰的这种情况比较少，它就有可能反映这个人在，这个三星堆的这种社会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这个身份或者等级，或者是他们在宗教系统里面具有相应的或者更高的这个职务。
0: 赵浩担任三星堆八号坑的考古发掘负责人，他观察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在发型上有所差异。其中大多数头像为竖变造型，而少数则为碗髻样式。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原馆长许杰多年致力于三星堆遗址青铜器的研究，40年来他努力破解这些青铜人像之谜。
2: Because it's overwhelmingly striking in its sculpture tradition. That's distinguished San Xing Dui from any other cultures during ancient China.
0: 其中最震撼的文物之一，当属这尊2.6米高的青铜大力人像。脑后凹槽表明他曾书记，属于精英阶层。
2: This is one and only full-length bronze figure from San Xing Dui from ancient times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0: 青铜大力人的非凡地位通过精雕细琢的华服彰显无疑。如此盛装暗示他极可能是三星堆地位最高的领袖之一。
2: You can see those three layers very clearly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igure. The outermost layer of garment, which is a mantle, has four beautiful dragons. But he is barefooted. He is standing on a sacred ground.

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0: 专家们追踪着其他线索，三星堆遗址的填埋方式奇特且统一。这种情况在考古专家们以往的研究中从未遇见。
1: 他先掩埋的是被破坏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接着再埋入完整的象牙，然后再倒入灰烬，最后再把挖坑的土再回填夯实。
0: 三星堆遗址中的文物为何悉数遭到损毁？数千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先民们是突然遭遇战火侵袭，还是说这其实是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考古专家们继续研究，努力寻找答案。他们在遗址坑中发现其中一些碎成大小不一的残片，仿佛经历过剧烈的撞击与碾压，另一些则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表面呈现出焦黑的色泽，甚至能清晰看到碳化的纹路。
2: 几乎所有的器物都是被毁掉以后，然后被烧、被砸坏以后才会放进坑里面的。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一种器物的处理方式吧。这一点也是这个让我感到非常困惑的一个方面。
0: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碳化层中往往隐藏着不易察觉的细碎文物，专家们最期待的是能找到丝织品的痕迹。1986年，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2.6米的青铜大力人，他身上的衣服有着精美繁缛的花纹。有关专家认为，这些华丽的衣服有可能就是丝绸，但由于丝织品是有机物，很难保存下来。为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三星堆遗址之前出土的青铜残片进行了大规模排查，希望找到丝织品残留的印记。印记就是丝织品通过铜锈的腐蚀印在这个铜器表面上的痕迹，相对来说比较稳固，因为它已经是完全矿化了。科研工作者把金属残片放在显微镜下，一毫米一毫米地寻找。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排查，2020年9月，考古人员终于在多件青铜残片上发现了丝织品的印记。显微镜下丝织品的经纬结构清晰可见。四川古称蜀，这个字形似野蚕，上部是眼睛突出的头，下部是盘曲的身子。专家认为，蜀国和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名号都暗示着四川是丝绸的发源地之一。这次专家们通过科技手段，在多个祭祀坑里都发现了丝绸的痕迹，给相关研究提供了原始材料。此外，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同一器物的碎片竟散落于不同坑中，这为理解文物的埋藏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1: 它可以拼成一件完整的器物，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就表明这些坑是同时形成的，就是当时这些被破坏的器物摆在旁边，

然后他同时挖了六座坑，然后把这些被破坏的残碎成不同部分的器物残片分散的埋到这几个坑里边。

修复者必须大胆尝试与创新，令他们痴迷四十载的谜题之一，是一棵完全由青铜铸造的神树。在青铜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此类神树常被视为世界的核心，广受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尊崇。

0: 三星堆博物馆的副馆长于建而言，复原一号神树至关重要。他决定启用一件新发现的青铜残件，这可能正是拼图的关键。
1: 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区域呢，它总共是前后这边断了两个起来的，然后这两个断裂部分呢，它还是有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上部这一块的话，它还有一些带了那个泥块的瓣土。这件器物它是八号坑里面出土的，就是一个疑似是龙的尾巴的部分。这种造型呢，它就是属于两两麻花状缠绕，然后因为我们本身青铜神树上的一个青铜龙，它是下部分是缺失的，那么我们就是疑似可能这一节部分呢，可能会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应该是有联系关系的。如果就是我们可以趁着就是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建设，因为我们本身要把青铜神树要给它进行搬移到新馆，我们想到时候神树搬移的过程中，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龙的尾巴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进行对接。
0: 经过三维扫描，这件残片被纳入三星堆博物馆的数据库，这一系统可以毫米级精度捕捉文物残片的每一道纹饰，每一处弧度，误差小于0.05毫米，锈蚀痕迹、断裂肌理被完整转化为三维数据，既规避了实体触碰的二次损伤，又为跨坑碎片拼接留存精准档案。
1: 登录这个系统以后，我们就可以输我们神树的这个数据去查找一下它的那些三维数据的基础信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号神树的一个三维数据，这个就是一个主树干，这个主树干里面它就跟这个龙的尾部可以连接在一起。那么这种细节呢，就可以对于我们后续的复原工作和研究工作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0: 1986年，这棵3.96米高的青铜神树的主体在二号坑中被发现，当时碎裂成近200块。为了复原它，三星堆修复元老郭汉中进行了将近40年的努力。
2: 好像我还是这一节那一节上的后台还连了一个短短的。
1: 对，然后现在我们看了这两件，一个龙的尾巴和尾部，
2: 它那个主要就是几个连接嘛，它就是龙和那个主干的那个连接方式。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接下来看它那个跟神树的这个拼对的情况。
2: 对，哦。
1: 哦，对的，你这样说是有非常有道理，因为这个主树干这一块跟它对接已经对起来了，它就相当于这个人器物已经定位。
2: 不，你把那个整个图像缩小了，整个图像缩小了，我对说，以及它的规律就出来了，你看嘛，这儿两个它是用人手在分辨，这一个这个地方一个，那这是尾部的三维，
1: 所以这两个的话，相当于这边有缺失，对不对？
2: 啊，
1: 这里有缺失，这儿那么这里有没有缺失？
2: 这儿肯定还是有缺失吗？这个要180，这个不动，这个180的旋转。对，旋转哦，对。在哦，你这个接上去才对，你它有好几呢？差不多，只要把靠拢，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复原起吧。这个地方哦，对，你看嘛，它的所有的它就流程，来下来。
0: 龙尾终于回到数千年前的位置，在虚拟空间中与神树的树巅紧密相连。这个难题解决了。神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完整性。
1: 相当于龙的这个
0: 数十年来。

0: 郭汉中和于建这些专家们就是这样一点点的丰富三星堆文物的拼图，他们绞尽脑汁，竭尽全力寻找每一种可能。
1: 我们就直接这儿，对，我只把这个大的接到这里。
2: 你如果把扭到这种摆动的时候，它都容易活了，它就有扭动的形式，它就每个点也全部吻合了。
0: 数字技术对于专家们的工作助力很多，拼接的速度大大提高了。然而目前神树上还有很多缺失的部件，其他文物更是有成百上千的碎片静静等待匹配，这注定是一场近乎永无止境的探索之旅。除了等待拼接的文物，三星堆坑的谜团还有很多。在破碎焚烧的器物层之上堆积着厚厚的象牙层，这引发了更多疑问。三星堆遗址中竟埋藏着近千根象牙，数量为何如此庞大？这些象牙在古蜀文明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又为何被特意置于器物与灰烬之间？美国哈佛大学的傅罗文教授是一位专注于中国考古研究的知名学者，他对三星堆象牙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探索与钻研。
3: The elephant tusks found in this number and concentrated in contexts like sacrificial pits is not really discovered anywhere else, in East Asia or Southeast Asia, to my knowledge. To have so many elephant tusks buried together, in an intentional deposit is really unique.
0: 距离三星堆遗址数十公里外，另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玉器上的纹路给了傅罗文教授很大的启发。
3: The depiction that we have of ivory on the jade objects where somebody's carrying one over their shoulder is very significant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bringing in of this ivory was itself a very ritually meaningful act and a socially meaningful act. They were brought together individually.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ritual activities going on at San Xing Dui, and as a symbol of membership or incorporation into that broader regional society.
0: 傅罗文认为，这些象牙可能是其他部落为了加入三星堆联盟进献的珍贵礼物。这意味着三星堆与周边地区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古蜀文明在当时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眼下，保护工作更为紧迫。象牙出土后极为脆弱，考古学家正与时间赛跑。象牙被湿布包裹，紧急送往冷藏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王冲正在努力寻求出土象牙的长期保存方案。
4: 初代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没有引起这个重视，这批象牙的话，原来86年这批象牙的话基本上现在完全毁坏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片的话就能够反映，就是这个出土象牙它在自然条件下失水以后它结构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第一张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做的，里面是比较致密的，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没有什么裂隙。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从第二张第十天就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很多裂隙就发育出来了，就明显的很大的一个裂隙。四个月以后的话是我们看到有那块的话就直接整体崩塌掉的。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发育的延续状态下去，我们可以预测的话整个象牙很快就会崩解掉。
0: 几个月以来，王冲正在反复实验一种无损稳定象牙的方法，
5: 现在的这个步骤只是在一个脱水情况，就是泡在这个液体里边，然后里边的把水置换出来。现在就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就是测一下它的现在的浓度，因为每周都要测一下浓度，它有个变化。等到它的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加固实验。
0: 这些数千年前的象牙已经近乎腐烂，它们需要同时完成脱水和加固内部结构。王冲一次次试验，努力优化配方，这一次试验的初步结果令人鼓舞。
4: 在这一面的话，它这个表皮这个象牙的釉质层这还是保持的比较好，
6: 比较完整。
4: 有一些那种黑的，这个黑的还是比较明显，这种的话是还是能够保留下来，就是它当时被那个火烧的一些痕迹就保留下来。我看时间有多长了，拿出来。
6: 去年完成的时候，对，差不多十月份
4: 、到现在的话就差不多一年了。
6: 对，
4: 一年维持到这个状态，那已经很不错了。
0: 拯救神秘象牙的魔法配方或将成功，可以肯定的是，大量象牙彰显了三星堆惊人的经济实力。每头象只有两根象牙，千根象牙意味着至少500头公象。这么多大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令专家们疑惑的是，坑中除很少的几枚臼齿外，没有见到其他大象遗骸，似乎只有象征价值的象牙被带到了三星堆。
3: We don't have other elephant remains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 within the pits or elsewhere within these sites in Sichuan, suggesting that they are not a common part of the faunal assemblage of the animal groups with which people are interacting regularly.
0: 关于三星堆遗址大量象牙的来源，一直是各国专家们争论的话题。这些象牙是否来自三星堆本地？美国专家傅罗文持怀疑态度。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8: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9: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是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It is not clear to me that the people at Sanxingdui who were living there had regular interactions with elephants. Now, some of the work that is being done to try to identify the locations from which the elephant tusks come suggests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m, if not all of them, came from some distance away. Furthermore, what I think of as attempts to depict elephants in one way or another within the bronze iconography is...seemingly done by people who don't really know what elephants look like.
0: 耐人寻味的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文物描绘的每头大象都被表现为融合多种动物特征的神兽的形象，而他们制作的其他动物文物则大多相当写实。傅罗文认为三星堆的象牙来自远方，这些大象并不生活在成都平原。 那么这近千根象牙究竟从何而来？数百头大象生活在哪里？

0: 自北京的同位素地球化学家唐自华将利用尖端技术破解谜题。
1: 谢老师，哎，
2: 之前全部是酒瓶消杀酒，酒瓶消杀，发现它只是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它不能就把它那些细菌呀、这些全部杀死，所以我们就增加了一个紫外线，就是避免外界的一些污染进到里面。
1: 是。
3: 哦，这么多。这盒子里面应该把它做成一些象牙的残块，
4: 小一点的象牙。
3: 哎，我们把它给取完吧。哎，这个是那个七号坑的。
4: 对，这个架子都是七号坑的。
3: 好，我们可以去哪一块？啊，我看到一个大的了。啊，这是我喜欢的。
4: 对，它是个皮科，象牙的一个皮科。
3: 连皮。OK， 这个要进行结合。
0: 在四川专家的帮助下，唐自华采集了有代表性的样本，包括门齿残片和极为珍稀的大象臼齿。关于三星堆象牙产地的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展开。
5: 那唐老师，那个这个命相名您是
1: 就写三星堆吧。
5: 三星堆是吧
1: ？SXD，
5: 好吧，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从下往上打。所以这是我们在下面的那个点。您看，
1: 对，
5: 在下面那个点。啊，所以一会儿您看能不能就是从这个点往上打？
1: 可以，可以把那个点往下挪一点，
6: 因为那个它的点呢，它就
0: 环境中存在的铯等同位素，通过水、食物进入生物组织，分析同位素组成，可追溯动物生前最后数十年的栖息地。
1: 三星堆的四川盆地是扬子地块，它是那个古生代的灰岩，整体的背景是比较低的。如果我们从四川面能够看到差别，尤其是看到象牙和四川盆地的差别，那么我们就是
5: 你要看跟地域的这个
1: 对的
5: 背景，就是 background 的、
1: 我们其实是有这一个地图的。
0: 凭借研究中积累的1300多个岩石土壤样本，唐自华团队绘制了中国同位素地图，这使得三星堆象牙原产地的探寻成为可能。
1: 它的前面一部分，就是稍微早期的生活经历呢，是要远高于四川盆地的，但是在这一个象牙的根部，就是稍微年轻一点的，它死亡前留下来的信号呢，又是和四川盆地非常接近的，所以一个可以想象的场景就是，对这一个大象来说，前面死亡前的一段时光是在四川盆地度过的，而更早的可能是在四同位素值更高的地区，四川盆地之外的区域。
0: 研究证实，至少有一头大象来自南方更远之地，最终抵达了古蜀都城。三星堆遗址通过广泛的交换网络与中国其他地区紧密相连，坑中出土的其他物品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网络的存在，例如大量被称为海贝的贝壁，这些贝壳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注意，催生了新的研究方向。
7: 这个是三星堆青铜器中，我觉得是它祭祀器物中最为核心的、最为重要的这样一类器物。我觉得这是一种现实场景的一种描述，也就是说，一个人他骑着大象，脑袋上顶着装满贝壳的这样一个容器，他在干嘛呢？他可能是在一个仪式中，将头上顶的这些。

0: 珍贵的这种海贝往上去进献，所以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资源进献的这样一种模式。
1: 这些物品描绘了海贝作为珍贵祭品在仪式中的核心作用，但数千枚贝币从何而来？毕竟大海远在千里之外。
0: 那我们唯一能确认的是，这些海贝都是来自于很遥远的热带海域的。那大家的问题通常就是，它是怎么样运过来的？这个运输的路线是什么？主要是因为三星堆往南边是本身就存在着一条天然的一条通路的，就是从三星堆往南边啊，中国经过中国的西南地区，然后到达南亚、东南亚的这样一些区域。
1: 李教授认为，三星堆通过一条早期丝绸之路与外界相连，此路通达南海甚至印度洋，古蜀都城是真正的商贸枢纽，南通海路，东接长江，北连中原，
0: 就是三星堆跟外界的一个资源交换的这样一个网络吧。那正是因为这个网络对它本身的社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我觉得销往可能跟这个网络也有关系。
1: 2023年6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组最新测年结果表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器物的掩埋时间确定为商朝末期、周朝初期。三星堆见证了一座古蜀都城由盛至衰的历史，显示出古蜀文明与黄河流域文明、长江中下游地域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在黄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下，开放包容的三星堆与周边文化交流融合，绽放出繁荣亮丽的面貌。三星堆时代虽然落下了帷幕，但文明的脚步不会停歇，在这片充满传奇的土地上，坚韧乐观、勤劳智慧的人们仍将继续创造他们的传奇。

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一趟有味道的，不，是充满科学意味的泌尿系统之旅。我是水，当你把我喝下后，我会先经过消化系统进入血液，再随着血液循环来到了肾脏。从这儿开始，我从水变尿的蜕变之旅正式开启。

肾脏相当于人体的智能进化工厂。天哪，这里要不要这么卷？大概4到5分钟，肾脏就能把人体的血液全部过滤一遍。人体代谢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垃圾，它们都需要水，也就是我运输到肾脏来完成净化处理。我被冲进一个叫肾小球的地方，两个肾脏大约有200万个肾小球。肾小球就好像一个强大的过滤器，我带着盐分、尿素、葡萄糖等小分子，流经它时瞬间被过滤掉，集体变成了原尿。你无法想象的是，一个成年人每天产生的原尿高达180升。是的，180升，差不多能装满一个浴缸了。人每天能有这么多尿吗？就在你疑惑不解时，

我从肾小球流入了肾小管，葡萄糖、氨基酸，99%的水都被再次吸收，回到血液里。肾脏的这个智能回收过程，既避免了营养流失，也维持着人体的水盐平衡。剩下约1%的我，混合着尿素、多余的盐分等物质，通过输尿管进入膀胱。180升的原尿，最终被浓缩成约1.5升，也就是3瓶矿泉水的中尿。膀胱就好像一个超级气球，弹性直接拉满。在产生强烈尿意前，它通常能储存300至500毫升尿液，部分人的蓄尿极限可达到800至1000毫升。不过，强烈建议你不要挑战这个极限。虽然没有外力干预下，膀胱几乎不可能爆炸。但是，一旦你遭遇堵车、极度憋尿，又受到外力撞击，膀胱破裂的情况也是会发生的。没错，在此之前，你听到的是一个不缺少水的故事。可是，当我严重缺乏，警报拉响时，故事的走向便悄然一转，变成另外一个焦灼的版本。我一少，尿液浓缩，矿物质便会结晶成石子，堵塞泌尿系统，引发剧痛。尿液变少，也无法有效冲刷细菌，细菌便可长驱直入，引发尿路感染，让你陷入尿频、尿急、尿痛的尴尬困境。当然，也不要短时间内大量喝水。肾脏每小时最多只能排出约1升水，一旦超出负荷，就可能引发水中毒。所以，成人每天的饮水量建议是1.5到1.7升。判断饮水量是否合理，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尿液的颜色。尿液清澈或淡黄色，类似柠檬水，是理想的尿液。尿液黄色较深，类似苹果汁或琥珀色，需要有意识地增加饮水。尿液为深琥珀色或蜂蜜色，甚至呈棕色，需要立刻大量补充水分。尿液为其他异常颜色，赶紧咨询医生，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性。今天，您喝够水了吗？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

壁垒，攻坚克难，筑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杨迅56251次反方向接近。
1: 格姆瓦翁区9月4号4352号交通命令下达。
2: 下午6点，李明善和工友们开始对青藏铁路察尔汗段进行除岩作业。
3: 察汗达布逊这边，他们是称之为万丈岩桥嘛。铁路修在这个地方的话，按照我们的这个定义的话，就是它属于是中污区段，所以这一块的岩污附着的比较多。
2: 这里的高盐度环境挑战着铁路的安全运行。
3: 盐对我们铁路最大的伤害就是绝缘闪落击穿这一块的影响。
2: 白色盐垢长期附着在接触网绝缘子表面，极易引发跳闸，影响青藏铁路正常行车。
3: 所以我们每年就是开展这个万丈岩桥这一区段，我们青藏铁路这个所有接触网绝缘子进行全覆盖的这个清洗。
2: 这是一场与盐结晶的微妙博弈，水枪喷涌而出，需要精准控制压力。他们必须赶在日落前完成关键区段的清理。

0: 青海省西部人迹罕至的广袤荒原，这里曾是一片远古大湖，如今它是翡翠绿，是冰川蓝，是琥珀黄，像一幅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的风景。但盐湖的馈赠远不止于此，周游此行的身份很特别，在电视剧《生命树》中，他饰演一位90年代的盐工，戏里演绎盐工，戏外探访盐湖，两种身份在此刻交融。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距离黄瓜梁这个就不远，
2: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也以为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0: 陈安东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柴达木的每一片土地。
2: 石膏呢，作为一种典型的这个硫酸盐的这个矿物，表明我们柴达木盆地西部这个古湖它很可能是一个硫酸盐型的这个盐湖，
1: 就是第四纪的湖泊。
0: 地层中的石膏暴露在地表之后，经过物理风化，碎裂成一个个小小的晶体，仿佛天然多棱镜，以折射的魔法幻化出这片白日星光。
3: 在此时此刻我看见它，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第四季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1: 是的是的，周老师。
3: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啊，
2: 是很浪漫。
3: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2: 可以这么讲吧。
0: 青海盐湖是第四季冰川期地质演化的杰作，从古湖到盐湖再到甘岩滩，自然的力量塑造了这一切。

0: 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中国最大的盐湖正在苏醒。周游登上了赫连福船长的采盐船，老船长在船上已经工作了23年，他的采盐船每天开采近5000吨光卤石，这是生产钾肥的原料。
1: 这就是咱们的切割头，咱们的切割头呢，机料箱里面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螺旋，把咱们底下的光卤石矿和咱们的卤水呢搅拌成一些均匀的浓度。
0: 盐湖区地下富存着丰富的卤水资源，这些卤水在盐田中经过晾晒蒸发，吸出光卤石。双切割头搅起湖底的光卤石矿，通过管道输往岸边的加工车间。长尔汗盐湖每年产出500万吨钾肥，每一粒盐晶都关乎田野里的丰收。
2: 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得知道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3: 哎，谢谢你、谢谢，好喝啊这个。
1: 因为工作嘛，环境就这样，没有说是舒服的跟家里一样，是吧？
3: 对，
1: 工作那个地方，
4: 24小时，
3: 24小时，
4: 一直都在船上待着呗。
5: 只要大年三十在这儿上班，正月十五也就在这儿上班，中秋节也在这儿。
3: 说实话，这将来退休你们会习惯吗？
4: 还是舍不得这个？
3: 舍不得，
4: 已经习惯了，是不是？
1: 同事多，热闹，先嘻嘻哈哈的是吧？下班了，这样高高兴兴。20岁的毛头小伙子。回来以后，从成家立业到现在有孩子，这些都是盐湖所给予我的，你说呢？
0: 盐鹏启动了他的挖掘机，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开始了一天的寻坝作业。面积5856平方千米的察尔汗盐湖，蕴藏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盐类资源。水是盐湖的生命线，它维系着生态，也支撑着生产。但过多的淡水又会危及盐田的安全。盐鹏驾驶的挖掘机正在加固的，就是保护盐田的百里堤坝。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考虑回来这个戈壁滩的时候，哎呀天哪，我才真正的感受到在戈壁滩搞地质是多么的艰苦，在这种地方是多么的辛苦，真的没有信念和使命感的话根本是坚持不下来的。

马小泉是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这次跟随团队负责人张希言一起来对察尔汗盐湖的地下卤水进行动态监测。

0: 这个仪器叫井中核磁，专门是用来探测地下含水的情况的，特别是对盐湖这么一种特殊的这种矿产来说。
1: 这样好像就是给这个地下做了一个 CT 一样。
0: 盐湖最终一般来说它都是它的一个大循环的啊，大家觉得盐湖的话先是湖是吧，你得有水是吧，如果天气在持续干旱啊，如果没水了，在这里面我们仍然把它叫做盐湖啊，我们叫它干盐湖。
2: 掌握地下卤水资源的分布，可以合理优化资源开采，对长尔汗盐湖的绿色开发至关重要。这也让马小晨和同事们很兴奋。从水资源合理调配到地下卤水的绿色循环利用，都是为了寻找盐湖开发与保护的微妙平衡。而在查尔汗以西更深处，阿尔金山脚下的大浪滩之上，另一种探索正向地球深处缓慢掘进。那里矗立着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钻井平台，一个深度超过800米的钻孔正试图揭开沙粒型卤水更深的谜。
3: 岩性完整，含水性透水性一般，常识。
2: 在钻机将岩芯提取出地表的那一刻，第一时间为这些还带着地温的岩芯编号、记录、采样。
4: 是石英和假长石。
2: 这就是宋高的日常。
4: 戈壁的这个大太阳，然后高原的寒风，这个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给我们作伴的。冬天的时候可能-30-40度都有，然后我妈妈也特别担心我，然后她老说嘛，我一个女孩子天天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像个闯似的，天天满世界跑。好多人觉得这个女的搞地质太辛苦，但是我觉得女性的第六感也很重要。基本上每年都是我一个女的，就真的就感觉不好意思。今年比较特殊，因为今年我妈妈就生病了，这个肯定是，然后对父母肯定是有亏欠的。像我这样的，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的，所以心里还是挺愧疚的。其实，妈妈说，读到了博士嘛，做一份贡献是应该的。
2: 日复一日的守候，终于等来了确切的成果。从柴甲衣锦到中式盐田，一群钉钻人在荒芜中寻找浪漫，为戈壁滩开了一扇多彩窗户。经过持续日晒，首批光卤石成功结晶。
4: 我们导师常说的，要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甲盐嘛，是粮食的粮食，就是你要为国家这个甲盐的增储保供。你作为一个地质人，你是要贡献一份力量的。
2: 盐湖的清晨总是来得特别早，赫连福的采盐船切割头再次沉入卤水，盐棚发动挖掘机开始新一天的寻霸。家与盐湖之间路途遥远，于是那间挂在挖掘机后的板房变成了盐棚在苍茫盐湖中的小小据点。
5: 其实机器它就是死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陪伴着我。难受的时候就下来到机子下面走一走，运动运动。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工作中，也算是我的一个家吧。
2: 岩鹏或许还未意识到，他日夜守护的这道岩坝恰好立于一道微妙的分

0: 界线上。当候鸟掠过堤坝两侧，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对远道而来的候鸟而言，这里是延续生命的绿洲。
1: 我也是盐湖当中的一部分了，因为在那个地方我找到一种共生关系，就是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2: 我们生命很多时刻其实很像珍珠项链一样，它都是点状的，一串串串成我自己的人生。
3: 冬天来的时候有天鹅啊，反正鸟很多，
4: 鸟很多，
3: 嗯，叫不上名字，
4: 很多很多啊。
3: 对，
0: 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5: One, two, three, go。
0: 马小晨弹起了他心爱的吉他。

0: 天，行走在水边，山谷的寒风吹着脸。
1: 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人们用脚步反复丈量，从沉默的岩心里读取地球远古的秘密，在闪烁的岩晶微光中看到关于未来更多的可能。岩湖是宝藏，也是家园。

0: 秦岭文化，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秦腔、关中书院、碑林石刻，还有那些地道的民间老手艺。就是这样一座山，既隔开了南北，又把大家连在一起，慢慢滋养出了这么多丰富又鲜活的文化。我们来到这里，一起探寻这片土地上文化生生不息的奥秘。
1: 品尝一下咱们老陕千年的饮食文化。
2: 油茶、麻花肉、麻胡辣汤都是。
3: 老卤肉凉快嘞。
4: 对啊，
0: 在这里你能看到，在我们那儿被称之为中饭、晚饭的一些面点来作为早点。这对于我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5: 哦，好鲜哦！哦，这个可以，

0: 清楚的楚，智是志气的志，朴志伟。四岁就开始学了，当时就学的国画。
1: 爱笑的人法令纹都比较重，说明很幸福。你俩是真的贴得好紧。
2: 哇！
3: 这都是你画的？
2: 对。
3: 我可以画吗？
2: 当然可以啊。
0: 麻痹。
3: 你以前就是学这个的？
2: 哦，对，就是学这方面的。小时候。

0: 学国画，然后大了学的是设计类的。从2017年毕业了之后，去了一年深圳，然后之后就一直在画着。
1: 在深圳也是画画吗？
0: 做设计类的。哦。就是家门口永兴坊，那个摔碗牛给火了。嗯。然后就回来了，一看，哇塞妈呀，景区那么多人。然后就回来了，画画了。哪儿好不如家好，还是比较喜欢西安这座城市的，因为大家都不太相信，就是感觉我说普通话就不像那个没有西安味儿，但是那陕西话说的不太表笨，不太表笨。
1: 这是你眼中的我。
0: 对对对，
1: 可以可以可以，看起来要温柔一些。嗯，
0: 问就是还得练，
1: 挺好。

0: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是西厢房，嫡次长子或者嫡长女住的，古人呢讲究歌东地西。
1: 您好，您好，辛苦您在雨里等候。
2: 哦，您
1: 您带我进去看一看，看看您的这个珍藏。
2: 对。
1: 这花了多长时间把这些四十多家院子都收回来？
2: 从最开始收到今天已经四十个年头了。
1: 四十年？
2: 四十年头，八十年代到现在。校长的事啊，
1: 嗯，
2: 但这是好多故事啊，
1: 嗯，
2: 啊，好多个民间故事。咱这个翻马庄，这实际上在关中道里边有，主要起源于关中道黄河流域，这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1: 可以触碰吗？
2: 啊，可以摸，
1: 可以摸的。
2: 嗯。
1: 是原先就是这样的，还是后期做了一些复原？
2: 它随着时间一推移，自然就变旧了。
3: 体如果要很浮躁的情况下，它就做不到这个程度。
1: 嗯、
3: 这全部是一块木头，
1: 一整块，
3: 一整块出来的。
1: 嗯、
3: 你看，我是过去为啥人的这个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好、
1: 嗯，
3: 你看把它的都掏透了，
1: 嗯，是
3: 镂空了。
4: 通过建筑当中的雀替、牛腿当中的花纹，你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户人家的生活水平、经济条件、文化层次等等等等。
3: 我的最大的体验就是把观众极其富裕的不同类型、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格式、不同的一种房屋，全部要建造在博物院这个地方去，给后人留下了一种实物的一种传承。
2: 各艺术品它都有它的故事，博物院的五万件文物就是五万个故事。
4: 我以前对于关中地区的这些建筑只是从图像上、电视剧当中一些被演绎过了的影视作品当中了解到，但这次我是真正的走进了那些可以被看见的历史的建筑当中。我觉得走进一段历史，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迷人，让人着迷的。

0: 现在传承的戏将大部分传承的都是原来最经典的一些老戏。咱们这个剧团现在是周至县剧团，应该这几年应该是年轻人还可以。
1: 教学生，咱俩咱们唱啥？不进戏。
0: 从这个秦腔所有的院团都发现老的剧目还是有生命力，
1: 都是校部校部原团原团原团原团原团。
0: 为啥？就是这些忠孝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年代都是人做人的根本。

0: 杜大昌那边有大医校中的病院饭菜给我炖了，给我讲乌鸦台。
1: 秦腔本来就是咱秦人的腔调，咱就在秦岭脚下，也正因为有秦岭，秦腔才这么高亢，这么有劲儿。
0: 好，等等等等。

0: 回。
1: 周朝就是那个姬发那个好歹，俺就是他的后裔。
2: 看，这就是从这取头，这头就是左旋要用的头。
3: 你看，这下面全是熏。
1: 玩你这个手艺，从小就看，俺爸当时就是做这个瓦盆瓦瓮的。你像这熏这颜色，这颜色多好，看，

以前它就是个工艺品，没有音准，没有调，现在就是个乐器，从高音区、中音区、低音区，现在能做20多个调，包括中间的半音。

你看这，这现在上哎，你那个轻轻动一下就变。调音它就是有个规律，你掌握规律以后，会调个 F 调，你啥时不管啥调都会调。

0: 这毕竟是老先生的遗留下来，甚至人家介绍这个有7000多年的历史。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咱们做的是民俗的泥塑，好多表现呢他们都看不到了，尤其说是八大怪之类的，因为生活方式不一样了，现在凳子不坐蹲起来，谁还蹲到凳子上面呢，也感觉都不稳。
1: 面比较长的话你怎么吃呢？
2: 这样吃，咬一口，然后
3: 哎，那五个指头每一个都有一二三四五。
2: 妈妈，这个鼓不会也是拿泥做的吧？
4: 对，都是
0: 拿泥做的。
5: 脊梁村，祖祖辈辈就以这个造纸为业。当时这个村子，我们这个上学很优越感，都是墙上写的字。我们脊梁的学生。就是每次上学的时候在墙上写几张字，就去写大字呀，练小字呀，其他村的话就没有爱这个优越感。脊梁造纸是中国古法造纸的活化石。每一张字它的薄厚，它的纹理，它都不一样。一门样是机械手术，我咋叫师不叫技师啊？师就是根据个人的手法，尤其古法造纸。一造纸是一百张纸，不能高于5斤3两，也不能低于10斤8两。造纸这问题是7分讲3分了。

0: 然后这次来就是想跟您合作，把这个咱们这个产品带到海外去。
1: 哦，
2: 美肤类的其实挺多的，对，都可以去做文创，它只可以去做载体嘛。
1: 啊，
2: 嗯。
1: 就拿这一款，
0: 那个水兔画是哪一款？
1: 这那是一台花叶子，这种
0: 也是这款是吧？
1: 这一款都行，这都行。
0: 对。
3: 传统文化这件事是一件很长的事情，但是文化打认可的或认可度的鼓，也就得市场了，有了经济效益，就会有人来找。

0: 蓝莲玉的特色就是一时多色，以自然而取，这个是天工造物，大自然的节奏。
1: 在我们玉雕里边，我都可以刻，根据啥？每次设计要根据料的颜色，取决它最大的价值。

0: 师带我去河边去寻找蓝田玉的时候，
1: 这个不是。
0: 一开始我心里会想，对于门外汉的我来说，会不会很难辨认？
1: 蓝田玉是白色为主，有红呀，有绿呀，有墨色的，还有黄玉之类的。
2: 嗯，看这个石头长得都，
1: 你像你看
2: 差不太多。
1: 你像这块，
2: 这个就是，
1: 啊、这个是啊。明显的是有点绿色的啊啊，这块是带绿色的啊。
2: 您这块是不是？
1: 那个
2: 有翠，有墨。
1: 哦，这个是
2: 是不是？
1: 这还算比较好。
2: 这比较好是不是？
1: 啊，你看一下。
2: 你看这个还比较绿。
1: 你看是吧？行。
2: 嗯，
1: 翠的。
2: 对，
1: 你看这还是个翠的。
2: 这块是不是你说那个墨有那个墨色的石头？
1: 对，
2: 可以了。
1: 因为这虽然是杂石多，你看它背面有白色的
2: 啊，
1: 玉皮，
2: 嗯，
1: 这是绿翠，
0: 都是蓝田玉。当然，品质有好坏，刻出的手工艺品也会有不同的主题。
1: 再回去再琢磨一下，
2: 为什么叫蓝田玉呢？
1: 因为蓝田玉是产在秦岭脚下，是蓝田的这个地域，所以因地取的名。
2: 哦，
1: 再说诗里边有蓝田日暖玉生烟嘛。
2: 对对对，
1: 李商隐的一句
2: 啊。对啊，是。那它其实跟蓝色没有什么太大的关，它只是以
1: 玉多为田，
2: 嗯，
1: 玉美为蓝，所以叫蓝田。
0: 我在想，这些蓝田玉躺在这里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秦岭的深处，或者说在河边，它只等着有心人来发现它，来找到它，去让它变得更加的完美。
1: 蓝田玉俏色来说，就是根据自然玉的颜色，如果有绿色的或者是有红色之类的，那可以把多余的去掉，把红色和绿色都露出来，和我们设计的自然的一些物件呀更加吻合。所以我们做玉雕来说，必须要静下心来去读懂玉，了解它，然后再设计好它，再用好它。雕用了两个多月，现在还是半成品。这个是用了俏色的，用的比较生动的一件，
0: 嗯，
1: 它用了咱中国画的水墨画的感觉。你看到秦岭的山，这个叫诗画秦岭，
0: 嗯，
1: 你看到山，
0: 这个黑色墨色的这块，
1: 对，墨色的，哦，对，有浓有淡有虚的那种
0: 别业
1: 王维啊，
0: 嗯，
1: 你看王维和裴寂，
0: 嗯，
1: 他在那《忘川别业》里边，嗯，你像这块山，我就总感觉多余的，所以没做，把它去掉，磨合成云雾。它就推远了，把视线都集中在这块黑线上。
0: 没有接触过蓝田玉，但是来到这儿之后，我发现完全激发了我对蓝田玉的好奇。
2: 哇，
1: 这还没雕完呢，你可以在这上面去体验一下。
0: 在这样一个已经有一定雏形的作品上，居然能让我
2: 在上面磨。
1: 因为它这个是像说的这样平的，你看，
2: 嗯嗯嗯，
1: 你叫平着咱们，
3: 你可以试
1: 平着的，你看就能磨光。
2: 这样吧，我先感受一下，啊，
1: 你先感受一下，
2: 好好好，
1: 嗯，
2: 我先往下磨一下，
1: 嗯，是吧？
2: 啊，它是这种感觉，
1: 是吧？
0: 温柔的工具和温柔的皮肤的一次温柔的碰撞，你不用担心你的鲁莽会对这个作品去造成一种破坏性的影响。
2: 哎，我觉得我还可以，这个，
1: 嗯，对，你再静下心再磨，还有那啥，这边的还那边的，
2: 嗯，
1: 这磨光都不容易。我感觉我看到是亮，都光了一些。
0: 对对对，是光了一些。对，因为我很怕，我万一不小心给它太大力了，或者是给它弄了一个凹痕出来，嗯，
1: 像给学徒似的，给他让他拿小的，尽量不要大。好玉无功，我们的功劳就三分到四分，自然的纹理刚好与咱中国人那种审美有很大的关系，大家都认为是自然的东西，很敬天敬地，也敬这些自然的一些美景。

0: 老师，您为什么会选择今天这样的天气来找玉？
1: 因为今天这天气刚好，雨后之后，这个石头呢被冲刷的干干净净的，咱就变玉咱很清晰的，从远处都能看到哪个玉的颜色，这样有效率。
0: 哦，效率高，
1: 省得咱拿水不停的在冲，对吧？

0: 正因为有这样美誉，才留住我们。
1: 秦岭山上，它都有可以入乡的一些中草药，就是不需要特别的去种植。几十种的中草药，你挑选里面的一些香料，经过不同的配伍，你又配出层次丰富或者是香气各异的香，你会觉得比较有意思。我们最早其实从明朝建村开始传承的比较好吧。贝贝，手工做香的就我们家一直传承在做，
2: 不用扶。
1: 现在就是我带着拜拜在做。就西安的城南也有名十三陵嘛，十三陵的春秋祭祀它就会用到香，所以才催生这项手工业的发展。
3: 装二十来岁做香，现在都做了应该五六十年了。做香的时候一定要手不能直径太大，也不能直径太小，太大以后香不好开，你都太小的话香的是歪歪的，多石头多活石头。
1: 都擦过了，不放心。
3: 长短粗细，俺吃的凉的做的。这天晴晴了以后，太阳好，天晴晒晴，枝平整，好整理。
1: 因为我们家这是农村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从我很小很小记事开始在做香嘛，就很神奇，把一些粉末你经过去加工，诶，变成那种像细细的那种线条。线香它要求粉质要比较细，它的香气跟中药的药性融合上会更好一点。我们制香的中草药材有很多种，黑色的有玄参，黄色的有苍竹，红色的有降真香，白色的有白芷，青色的有艾草。要不要吃口馍馍呀？要不要吃口馍馍？对，制香也就是我这辈子的事业了，说不定还是我们家小孩还是我们糖豆的事业，所以我想着是再拼一拼吧。
4: 理解的秦岭应该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高山，它孕育出汉赋、唐诗、绘画等多种文化形式，也催生出无数扎根民间的非遗技艺与艺术瑰宝。千百年来，一代代匠人从秦岭的草木山石中汲取灵感，创造出无尽的艺术形态。古法造纸、花草制香、蓝田玉雕、关中泥塑，一声秦腔历久弥新。这就是古老技艺焕发的新生，这就是艺术文脉在秦岭的永续流传。

0: 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是在秦岭脚下生活，我想从小对于秦岭可能都有一些比较深的感受。
1: 3000多年的沧桑过去之后，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周人都城营建的那种规制。我小时候去练书法，也写过横渠四句，看他们用这个毛笔写的四句话时候，就突然感觉到其实我的文化记忆在被唤醒。
2: 秦岭既有生态，更有人文厚重的一方面，所以是人文与生态并举的地方。

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一趟有味道的，不，是充满科学意味的泌尿系统之旅。我是水，当你把我喝下后，我会先经过消化系统进入血液，再随着血液循环来到了肾脏。从这儿开始，我从水变尿的蜕变之旅正式开启。

肾脏相当于人体的智能进化工厂。天哪，这里要不要这么卷？大概4到5分钟，肾脏就能把人体的血液全部过滤一遍。人体代谢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垃圾，它们都需要水，也就是我运输到肾脏来完成净化处理。我被冲进一个叫肾小球的地方，两个肾脏大约有200万个肾小球。肾小球就好像一个强大的过滤器，我带着盐分、尿素、葡萄糖等小分子流经它时，瞬间被过滤掉，集体变成了原尿。你无法想象的是，一个成年人每天产生的原尿高达180升。是的，180升，差不多能装满一个浴缸了。人每天能有这么多尿吗？就在你疑惑不解时，我从肾小球流入了肾小管。葡萄糖、氨基酸，99%的水都被再次吸收，回到血液里。肾脏的这个智能回收过程既避免了营养流失，也维持着人体的水盐平衡。剩下约1%的我混合着尿素、多余的盐分等物质，通过输尿管进入膀胱。180升的原尿最终被浓缩成约1.5升，也就是3瓶矿泉水的中尿。膀胱就好像一个超级气球，弹性直接拉满。在产生强烈尿意前，它通常能储存300至500毫升尿液，部分人的蓄尿极限可达到800至1000毫升。不过强烈建议你不要挑战这个极限。虽然没有外力干预下，膀胱几乎不可能爆炸，但是一旦你遭遇堵车、极度憋尿，又受到外力撞击，膀胱破裂的情况也是会发生的。没错，在此之前你听到的是一个不缺少水的故事，可是当我严重缺乏警报拉响时，故事的走向便悄然一转，变成另外一个焦灼的版本。我一少，尿液浓缩，矿物质便会结晶成石子，堵塞泌尿系统，引发剧痛。尿液变少，也无法有效冲刷细菌，细菌便可长驱直入，引发尿路感染，让你陷入尿频、尿急、尿痛的尴尬困境。当然，也不要短时间内大量喝水，肾脏每小时最多只能排出约1升水，一旦超出负荷，就可能引发水中毒。所以，成人每天的饮水量建议是1.5到1.7升。判断饮水量是否合理，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尿液的颜色。尿液清澈或淡黄色，类似柠檬水，是理想的尿液。尿液黄色较深，类似苹果汁或琥珀色，需要有意识地增加饮水。尿液为深琥珀色或蜂蜜色，甚至呈棕色，需要立刻大量补充水分。尿液为其他异常颜色，赶紧咨询医生，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性。今天您喝够水了吗？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生存及猎杀。猛禽，天空锻造的终极猎手，大自然赋予他们无与伦比的杀戮天赋。犀利的双眼，敏锐的听觉，发达的嗅觉，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空中死神，是生存法则冷酷而具象的体现。在这片空中霸主的领域，速度与力量的终极猎杀艺术得以完美展现。

猛禽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体型大小以及生活习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三大共同特征：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猛禽是广阔天空中统御者，几乎每种霸主在猎杀中都有自己的绝技。

北方的苍穹之上，金雕锐利的目光早已锁定地面移动的猎物。他调整姿态，开始俯冲。这场猎杀将完美展现顶级掠食者如何将非凡势力转化为捕猎优势。金雕在北半球的广袤天际翱翔，它拥有脊椎动物中数一数二的势力。金雕的感光细胞数量是人类的五倍多，在它的视野里，每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纤毫毕现。金雕有着令人称奇的绝技，它的俯冲速度超过每小时240公里。如果无法一击致命，金雕会让猎物跌落山崖。

出色的视力让金雕在群山之巅所向披靡。然而，在生存的竞技场上，视觉并非唯一的猎杀利器。寂静的北方针叶林里，潜伏着一位以声波为刃的隐形猎手。他身怀绝技，甚至能猎杀肉眼难以察觉的目标。积雪覆盖大地长达数月，很少有动物在这里出没。一种猛禽乌林鸮统治着这片寂静的荒野，它行踪隐秘，但对猎物的动向明察秋毫。秘密在于它引人注目的巨大面盘，它的面盘如同雷达一样，可以接收声波。它不对称的耳朵不仅能辨别声源方向，还能精准定位声源的高度。

一只田鼠遭殃了。据称，屋里消甚至能听见雪下30厘米处猎物的心跳声。飞羽的锯齿状结构能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和飞行时的噪音。猎物听不见它靠近的声音，而它却能精确锁定攻击位置。凭借超凡的听觉，乌林鸮得以安然越冬。当北方的猎手以听觉刺破雪幕锁定猎物时，非洲密林的空中霸主正施展他的猎杀好戏。

它隐藏在非洲密林中，神秘而强大，它的身影难得一见。然而，没有动物敢忽视它的存在。

它随时可能发动致命攻击。

与顶级猎食者共处一片森林，时刻都要保持警惕。凶悍的非洲观雕在猛禽中名列前茅，他们的祖先甚至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非洲观雕体重约为4.5公斤，一展可达1.8米。在这片森林里，青腹绿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它们还会捕获一些体型更大的猎物。这只羚羊重约30公斤，是非洲观雕体重的6倍多。

的利爪强劲有力，能轻松捏碎猎物的骨头。对非洲观雕来说，处理这样大的猎物并不容易。此时他们锋利的喙就派上了用场。有时猎杀并不局限于蛮力，聪明的掠食者更懂得巧

草原上曾游荡着高达3米的害鸟。红腿叫鹤是害鸟现存的近亲。在捕猎时，红腿叫鹤本应表现得格外凶猛，可看起来却不是这样。

博弈的结局并不能轻易判断，稍有失误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红腿叫喝，展开双翼，扰乱蛇的攻击，帮助自己跳出险境。红腿叫喝用脚踩到蛇，又用喙衔起甩飞，但蛇并未放弃，它的反击也是致命的。红腿叫喝还有雏鸟

红腿叫鹤的攻击方式很特别，也很有效。雏鸟终于可以饱餐一顿。

当严冬封锁北方的猎场，即便是最强大的猎杀者也不得不卷入同类竞争。每一具冻僵的猎物尸体旁，都可能爆发一场关乎生死的争夺。气温骤降至-50摄氏度，食物的匮乏引起顶级掠食者之间的残酷博弈。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面临着比严寒更严峻的挑战，强敌环伺。在冰天雪地里，狐狸尸体是难得一遇的大餐。他们必须大打出手。

这只雌性金雕负伤了，可危机才刚刚开始，对手接踵而至。年轻的金雕眼睁睁看着成年金雕霸占猎物，他只能与一群喜鹊争夺残羹冷炙。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猎物残渣，也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奋力抵抗，却力不从心。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事实上，仅有10%到15%的金雕能够活到成年。自然竞争中，适者生存的法则永恒不变。为了生存，杀与被杀的自然循环轮番上演。春天气温回升，是动物们繁衍后代的好时机。但在鄂蒂国家公园，筑巢是第一要面对的难题。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树木为鸟巢提供阴凉和庇护。雪小鸮只好选择在地下安家。他抢占了一个草原犬鼠已经挖好的洞穴，安居之后又该去哪里找食物呢？美洲野牛和郊狼帮了大忙，他们的粪便对雪小鸮来说用处很大。雪小鸮把一些粪便衔回洞穴，昆虫随即会被吸引而来。前景十分美好，这只雪小鸮经过努力赢得了一位伴侣。

为了给雏鸟提供理想的成长条件，学小鸮会把握交配时间，让宝宝在昆虫与啮齿动物最丰盛的时期孵化。

晚春雨季之后，草原上的新生宝宝逐渐增多。雪小潇父母也迎来了七只雏鸟。雪小潇爸爸带回的粪便成效显著，现在无需担心食物问题。但躲避天敌成了头等大事。美洲獾嗅觉敏锐，一旦发现洞穴，整窝雏鸟都可能丧命。雪小潇父母对此无能为力。然而，美洲獾径直离开了。无论如何，在危机四伏的荒野里养育雏鸟，必须掌握一些独特的技巧。在繁殖季，猛禽们面临着多重考验。极端的高温和肆虐的暴雨，随时可能夺走脆弱雏鸟的生命。食物匮乏时，雏鸟甚至会手足相残。生存下来的雏鸟们将成为未来的空中霸主，继续他们的猎杀传奇。每一次精准的俯冲，每一次致命的锁定，每一次力量的爆发，都是对猎杀法则的精密践行。猛禽，他们是食物链顶端的统御者，也是维系生态平衡的关键。这些空中霸主们以锋利的爪牙和无畏的意志书写着

0: 穹之下最原始也最壮美的生命篇章。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存与死亡的博弈永不停息。捕食者潜伏，伺机而动，生死较量随时上演。这片土地既是生命的乐园，也是残酷的战场。在这里，每个生命都必须直面自然法则的考验，展现出无尽的勇气与智慧。每个生命都在为生存竭力而战，而这场战斗从未停歇。

每年六月到十月，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都热闹非凡。数以百万计的食草动物会从周边及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涌入，来到这里寻找水源和食物。但在这之前，他们必须完成一项艰巨的挑战——渡河。马拉河，这条蜿蜒流淌的河流，既是生命之源，也是死亡的陷阱。成千上万只动物奔腾向前，河里潜伏的危险猎手早已饥肠辘辘。这些巨型尼罗鳄体长可超过5.5米，它们是马拉河的主宰。一年一度的机会，它们绝不会错过。河岸上，狮子、花豹和猎狗也准备迎接这场盛宴。角马和斑马纷纷抵达了岸边，他们似乎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于是耐心等待。寻找最佳渡河时机

河中的尼罗河伺机而动。一场场生死较量开始上演。这匹斑马幼崽跟随族群远道而来，他知道只有渡过马拉河才有生存的希望。但这里险象环生，斑马妈妈也深知这一点。他们试探了几次，终于鼓起勇气。这对站立困难的斑马幼崽来说，挑战巨大。一条尼罗鳄突然挡住去路，然而他奇迹般地通过了。另一边的角马和斑马就没这么幸运了，好几条尼罗鳄围住了一匹斑马，试图淹死他。

饿体重能超过一吨，拥有强壮有力的下颌。他们会合作将猎物撕成小块，再慢慢享用。通常斑马和角马会一起渡河，这让尼罗鳄很难施展捕猎技巧。

然而，一只角马还是被尼罗厄咬住了，无法脱身。斑马和角马群从尼罗厄头顶踩过，即便如此，尼罗厄也不愿松口。这只角马已精疲力尽，难以挣脱。经过的同伴是他最后的希望。终于，在同伴的踩踏下，尼罗厄被迫松了口。角马死里逃生。

在河对岸，一只怀孕的母狮潜伏已久，他在悄悄靠近几只刚刚过了河的斑马，距离不到15米了，已经进入最佳进攻范围。但母狮再三犹豫，最终放弃了捕猎的念头，也许是怕斑马的蹄子踢伤它和腹中宝宝，母狮不愿冒险，或许它今天并不很饿。花豹是马拉河边最高效的猎手之一，混乱的渡河场面也给花豹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这些角马刚刚抵达岸边，却又惊慌四散。原来一只花豹抓住了一只角马，花豹力大威猛，几秒就能击倒重约100公斤的动物。它把猎物脱离了岸边，消失在了丛林深处。这就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个充满生机与危险的地方。在这里，每一天都是对生命的考验，每一次迁徙都是一场生死的旅程。夜幕低垂，猎杀的序章悄然奏响。此刻草原上的主角是狮子，震颤大地的吼声在食草动物的心中敲响了恐慌的节拍。狮群在夜色中悄然出动了，公狮迈着沉稳有力的步伐在领地巡逻，一些母狮作为捕猎的主力准备行动，另一些则留下照看幼崽。狮子具备出色的夜视能力，眼下有了黑夜的掩护，它们有机会获得比白天更多的猎物。忽然，母狮发现了一只瞪羚，它立马发起进攻。差之毫厘，母狮失手了。瞪羚再次出现，母狮决定彻底征服它，然而它又一次失败了。捕猎并非易事，这一次母狮盯上了一只大家伙，重量超过250公斤的角马。角马体魄强壮，是狮子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母狮奋力一跃，试图扳倒这个庞然大物，但角马在生死关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挣扎着又站了起来。角马不想坐以待毙，他用强健的蹄子拼命地踩踏母狮，但母狮并未退缩，紧紧咬住角马的脖子。大约20秒后，角马就会因缺氧而陷入昏迷，进而死亡。这一招是狮子在长期实践中磨练出的致命技巧。在这里，生存是唯一的主题，没有永远的主角，只有不断上演的生死博弈。即便强大如狮子，也有着令人意外的宿敌和挑战。几公里外是猎狗的地盘，成年猎狗会将幼崽藏匿于洞穴之中，尽力确保它们的安全。幼崽们仅在特定时段才会出现在洞外进行短暂的活动。与狮子类似，猎狗也是群居动物，在它们的社会结构中，通常有一只经验丰富且体型较大的雌性猎狗担任首领。这些外形独特的动物展现出了高度的社会性。夜幕降临，猎狗也开始活跃起来，它们的行动不仅限于捕猎，有时还会公然抢夺其他动物的猎物。凭借群体的力量，它们往往能获得意外惊喜。一群母狮刚捕获猎物，就被50只猎狗发现了。它们的嚎叫声给母狮们带来了

巨大的压力。此时公狮并不在附近，母狮孤立无援，猎狗逐渐占据上风。最终母狮不战而退，尽管这一幕令人惊讶，由于公狮的缺席，猎狗的抢夺往往容易得逞。

0: 师只能转而猎捕其他动物。当母狮即将成功捕获时，猎狗再次围拢过来抢夺，迫使母狮放弃即将到手的猎物。整个夜晚，这种反复的争夺不断上演。虽然猎狗依靠群体力量经常能够得手，但是一旦遇到更强大的对手，他们就没有胜算了。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随着阳光洒向大地，马赛马拉又迎来了新的一天，一切重归平静，食草动物们活跃起来。河马陆续返回马拉河，尼罗鳄则爬上河岸晒着太阳。狮子是少数群居的猫科动物，它们的群体结构稳定而紧密。白天，狮群通常聚在一起休息，彼此相处融洽。狮群分工明确，公狮负责守护领地，母狮则主要负责捕猎和养育后代。

水塘边，一具河马的尸体吸引了众多食腐动物。猎狗和秃鹫，它们都是草原清道夫。猎狗凭借强大的免疫系统，能够安全地进食腐肉，而不易感染疾病。不远处，一只母狮正在悄悄行动。正值午后，阳光比较强烈，此时母狮捕猎成功的概率很小，但它仍决心一试。

猎狗们很快察觉到这一新鲜猎物，他们果断抛弃了河马尸体，成群结队地赶来。焦灼之时，公使及时赶到。成功赶走了猎狗。通常情况下，猎狗不敢轻易招惹威武的公使。牧师需要将猎物让给公使先行享用。

凭借其出色的狩猎技巧和耐心，母狮成功猎杀了一只油猪幼崽。然而

在这片充满竞争的草原上，生存的挑战无处不在。就在狮群与猎狗争夺猎物时，另一场生存考验正在悄然上演。猎豹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陆地动物，最快时速可达120公里，堪称物种进化的杰作。然而它们在耐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这只猎豹已经2天没有进食，它现在饥肠辘辘，猎物就在不远处，

猎豹只需3秒就能加速至每小时100公里，但冲刺消耗极大，因此它需要判断好时机，

尽管速度惊人，但猎豹并不具备强大的格斗能力。猎豹必须快速进食，并时刻注意周边的环境。若狮子和花豹出现在附近，会毫不留情地夺走它的猎物。如果猎豹毫无防备，甚至会有性命之忧。猎豹成功捕获了一只瞪羚，但他的担忧很快成真了。一只母狮正在靠近，猎豹立刻察觉到危险，悄然撤退。他明白自己很难独占猎物，只能选择避让。还没吃饱的猎豹只能继续捕猎，这是草原生态中弱肉强食法则的生动体现。在时光的长河中，风雨雷电无数次洗礼了这片草原。在这里，食物链环环相扣，生存与猎杀紧密相连。大自然赋予了每种动物独特的生存技能，也设下了相应的限制。没有一种生物能够永远占据主导，它们都

类，古老的反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俩就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口罩。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辣的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应该的吧？
13: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你一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

在非洲的密林中隐藏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动物，它静静地隐蔽在暗处，身影难得一见，然而没有动物敢忽视它的存在。它随时可能发动致命一击，这是同伴的嬉闹声，是风吹动树梢的声音，还是危机正在步步逼近？

与顶级掠食者共处一片森林，时刻都要保持警惕。凶悍的非洲观雕在猛禽中名列前茅，他们的祖先甚至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非洲观雕体重约为4.5公斤，翼展可达1.8米。在这片森林里，青腹绿猴是他们的主要猎物之一。他们还会捕

对非洲官雕来说，处理这样大的猎物并不容易。此时，他们锋利的喙就派上了用场。

非洲观雕幼鸟需要跟随父母生活一年多的时间才能独立。如此漫长的养育期在猛禽中非常少见。

大型猛禽既令人害怕又引人好奇。一些小型猛禽则是活跃有趣。

这里是位于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岛上大树参天，生活在这里的红毛猩猩可达90公斤重，而黑腿小隼的体长却只有15厘米左右，娇小的体型给它带来了诸多挑战。它可能会沦为其他猛禽的

不仅如此，加里曼丹老将与丰沛，暴雨常常让黑腿小隼难以飞行。捕猎机会一旦出现，黑腿小隼就要精准把握。他做到了，黑腿小隼拥有惊人的捕猎成功率。虽然它们具备捕食其他鸟类的能力，但雨后的雨林中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昆虫，

黑腿小隼虽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却一点都不可小觑。

猛禽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很多动物都有来自空中的天敌。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体型大小以及生活习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三大共同特征：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持有锐利钩爪，较短的爪子适合在陆地上捕猎。较长的爪子擅长在空中捕猎。还有些爪子弧度较大，在水上捕猎时占尽优势。猛禽是广阔天空中的统御者，然而，他们的生存故事有另外一面。

顶级掠食者之间的生存博弈会更加残酷。在芬兰北部，冬季气温可骤降至零下50摄氏度，

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现在面临着比严寒更严峻的挑战。四周都是强劲的对手。

在冰天雪地里，狐狸尸体是难得一遇的大餐，值得他们大打出手。这只雌性金雕负伤了，可危机才刚刚开始。

0: 年轻雌性金雕只能眼睁睁看着体型更大的成年金雕霸占猎物。他只能与一群喜鹊争夺残羹冷炙。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猎物残渣，也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奋力抵抗，却力不从心。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事实上，仅有10%到15%的金雕能够活到成年。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同类竞争并不是猛禽面临的唯一威胁。春天，气温回升，是动物们繁衍后代的好时机。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鄂蒂国家公园，筑巢是一大难题。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树木为鸟巢提供阴凉和庇护。雪小枭只好选择在地下安家。与其自己费力挖掘，不如抢占一个草原犬鼠已经挖好的洞穴。安居之后，又该去哪里找食物呢？美洲野牛和郊狼帮了大忙。确切来说，是他们的粪便对雪小枭来说用处很大。雪小枭把一些粪便衔回洞穴，昆虫随即会被吸引而来。

随着温度逐渐上升，有了这个秘方，学小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就能获得持续的食物供应，前景十分美好。这是学小肖经过努力赢得了一位伴侣。

为了给雏鸟提供理想的成长条件，雪小枭会把握交配时间，让宝宝在昆虫与啮齿动物最丰盛的时期孵化。在鄂蒂国家公园，这一时期通常是在晚春雨季之后。草原上的新生动物宝宝逐渐增多，雪小枭父母也迎来了七只雏鸟。雪小枭爸爸带回的粪便成效。

现在无需担心食物问题，而躲避天敌成了头等大事。美洲獾嗅觉敏锐，一旦发现洞穴，整窝雏鸟都可能丧命。雪小萧父母对此无能为力，然而美洲獾径直离开了。无论如何，在危机四伏的荒野里养育雏鸟，必须掌握一些独特的生存技巧。在繁殖季，猛禽们面临着多重考验。极端的高温，肆虐的暴雨随时可能夺走脆弱雏鸟的生命。而确保充足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这是雏鸟活下来的先决条件，因此把握时机就是把握生机。食物匮乏时，雏鸟甚至会手足相残。通常只有最强壮的个体才能活下来。因此，在食物充足的年份，猛禽就会多多繁育后代。父母日夜不休，轮番为孩子衔来食物，

冬天的脚步近了。这只年轻的雀鹰若要熬过寒冬，每天需要成功捕食数只小鸟。林间空地成为它出世锋芒的猎场。

成败在于等待猎物背过身的那一刹那。就是现在。

需要多试几次。毕竟捕猎技巧需要长时间磨练。惊扰松鸦看似是一场游戏，实为锻炼捕猎技巧的必修课。猎捕其他飞鸟也绝非易事。每只鸟儿都对这只雀鹰避之不及。寒冬到来前，雀鹰必须学会精准把握猎杀时机，做到快速预判和灵活。

不磨练伏击技巧，若伏击未果，要立即转为全力追击。这时雀鹰很快会发现，这种战术仅适合短距离攻击。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成年雀鹰，捕猎成功率也只在10%左右。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冬，猛禽还有另一个选择，迁徙。这是一只红脚隼，它翱翔在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幽深山谷间。这只雌性红脚隼并非只身而

为躲避繁殖地的严冬气候，众多红脚隼从遥远的北方飞越数千公里来到这里集结。对他们而言，这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避风港之一。

他们抵达之时，恰逢白蚁集中羽化，漫天飞舞。红脚隼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享用大餐。这场盛宴会持续两周左右。每只红脚隼都必须抓紧时间增加自己的能量储备。

活储备太少，他们或许难以完成接下来的旅程。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这片山谷只是他们的中途停靠站。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非洲南部。从这片山谷出发，一些红脚隼会昼夜不停地连续飞行五天才会再次落脚。这场一年一度的迁徙会跨越数十个国家。亚非两大洲以及整片阿拉伯海，红脚隼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数万公里。然而，红脚隼迁徙的自然奇观一度濒临消失。当地猎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年会捕获大量的红脚隼，态势愈演愈烈。幸而在动物保护者的大力宣传下，捕捉红脚隼被禁止，它们的种群数量才得以恢复。随着数量回升，大批红脚隼正涌入山谷。这片芦苇荡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落脚地。猛禽要应对激烈竞争，要抚育后代，还要抵御极端气候，而他们总能突破生存极限。

在茂密的森林中，飞行空间有限，对猛禽施展捕猎技能很不利。可这难不倒苍鹰。它以每小时50公里左右的速度在密林间穿梭。苍鹰不仅能轻松避开错综复杂的枝桠，还能在空中完成令人惊叹的急转弯。

而且苍鹰善于做出预判。洞察猎物的动向。规划攻击路线。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凭借超凡的敏捷性，苍鹰成为这片森林的主宰。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法则也随之改变。这是一片北极高纬度地区的广袤荒原，在这里捕猎考验的是速度与耐力。毛隼在水平飞行时速度惊人，是猛禽中的佼佼者。它的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110公里。它拥有发达的飞行肌，长且坚硬的羽毛，能持续高速飞行数公里。有一种猛禽身怀绝技，甚至能猎杀肉眼难以察觉的目标。在北方针叶林地区，积雪覆盖大地长达数月，此时很少有动物在这里出没。一种猛禽统治着这片寂静的荒野，乌林鸮。它行踪隐秘，

一只田鼠遭殃了。据称乌林鸮甚至能听见雪下30厘米处猎物的心跳声。飞羽的锯齿状结构能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和飞行时的噪声。猎物听不见它靠近的声音，而它能精确锁定攻击位置。

大多数猛禽更依赖另一种超凡的感官。金雕在北半球的广袤天际翱翔，它拥有脊椎动物中数一数二的视力。金雕的眼睛虽与人眼大小相当，但感光细胞数量是人类的5倍多。

在他的视野里，每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纤毫毕现。金雕能看到数公里外的猎物，在他的注视下，猎物无处遁形。

如果无法一击致命，金雕会让猎物跌落山崖。出色的视力让金雕在群山之巅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既听不见猎物的声音，又看不见猎物呢？或者，是猎物已经死去呢？主要以腐肉为食的猛禽要上场了。红头美洲鹫，它每天飞行300公里左右搜寻食物。这一种鲜为人知的绝技。

开红桃美洲鹫嗅觉之谜。奥秘不仅在于它那醒目且连通的鼻腔，它的嗅觉感受器数量是其他猛禽的数倍。处理嗅觉信息的大脑区域也比其他猛禽发达。

周旧，能闻到数公里远的气味。这种能力在鸟类中极为罕见。科学家们刚刚开始接

敏锐的嗅觉使红头美洲鹫成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猛禽之一。这一物种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清理动物尸体，有效遏制病原体扩散，阻止细菌滋生，维护生态平衡。

猛禽在自然界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认知，它们大多位于食物链顶端，完美地适应了各种栖息环境，善于与各类猎物周旋。据统计，一个苍枭家族每年可捕食数千只啮齿动物，每次猎杀都有助于调节猎物的种群数量。

猛禽对生态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并保护它们，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关键的问题：究竟何为猛禽？近年来，科学家们才达成共识，

永勤家族迎来了新成员。南美洲热带草原上曾游荡着高达3米的害鸟，红腿叫鹤是害鸟现存的近亲，

在捕猎时，红腿叫鹤本应表现得格外凶猛。可看起来却不是这样。或许它该挑选行动迟缓的猎物。

红腿叫鹤展开双翼，扰乱蛇的攻击，帮助自己跳出险境。红腿叫鹤一下便踩到了蛇，又用喙掀起甩飞，蛇奋起反击。红腿叫鹤还有雏鸟需要照料，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况且他还有其他选择。这条小蛇看起来更容易对付，这是一种独特的

0: 装备精良，感官敏锐的猛禽，不愧是终极掠食者。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

0: 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一趟有味道的，不，是充满科学意味的泌尿系统之旅。我是水，当你把我喝下后，我会先经过消化系统进入血液，再随着血液循环来到了肾脏。从这儿开始，我从水变尿的蜕变之旅正式开启。

肾脏相当于人体的智能进化工厂。天哪，这里要不要这么卷？大概4到5分钟，肾脏就能把人体的血液全部过滤一遍。人体代谢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垃圾，它们都需要水，也就是我运输到肾脏来完成净化处理。我被冲进一个叫肾小球的地方，两个肾脏大约有200万个肾小球，肾小球就好像一个强大的过滤器。我带着盐分、尿素、葡萄糖等小分子流经它时，瞬间被过滤掉，集体变成了原尿。你无法想象的是，一个成年人每天产生的原尿高达180升。是的，180升，差不多能装满一个浴缸了。人每天能有这么多尿吗？就在你疑惑不解时，我从肾小球流入了肾小管。葡萄糖、氨基酸，99%的水都被再次吸收，回到血液里。肾脏的这个智能回收过程，既避免了营养流失，也维持着人体的水盐平衡。剩下约1%的我，混合着尿素、多余的盐分等物质，通过输尿管进入膀胱。180升的原尿最终被浓缩成约1.5升，也就是3瓶矿泉水的中尿。膀胱就好像一个超级气球，弹性直接拉满。在产生强烈尿意前，它通常能储存300至500毫升尿液，部分人的蓄尿极限可达到800至1000毫升。不过，强烈建议你不要挑战这个极限。虽然没有外力干预下，膀胱几乎不可能爆炸，但是一旦你遭遇堵车、极度憋尿，又受到外力撞击，膀胱破裂的情况也是会发生的。没错，在此之前，你听到的是一个不缺少水的故事。可是，当我严重缺乏、警报拉响时，故事的走向便悄然一转，变成另外一个焦灼的版本。我一少，尿液浓缩，矿物质便会结晶成石子，堵塞泌尿系统，引发剧痛。

尿液变少，也无法有效冲刷细菌，细菌便可长驱直入，引发尿路感染，让你陷入尿频、尿急、尿痛的尴尬困境。当然，也不要短时间内大量喝水，肾脏每小时最多只能排出约一升水，一旦超出负荷，就可能引发水中毒。所以，成人每天的饮水量建议是1.5到1.7升。判断饮水量是否合理，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尿液的颜色。尿液清澈或淡黄色，类似柠檬水，是理想的尿液。尿液黄色较深，类似苹果汁或琥珀色，需要有意识地增加饮水。尿液为深琥珀色或蜂蜜色，甚至呈棕色，需要立刻大量补充水分。尿液为其他异常颜色，赶紧咨询医生，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性。今天您喝够水了吗？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成功之道。

凛冽的寒风席卷大地，这里的气温可降至零下60摄氏度。雪鸮能凭借厚实的羽毛轻松抵御刺骨的严寒，它们胃口很大，主要以啮齿动物为食，每天都需要捕食好几只。为了填饱肚子，这只雪鸮不得不踏上永无止境的觅食之旅。它四处漂泊，成为了冰封荒原上空的流浪者。雪鸮的翼展约为1.5米，它们可以凭借这对翅膀飞行数千公里。有时，他们会离开北极地区，前往更加温暖的南方。

雪鸮在迁徙时通常结伴而行，这一只也不例外。这里的地势平坦而开阔，如同他们的极地家园一样。雪鸮的迁徙路线并不固定，可能相隔数年才会再次造访某个地方。他今年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食物。只要食物足够丰富，他便会选择在此停留。眼下，啮齿动物随处可见，偶尔失手也没关系。而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当猎物变少时，雪鸮就会离开。或许这只雪鸮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对于部分雪鸮来说，它们的一生都在流浪，就连每年的繁殖地也不固定，这样的鸟类并不多见。极地环境变幻莫测，它们必须不断做出改变，才能更好地应对。为了增加生存的机会，有些猛禽选择了迁徙，还有一些则学会了捕食危险的猎物。在亚洲东部至南部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种以致命动物为食的猛禽。这种动物就是金环胡蜂，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胡蜂之一，毒性极强，严重时可致人死亡。而在凤头蜂鹰眼中，金环胡蜂以及它们蜂巢中的蜂蜜、蜂蜡和幼虫，都是难以抗拒的美食。

受到袭击后，成群的金环胡蜂飞出蜂巢御敌，可蜂巢已经破损，更多的凤头蜂鹰被吸引而来。

而且每只都从蜂巢上攫取了一大块战利品。对于绝大多数鸟类来说，受到金环胡蜂的攻击有可能丧命，但凤头蜂鹰自有应对之道。凤头蜂鹰生来就善于捕捉危险的猎物，它们不仅捕食胡蜂，蜜蜂也是它们的目标之一。凤头蜂鹰大快朵颐时，紧密排列的羽毛如同铠甲，让蜜蜂的视针难有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
1: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8: 要想捕捉凶险的猎物，就需要货真价实的强大装备。各种猛禽经过漫长的演化，获得了专门应对不同猎物的特殊本领。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猛禽家族的繁盛得益于它们多样化的生存策略。一些猛禽的扁平面盘有助于增强听觉，一些猛禽的视力尤其敏锐，不会放过周围的一举一动。它们或以速度取胜，或依赖令人惊叹的敏捷性，或凭借强悍的力量。猛禽是天空中的霸主，但有些猛禽却另辟蹊径。比如主要在陆地活动的陆鹰，它们独特的外观与我们印象中的猛禽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陆鹰的身高可达1.5米，远远望去就像踩着高跷。它们细长的双腿每天能行走20到30公里，

月的身高有助于他们随时扫视周围的草丛，寻找猎物。锁定猎物后，鹿鹰会用长腿将其踩死。鹿鹰主要以昆虫为食，也会捕食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它们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艺。尤其擅长发现移动的猎物。

一旦发现目标，鹿鹰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猎杀。鹿鹰强有力的长腿是在非洲的开阔地带进行捕猎的利器，这样的特征也影响了它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求偶时的姿态。

这是一只约九周大的鹿鹰雏鸟。它的体型已接近成年鹿鹰，鹿鹰父母只能在树顶安置足够大的鸟巢，以便孩子容身。鹿鹰雏鸟的食量巨大，它的父母不得不终日奔波捕猎。这顿美餐应该能顶一阵子。而鹿鹰父母一刻也不敢耽搁，匆忙又去觅食了。雏鸟又要独自留守了。温度开始逐渐上升，非洲白天的最高气温经常超过30摄氏度，而树顶的鹿鹰雏鸟就这样完全暴露在烈日之下。

这么做虽然格外辛苦，但为了让雏鸟生存下来，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仅凭借自身的强大装备，还不足以令物种繁荣兴旺。尤其是在极为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这是南大西洋上一片远离大陆的群岛，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需要一些特殊的本领。

0: 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哎，春天的味道，盖师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师果汁饮品系列。
7: 当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群岛即将迎来夏季，数以万计的巴布亚企鹅会来到这里繁衍后代。这只年轻红腿巨隼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茁壮成长，它正在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它体型太小，无法捕食巴布亚企鹅，只能寻觅些残羹剩饭。企鹅们都不愿意让它靠得太近，然而红腿巨隼很难抗拒食物的诱惑。看来他今天不太走运。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他发现了一具巴布亚企鹅的尸体。可惜他晚了一步，其他同类早已在周围严加守护。成对的成年红腿巨隼几乎占据了岛上的所有领地。形单影只的年轻红腿巨隼难有立足之地。幸好周围还有其他年轻的单身同伴，他开始发声召集队伍。很快他们集结在一起，红腿巨隼夫妇做出了回应。大战一触即发。

们无法应付对手的轮番袭击。这场混乱吸引了更多年轻红腿巨隼加入，他们抓住时机，一起发起挑战。

最后红腿巨隼夫妇败下阵来。大多数猛禽习惯于独来独往，然而在这片偏远的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却选择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度过生命中的第一年。年轻的红腿巨隼发挥集体智慧，在生存竞争中胜出。像这样依靠脑力生存的猛禽还有很多。他们利用这项优势，在极端环境中占据了生态位。据科学家推测，大约6000万年前，哺乳动物绝大多数为夜行性动物，猛禽们也不得不在黑暗中捕猎。

特殊的羽毛结构能减少飞行时的噪声，让它悄然掠过林间。西灰林鸮拥有灵敏的感官，以及迅速让猎物毙命的利爪。

这些不过是他的常规武器。而他真正的超能力鲜为人知。夕辉凌霄能在漆黑的环境中自如飞行，有时他无法看清前方的情况，却能记住在林间穿行的路线。

然后侧耳倾听猎物的动静。他凭借优异的空间记忆，即使在月光微弱的夜晚，也能准确地飞入漆黑的密林深处捕猎。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漆灰林霄不能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与西灰林霄相比，有些猛禽的活动范围没有受到捕猎手段的限制。

猎物或许能够暂时逃离，却挡不住他直捣老巢。他能攀爬笔直的树干，用坚硬的尾羽作为支撑，借助宽大的翅膀保持平衡。非洲猎鹰的面部裸露，没有羽毛，不会遮挡视线。修长的双腿让他能轻松地抓取猎物。有别于大多数鸟类，非洲猎鹰的腹间关节不仅可以向后弯曲，还可以向前弯曲，使它的爪子更加灵活。两鸟雏鸟藏得足够深，幸运地躲过一劫。非洲猎鹰还有很多选择，知雀的巢可以有效防范很多捕食者，

但非洲猎鹰不会放过任何找到猎物的机会。他逐一搜查知雀精心编织的鸟巢，

对一些猛禽而言，2000万只迁徙而来的巴西全吻符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每年夏季，这些来自墨西哥的巴西全吻符都会聚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布拉肯洞穴，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聚集行为之一。众多猛禽随之而来，其中有游隼、红尾狂以及斯氏狂。一些猛禽是本地物种，还有一些只是短暂停留，它们都在等待最佳的捕猎时机。日落时分，巴西全吻符准备外出觅食。冲向密集的蝙蝠群

十分危险，但缺乏经验的猛禽早已按捺不住。片刻之后，巴西犬吻符开始如潮水般涌出洞穴。在开阔的天空中，它们更容易被猛禽捕获。巴西犬吻符的平均飞行时速在100公里左右。猎手们加速追击，瞄准掉队的巴西犬吻符。这只猛禽轻松得手。巴西犬吻符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洞口飞出。

他们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全部离开洞穴。经验不足的猛禽仍有时间提升捕猎技巧。而真正的顶级高手已经开始炫技。两只利爪各抓一只巴西犬吻符。这场盛宴将持续整个夏季。之后，巴西犬吻符就会返回墨西哥。一些猎手会一直留在这里。另一些则继续前行，寻找新的机会。对于一些猛禽来说，他们寻找的机会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虎头海雕身高近1米，体重为5到10公斤，是全球最大的猛禽之一。它们每年都会向南迁徙，在偏远的海岸越冬。在那里，白尾海雕展开约2米宽的翅膀，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猛禽都为同一个目标而来。几十年来，从渔船上丢弃的坚捕鱼货物，为这些猛禽在食物匮乏时期提供了便利的觅食机会。当地人同样乐于见到这些威风凛凛的猛禽。

一些猛禽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的湿地，水稻纵横交错，这里为一种特别的猛禽提供了家园。石罗渊，这种猛禽以其食性得名，石罗渊主要以水生螺类为食。

螺类在遇到危险时会缩入壳中以求自保，而食螺鸢能借助细长且弯曲的喙取食螺肉。如此独特的鸟喙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称奇的演化故事。21世纪初，由于这片湿地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本地螺类数量急剧减少，导致当地的食螺鸢种群一度濒临绝迹。与此同时，原产于南美洲的福寿螺却成功入侵，大量繁殖。与食螺鸢原本捕食的本地螺类物种相比，这种福寿螺的体型要大上2到5倍。这一变化对食螺鸢的取食策略构成挑战，但也推动了它们的适应性演化。大约10年后，情况出现了好转。食螺鸢的数量大幅增加，如今它们不仅能够捕食这些较大的福寿螺，外观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的鸟喙和体型在10多年间增大了10%左右。

研究发现，一部分鸟喙较大的石螺渊个体成功适应了猎物种类的变化。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代。这样的变化仅用了不到两代石螺渊的时间，演化的速度快到令人难以置信。

佛罗里达州石罗渊的演化过程几乎是在人们的眼前发生的。只要有机会，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有能力适应极端的变化。这只雏鸟将成长为凶猛的猎手。它赖以生存的利爪是猛禽极具代表性的特征。而它格外引人关注的原因在于它生活的地方。

南非最大港口城市德班的市区。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猛禽之一，非洲鹳鹩竟在都市中筑巢，真是出人意料。

面对雏鸟，非洲观雕妈妈展现出温柔的一面，而她的利爪足以捏碎骨头，它可以轻松杀死体重近30公斤的猎物。

有研究指出，他们的祖先可能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而如今他们却成为了人类的邻居。尽管生活在野外的非洲观雕面临重重挑战，但是德班市区内的非洲观雕正繁衍兴旺。在野外，大多数非洲观雕的鸟巢至少相距4公里，而在德班市区，它们两之间的距离可能还不到1公里。原因显而易见，这座城市中猎物随处可见。在非洲观雕栖息的街区，青腹绿猴表现得分外安静。

猴群迅速进入警戒状态，好在所有成员安然无恙。提兔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只非洲观雕仅有六周大，一只提兔足够它吃上好几天。它成长的速度很快，逐渐展现出成年非洲观雕的特征。周大的时候，非洲观雕父母不再把喂给他的食物撕成小块，他可以自己解决了。从这时起，非洲观雕父母回巢的次数将逐渐减少。不再回应他的呼唤，这让非洲观雕雏鸟感到困惑不解。情急之下，他开始挥动翅膀。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非洲观雕雏鸟依然需要依赖父母生活。学会如何抓住聪明的猎物需要大量练习。这将是一个辛苦的阶段，它不仅需要在种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还要学会与这里的人类和谐共处。猎手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应对激烈

的竞争，对抗其他捕食动物，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猛禽凭借一双锋利的爪子，成为了顶级捕食者。他们拥有精湛的飞行技术，演化出了适应环境变化的特征，还具备非凡的感知能力。他们征服了各种类型的栖息地，展现出灵活应变的能力和出众的智慧。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或者猎物多么致命，猛禽作为地球上当之无愧的卓越猎手，都将自如应对。

0: 你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逊56251次反方向接近。
1: 格尔木瓦工区9月4号4352号交通命令下达。
2: 下午6点，李明善和工友们开始对青藏铁路察尔汗段进行除岩作业。
3: 察尔汗达布逊这边，他们是称之为万丈岩桥嘛。铁路修在这个地方的话，按照我们的这个定义的话，就是它属于是中污区段，所以这一块的岩污附着的比较多。
2: 这里的高盐度环境挑战着铁路的安全运行。
3: 盐对我们铁路最大的伤害就是绝缘闪落击穿这一块的影响。
2: 白色盐垢长期附着在接触网绝缘子表面，极易引发跳闸，影响青藏铁路正常行车。
3: 所以我们每年就是开展这个万丈岩桥这一区段，我们青藏铁路这个所有接触网绝缘子进行全覆盖的这个清洗。
2: 这是一场与盐结晶的微妙博弈，水枪喷涌而出，需要精准控制压力。他们必须赶在日落前完成关键区段的清理，

青海省西部人迹罕至的广袤荒原，这里曾是一片远古大湖，如今它是翡翠绿，是冰川蓝，是琥珀黄，像一幅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的风景。但盐湖的馈赠远不止于此，周游此行的身份很特别，在电视剧《生命树》中，他饰演一位90年代的盐工，戏里演绎盐工，戏外探访盐湖，两种身份在此刻交融。

0: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距离黄瓜梁这个就不远。
1: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也以为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2: 陈安东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柴达木的每一片土地。
1: 石膏呢，作为一种典型的这个硫酸盐的这个矿物，表明我们柴达木盆地西部这个古湖，它很可能是一个硫酸盐型的这个盐湖，
0: 就是第四纪的湖泊。
2: 地层中的石膏暴露在地表之后，经过物理风化，碎裂成一个个小小的晶体，仿佛天然多棱镜，以折射的魔法幻化出这片白日星光。
3: 在此时此刻我看见它，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第四纪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0: 是的是的，周老师。
3: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啊，
1: 是很浪漫。
3: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1: 可以这么讲吧。
2: 青海盐湖是第四纪冰川期地质演化的杰作，从古湖到盐湖再到干盐滩，自然的力量塑造了这一切。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中国最大的盐湖正在苏醒。周游登上了赫连福船长的采盐船，老船长在船上已经工作了23年，他的采盐船每天开采近5000吨光卤石，这是生产钾肥的原料。
4: 这就是咱们的切割头，咱们的切割头呢，机料箱里面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螺旋，把咱们底下的光卤石矿和咱们的卤水呢搅拌成一些均匀的浓度。
2: 盐湖区地下富存着丰富的卤水资源，这些卤水在盐田中经过晾晒蒸发，吸出光卤石。双切割头搅起湖底的光卤石矿，通过管道输往岸边的加工车间。长尔汗盐湖每年产出500万吨钾肥，每一粒盐晶都关乎田野里的丰收。
5: 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得知道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
6: 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7: 哎，谢谢你，
8: 好喝啊这个。
9: 因为工作嘛，环境就这样，没有说是舒服的跟家里一样。
7: 对，
9: 工作那个地方，
10: 24小时，一直都在船上待着呗。
11: 只要大年三十在这儿上班，正月十五也就在这儿上班，就爹也在这儿。
7: 说实话，这将来退休你们会习惯吗？
10: 还是舍不得这个？
7: 舍不得，
10: 你习惯了。
7: 行，
9: 同事多热闹，先嘻嘻哈哈的是吧？下班了这样高高兴兴。20岁的毛头小伙子，回来以后从成家立业到现在有孩子，这些都是盐湖所给予我的。你说呢？
2: 严鹏启动了他的挖掘机，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开始了一天的寻坝作业。面积5856平方千米的察尔汗盐湖，蕴藏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盐类资源。水是盐湖的生命线，它维系着生态，也支撑着生产，但过多的淡水又会危及盐田的安全。严鹏驾驶的挖掘机正在加固的，就是保护盐田的百里堤坝。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

0: 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头一回来这个戈壁滩的时候，哎呀天哪，我才真正的感受到在戈壁滩搞地质是多么的艰苦，在这种地方是多么的辛苦，真的没有信念和使命感的话根本是坚持不下来的。
1: 马小泉是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这次跟随团队负责人张希言一起来对察尔汗盐湖的地下卤水进行动态监测。

0: 这个仪器叫井中核磁，专门是用来探测地下含水的情况的，特别是对盐湖这么一种特殊的这种矿产来说。
1: 这样好像就是给这个地下做了一个 CT 一样。
0: 盐湖最终一般来说它都是它的一个大循环的啊，大家觉得盐湖的话，既然是湖，是吧？你得有水，是吧？如果天气在持续干旱，如果没水了，在这里面我们仍然把它叫做盐湖啊，我们叫它干盐湖。
2: 掌握地下卤水资源的分布，可以合理优化资源开采，对长尔汗盐湖的绿色开发至关重要。这也让马小晨和同事们很兴奋。从水资源合理调配到地下卤水的绿色循环利用，都是为了寻找盐湖开发与保护的微妙平衡。而在长尔汗以西更深处，阿尔金山脚下的大浪滩之上，另一种探索正向地球深处缓慢掘进。那里矗立着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钻井平台，一个深度超过800米的钻孔正试图揭开沙砾型卤水更深的谜。
3: 岩性完整，含水性透水性一般，蚕食。
2: 在钻机将岩芯提取出地表的那一刻，第一时间为这些还带着地温的岩芯编号记录采样。
4: 是石英和假长石。
2: 这就是宋高的日常。
4: 戈壁的这个大太阳，然后高原的寒风，这个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给我们作伴的。冬天的时候可能零下30-40度都有，然后我妈妈也特别担心我，然后她老说嘛，我一个女孩子天天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像个闯似的，天天满世界跑。好多人觉得这个女的搞地质太辛苦，但是我觉得女性的第六感也很重要。基本上每年都是我一个女的，就真的就感觉不好意思。今年比较特殊，因为今年我妈妈就生病了，这个肯定是，然后对父母肯定是有亏欠的。像我这样的，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的，所以心里还是挺愧疚的，其实。妈妈说

0: 读到了博士嘛，做一份贡献是应该的。
1: 日复一日的守候，终于等来了确切的成果。从柴甲衣锦到中式盐田，一群丁钻人在荒芜中寻找浪漫，为戈壁滩开了一扇多彩窗户。经过持续日晒，首批光卤石成功结晶。
0: 我们导师常说的，要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甲盐嘛，是粮食的粮食，就是你要为国家这个甲盐的增储保供，你作为一个地质人，你是要贡献一份力量的。
1: 盐湖的清晨总是来得特别早，赫连福的采盐船切割头再次沉入卤水，盐棚发动挖掘机开始新一天的寻霸。家与盐湖之间路途遥远，于是那间挂在挖掘机后的板房变成了盐棚在苍茫盐湖中的小小据点。
2: 其实机器它就是死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陪伴着我。难受的时候就下来到机子下面走一走，运动运动。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工作中，也算是我的一个家吧。
1: 严鹏或许还未意识到，他日夜守护的这道盐坝恰好立于一道微妙的分界线上。当候鸟掠过堤坝两侧，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对远道而来的候鸟而言，这里是延续生命的绿洲。
3: 我也是盐湖当中的一部分了，因为在那个地方我找到一种共生关系，就是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4: 我们生命很多时刻其实很像珍珠项链一样，它都是点状的，一串串串成我自己的人生。
2: 冬天来的时候有天鹅
5: 啊，
2: 反正鸟很多，
5: 鸟很多，
2: 叫不上名字，
5: 很多很多啊。
2: 对，
1: 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6: One, two, three, go。
1: 马小晨弹起了他心爱的吉他。

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人们用脚步反复丈量，从沉默的岩心里读取地球远古的秘密，在闪烁的岩晶微光中看到关于未来更多的可能。岩湖是宝藏，也是家园。

0: 秦岭文化，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秦腔、关中书院、碑林石刻，还有那些地道的民间老手艺。就是这样一座山，既隔开了南北，又把大家连在一起，慢慢滋养出了这么多丰富又鲜活的文化。我们来到这里，一起探寻这片土地上文化生生不息的奥秘。
1: 品尝一下咱们老陕千年的饮食文化。
2: 油茶、麻花肉、麻胡辣汤都是。
3: 老卤肉凉拌了。
0: 在这里你能看到，在我们那儿被称之为中饭、晚饭的一些面点来作为早点。这对于我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4: 哦，好鲜哦！哦，这个可以。